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

0: 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

0: 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新》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确认，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8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再次响起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中东地区舆论普遍认为，伊朗此次打击以色列主要是为支持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以展现伊朗作为地区抵抗阵线核心的地位与能力，但伊方也不希望引发大规模冲突，重现战事。而对以色列而言，分析人士认为，以方试图通过对黎军事行动给美伊谈判增添障碍，阻止美伊达成协议。不过，迫于美方压力，以色列不得不停止本轮冲突，并可能暂时在黎巴嫩战线有所收敛。从美方来看，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美国国内油价飙升引发民怨，令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因此美方目前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从而脱困。日前，伊朗匿名消息人士警告美国，若以色列持续侵犯黎巴嫩，伊朗将暂停与美谈判，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开启新战线。伊方释放这一信号后，特朗普紧急做工作，并发帖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然而，以军7号再次空袭贝鲁特南郊，触发本轮伊以交火。中东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政界普遍希望战争继续，内塔尼亚胡若对美方服软，将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以方即便暂时收手，也不能排除此后再次升级对黎军事行动。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还有

0: 待观察。
1: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8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8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
3: 继续来关注，到当地时间7号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的干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4: 从8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8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5: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4: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8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里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台记者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8号早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

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对话与谈判。所有相关方应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欧盟理事会8号

0: 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1: 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欧盟成员国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卡拉斯表示，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领域。卡拉斯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0: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2: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1: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2: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 out man. Yumoy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1: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3: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8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我们来看报道。
5: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5: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5: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3: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昨天，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强降雨逐步减弱。

0: 地区进入雨水间歇期。
1: 广西多地八号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为327.8毫米。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影响。
2: 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川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1: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水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农田被淹。
3: 如果之后不下雨，积水的话2到3天就消退完，我们就进行一个补救措施，给水稻、玉米这些，补充一个叶面肥，让它不影响生长。
1: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乌罗镇、牛郎镇、沙坝河乡等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黔东农贸市场出现内涝。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对人员及物资进行转移。截至8号下午3点半，松桃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1103户，3084人。
4: 这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各区县共有9条、12站中小河流超警。从7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保证水位，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立即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水利部门预计，随着降雨逐渐减弱，9号8时至1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强降雨天气导致江西赣州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火然村等重点受灾区域积水严重，村内道路通行受阻，低洼房屋进水，田间沟渠排水不畅，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当地紧急出动抢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
5: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供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5: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八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直达重庆。国家数据局八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八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自然资源部八号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近日已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且完成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3: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的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雨和热逐渐成为天气的焦点。中国、欧洲、北美洲天气几乎都呈现雨热同台的格局。在中国，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大部降雨停歇，短暂的迎来雨水间歇期。广东的南部沿海、海南以及台湾将会延续多雨的状态，台湾还将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那随着雨水减少，炎热将会迅速的返场，各地气温也是不断的攀升。周四以后，南北方多地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华北、黄淮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起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的降雨呢是稳定而持久，而在雨水相对分散的南欧多地天气炎热，像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部分地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会逐渐升到30度附近。在北美洲，尽管雨水会覆盖美国多地，30度以上的炎热依然是广泛存在，西南部内陆和中部平原高温还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吧。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兰州晴，15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4到24度。邯郸晴，17到31度。成都晴转阴，18到30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

广州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11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转阴，17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1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维也纳小雨，16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2到16度。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这些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

0: 多长时间，啊，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錾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制胎錾刻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1: 袁长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0: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1: 袁长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0: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在袁长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1: 起初，袁长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家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

0: 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啊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啊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啊？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啊，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啊，当时想到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些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在滨海城市防城港，我们踏浪白浪滩，感受黑金沙滩的独特魅力。
1: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0: 潜水白龙珍珠湾，感受海底人工鱼礁的神奇之处。
2: 这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量，增加了20%。
0: 品尝比手掌还大的生蚝，体会海底牛奶的鲜美口感。
1: 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西防城港，一座拥有500多公里海岸线的滨海城市，享有西南门户边陲明珠的美誉。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面，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1: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2: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1: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2: 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没有那个鱼腥味。
0: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由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坡度极小，是开展海滨体育运动的绝佳场所。
2: 本地人都叫这里

0: 平坡。
1: 大平坡啊？
0: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1: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0: 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啊、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1: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0: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1: 所以是很舒服的。
0: 是，
2: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0: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1: 是，
0: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1: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0: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1: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0: 是的，
1: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0: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1: 哦，真的？
0: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哦，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2: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1: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3: 是啊。
1: 您是本地人还是？
3: 不是。
1: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3: 我们从柳州。
1: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3: 第一次。
1: 头一回
3: 啊。对。
1: 嗯，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嗯，蛮喜欢的。
0: 喜欢。
3: 小朋友喜欢玩。
1: 好不好玩？
3: 玩水。哎
1: 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3: 玩了蛮久。
2: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游客最喜欢的景点之一。未来他们还将建设更多休闲娱乐的设施，打造成美丽多彩的海景乐园。岸线曲折，港湾众多的防城港还有着发展海洋渔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是盛产珍珠、青蟹等海产品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们摄制组邀请到广西海洋研究院的纪东平博士出海去探寻丰富的海洋资源。
1: 那为什么在这一片区域投放人工鱼礁呢？
4: 这一片区域是我们在2016年申请的海域，它的面积有1.56万亩。我们在这个区域投放了2000多个人工鱼礁。因为这片海域是我们的防城港发展海洋渔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而且它的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渔业资源情况都非常非常好。我们经过前期的一些勘测，还有调查，发现这一片海域非常适合投放人工鱼礁。投放人工鱼礁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修复和增值我们这片海域的这个渔业资源。
2: 人工鱼礁是目前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域生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中国沿海的各城市也纷纷将人工鱼礁作为养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改善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之一。仅在白龙珍珠港湾海域，海洋牧场的规划面积就有4万多公顷，计划建设鱼礁20多万空立方米。就在科研团队对设备进行检查的时候，

0: 我们的水下摄影师也准备对海底状况进行拍摄。
1: 一会儿在水下看到什么样的物体，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鱼礁了。
2: 因为我们的鱼礁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框架结构，是一个立方体型的，正立方体型的。这个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框架，它里面会有一些构造，有一些洞穴的构造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投下去的鱼礁。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的像脚手架一样的东西掉下去，但是它是这个混凝土的，估计现在应该上面已经附着了不少的小生物了哈。
2: 对，
1: 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院儿。
0: 吉东平说，由于投放的胶体是边长4米到5米之间的正方体水泥模块，而每个胶体之间相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因此摄影师入水之后不一定能准确找到胶体，只有依靠经验进行判断。
1: 怎么样呀，你们在下面看的这个
3: 下面的那个鱼礁很大，然后呢它大概是在一个8米的位置是它的顶部，然后是那种方形的，它中间有圆孔嘛，然后上面长了很多那种贝类，然后一些珊瑚，然后有很多小鱼在里边寄生，然后
4: 附着物
3: 很厚，是这样子，然后是这边大概连就我们打那个浮漂的位置，这一片大概连着可能有好几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唯一遗憾。
0: 从摄影师拍摄的水下视频中可以看到，人工胶体上布满了大量的藻类以及贝类，在他们身边许多海鱼游来游去。吉东平说，根据我们拍摄的海底视频以及检测设备所反馈出来的数据，可以确定整个海域的生态环境比较理想，人工鱼礁的状况也非常不错。
1: 这个鱼礁下海之前的样子，它表面是非常干净的，就是这个水泥混凝土体。那现在呢，从视频当中一看，表面是毛茸茸的。
3: 对。
1: 所以就是说，像这白老师下去第一次下去说，他用手一摸就知道这肯定是。但是如果用这个相机去捕捉的话，还是需要能见度的配合，光的配合才能够看得到。那我们现在从素材当中可以看到，那小鱼在里面游得可欢畅了。你们有做过统计吗？现在下面的这些种类它确实有数量的这个增长吗？
4: 南海所给我们出具的这个调研报告是说的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量增加了20%。
1: 20%
4: 啊，非鱼礁区。对
1: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4: 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对。
0: 如今，得益于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白龙珍珠湾成为周边海域最好的养殖场之一。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每年仅养殖金鲳鱼、生蚝等海产品的年产值就多达10亿元。在养殖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专门养殖生蚝的基地。
1: 这个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在用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着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5: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5年6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5: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给它好好
1: 搞。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0: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10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8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5: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6两吧。
1: 这一个就6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5: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6个多月是吗？
5: 对对对，长了6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8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5: 实现的体重翻倍。
1: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1倍出来了。
0: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

0: 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期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1: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2: 这是满满的，甚至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1: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2: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
1: 哦，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2: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2: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2: 可以。
1: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2: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
1: 哦，
2: 怎么样？
1: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它这种弹嫩的口感的，
2: 它是有嚼劲的。
1: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2: 对，
1: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0: 如今白龙珍珠湾陆续开始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未来这里将建成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他。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防城港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面积的红树林，我们摄制组来到了位于江山半岛西岸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红树林是中国唯一的边境红树林。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吴志贺带我们登上瞭望塔，感受壮美的红树林全景景观。
1: 上来之后发现整个景色尽收眼底啊。
2: 对啊，就视野比较开阔。
1: 其实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已经知道啊，它的整个红树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但是一上来还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从前面一直到我们身后的这么长一段海岸线上好像全部都是红树林的范围。
2: 对对。
1: 那整个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大？
2: 整个面积的话，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嗯，
2: 然后的话我们的话是一直到从江山半岛一直到北仑河口的独墩岛，一路过去横跨海岸线是105公里，
1: 这么长，
2: 总面积是3000公顷。
0: 吴志贺告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红

0: 红树林还只是一部分，这里生长着中国大陆海岸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是极为珍贵的湿地资源。
1: 好，
0: 在吴志赫的带领下，我们摄制组乘船前往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1: 我们现在坐船已经来到了红树林边了，可以看到潮水已经涨起来了，基本上已经没过了它的根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据您的经验，现在这里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2: 这里水深可能就是一米左右吧。
1: 一米一左右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它们跟靠岸的这个植物是不是也有区别？
2: 对，他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树种叫桐花树，它在我们红树林里面说它是个先锋树种。
1: 先锋树种。
2: 对，就是说它对往外海扩展的话，它是先有它，然后再有其他红树林品种。
0: 桐花树是红树林里的优势树种之一，因为这种树能够通过树叶直接将盐的结晶排泄出体外，也称为蜜盐现象，因此它的耐盐性高。再加上粗壮的根系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抵御海水侵蚀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1: 其实我们现在啊，出海到外面来看整个红树林的外围，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其风浪还是有的。
2: 对，
1: 就充分体现了老师说过的，在这个其实陆地上的时候，它的减浪作用很明显。
2: 对，它的消浪，它像一双大手一样把海浪给抹平，不要那么浪那么急。
1: 其实也是维护了整个堤岸这样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哈。
2: 对，
0: 在吴志赫以及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准备深入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1: 一般来说，你们会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呀？我看你也带了很多工具。
3: 主要是做一些群落的监测，还有一些底栖生物的监测。
1: 哦，所以有这个文件夹里面要记录是吧？还有尺子，包括您手上拿的这个，
2: 还有一个盐度计。
1: 盐度计都要去测一测啊。
2: 对对。
1: 看看每个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具体怎么操作，咱们下去再说。走。从哪里下去呀？
2: 从这里下去。
1: 这边哈。好。
0: 吴志赫告诉我们，虽然这些泥地很湿滑松软，但这里却是动植物们生存最理想的环境之一。在泥地里生活着许多鱼、螃蟹以及各种浮游生物，整个红树林就是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平日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土壤和水质情况，掌握红树林的生长状况。
1: 哇，马上就出来了，这机器还是很敏感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蛋哈，
2: 每公斤954毫克。
1: 954毫克，
2: 然后磷是每公斤1304毫克。然后钾是每公斤1999毫克。哦，
1: 这个标准好吗，乔乔？
3: 也是正常值。
1: 正常值哈。像一般来说，这三种元素比较影响红树林生长的是哪一些呢？
3: 主要是在红树林的话，它生长主要吸收的是磷氮多。所以说很多的鹿源，排放的时候，它会带有很多陆上的一些营养物质。汇入大海嘛，所以红树林呢，它就会吸收水质当中的这些磷啊、氮啊，然后从而起到一个减弱水体的一个富营养化的情况。
1: 刚好它需要这个营养物质，
3: 对，
1: 然后又把大海当中多余的给吸收了，所以也是一种净化作用哈。
0: 得益于红树林的生长特性，它们成为了净化水体、吸收污染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有科学研究表明，红树林能够有效去除水中70%左右的污染物质，有效降低海水富营养化，防止赤潮的发生。据统计，全世界红树林面积约1600万公顷，是维护生态平衡、维系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因此，在红树林的水域里，还是许多濒危野生动物和水栖生物的家园。就在一处水流旁，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蝎号。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这里很多吗？
3: 对，原为蝎号主要栖息的场所。
1: 哇，它在游啊，它现在在里面走路。所以现在它是能看见我们的吗？
3: 其实它的那个眼睛是已经退化了的。对，它主要不是通过眼睛来观察事物了。
0: 汤乔告诉我们，蝎号是红树林里最为典型的动物之一，也是地球上现存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

0: 之一。据科学家推算，蝎后生存的年代可能比恐龙还要早，而且它的外形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蝎后也有着活化石之称。
1: 哎呀，它的力量很强啊，我觉得我都不能使劲儿的去搬它，因为它现在可能感受到有这个外来的这个在触碰它，我们的手在动它，所以它就有点紧张。

0: 性的一个生物。
1: 嗯，谢谢，碰到你很开心。
0: 而且像它的话是一个蓝血动物，它的血液的时候含富含那个铜离子，所以说它的血是蓝色的，跟天一样蓝蓝的。哦，也是很少见的。
2: 蝎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也很神奇。科学家就曾在蝎后的血液中提取出一种凝血剂，能够快速进行病原菌的检测，称为后视剂。因为这种价值，蝎后曾被人类大量捕杀，甚至濒临灭绝。在中国，蝎后受到了全面保护，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蝎后在中国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1: 但这些生物能够出现在滩涂之上，这对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呢？
0: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衡量红树林它的是否健康？那我们可以通过底栖来判断。那如果说它这边的生物量啊、生物多样性啊都非常的好，那它整个生态系统的话，都是整体来讲是比较稳固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看，但是它其实是一环接着一环的。比如说大鱼它会吃小鱼，那小鱼的话可能就会吃一些浮游生物，那还有它们也是吃一些浮游生物嘛，那它互相的一些促进嘛，然后就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如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一片生机勃勃，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成片的红树林茂盛地生长着。未来这片枝繁叶茂的海洋卫士会继续护佑着这片人与动物共同的家园。这里有鲸族最美的歌声，也有柔美飘逸的服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作为海滨城市，防城港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岛屿。我们摄制组来到位于东兴市江平镇的鲸族三岛，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晨光初露，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
1: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2: 生活在大海边的鲸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1: 您在干什么呀？
4: 爬螺喂。
1: 爬螺。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4: 可以踩。
1: 可以踩，可以踩。
4: 可以踩。哦。不要紧。
1: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2: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螺耙，就是专门用来爬螺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1: 这个是了，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个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4: 有一年，7、8个月。
1: 7、8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4: 就是散螺啊。
1: 什么螺？
4: 散啊。
1: 散螺。
4: 是啊。哦。
2: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10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200-300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0: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啊，大概十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7点钟了，忙活了2个多小时了，对，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1: 辛苦啊。
0: 嗯，
2: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大约500年前，鲸族的祖先陆续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再次定居。如今在岛上生活着上万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鲸族。现在他们不再过着仅靠大海讨生活的日子，依靠着现代渔牧业，鲸族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目前作为中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拥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鲸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摄制组来到了鲸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3: 你好，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4: 是的，
3: 这是
4: 260多平。
3: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4: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3: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4: 几十个。嗯，哎，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3: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2: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不仅只有一根弦，而且只能发出3个音。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苏海珍说，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弹奏方式，才让独弦琴的琴声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0: 哇，我觉得它的幽韵很长啊，很好听。
1: 是的，它的余音应该是所有乐器里面最长的。

0: 真的是很好听，一下子就让人沉静下来了，就让我想到古韵悠长，其实就是这种声音哈。像您刚才也说，
1: 独特的演奏形式以及悠远绵长的琴声，让聆听者一下子就沉浸在乐器所营造的氛围中。相传，独弦琴的由来就是先民在出海捕鱼时，听到渔船桅杆上的绳索不断发出的声响而得到的灵感。如今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从最早的竹筒到木质的琴身，虽然材质换了，但是弹奏的技巧和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0: 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拿？
2: 你看啊，食指、拇指加中指，
0: 三个指头拿住，
2: 然后往上挑弦。由外往里挑，
0: 就是还要用我的这个手掌的外侧压着弦，是吧？
2: 轻触弦，不能压它。
0: 轻触弦。
2: 对对，这样才能弹出泛音。
0: 来试一下啊。
2: 不错不错。出来，但是不够理想，往前一点。
0: 再往前一点。
1: 仅仅只是几个泛音的音准就很难掌握。再加上每个人的手掌大小和需要弹奏的位置力度又各有不同，因此即使是独弦琴的入门级别，都需要演奏者付出一定的努力。苏海珍说，虽然学琴很难，但是一旦掌握要领，却能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

0: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
1: 哇，真好听！您的声音也这么清亮呀，也是很好听的。
2: 谢谢。
1: 所以确实像您说的一样，琴声就像伴唱一样。
2: 嗯，对呀，对呀。嗯，其实它，琴声像人在吟唱。嗯。然后人声又像琴在弹。
0: 通过艺术让彼此之间更加了解，在苏海镇看来，这是作为一名演奏家最为荣耀的事情。如今独弦琴艺术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防城港广受关注，也成为了广西的文化代表之一。苏海镇常常带着学生们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把独弦琴美妙的琴声和动听的京族歌曲带给更多的人。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季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3: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嗯，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4: 可以，
1: 可以啊，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5: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就那个灯。对，
1: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5: 就是在哈亭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0: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海洋民族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她的服装店。
1: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3: 都是京族的衣服，
1: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3: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1: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3: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算是有点苗条。

0: 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1: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2: 他不上旗袍，要找猫步，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0: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2: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0: 所以以前的这个
2: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绑的。
0: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
2: 啊。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0: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1: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2: 啊，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0: 哇，这个真的是，
2: 对，
0: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2: 对，
0: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2: 好，
1: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啦，
0: 好看吗？
3: 好看，
0: 好看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
3: 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2: 对，挺好看的。
1: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蕾丝边恰到好处的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3: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2: 对对，
3: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
1: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京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2: 我们京族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潮风吹。他为什么要说过潮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1: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当晨光再次洒向京族三岛，当海潮依旧轻拍北仑河口的红树林，这座滨海之城正以海的胸怀与包容描绘一幅壮丽的蓝色画卷，充满着勃勃生机。

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起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啊！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3: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我们找了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啊，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2: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0: 没说和您有关系，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迁让我出。
1: 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 他那个急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3: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
4: 回头再讨论啊。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儿要说，您说吧。
3: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4: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喝出一个机会来。
5: 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玉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哎，下面
4: 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6: 你说罗世民不是骗您？
5: 不是，
4: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5: 不是，
4: 你用啥证明？
5: 你看，让我问住了吧。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培云还要傻呀？
4: 你少扯。
7: 证明给我看。有了，
4: 照片。
7: 别说话。喂，宝贝儿，你在哪儿呢？宝
6: 贝儿，我在家呢。好好说话。
7: 打电话有事儿啊？
6: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7: 哎呀，不用不用。小娥，你听我跟你说，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6: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7: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6: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头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7: 啊，拜拜。
6: 哎呀，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 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8: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哈。
6: 人品绝对正直。
8: 是啊，
6: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8: 你真喜欢他？
6: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8: 你想嫁给他？
6: 不嫁就活不了了。
8: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6: 必须的。
0: 那得帮啊！帮啊！你说咋帮啊？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说的挺好，挺全面。哼，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就表个态。 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个项目就算启动了。唐鹏去，
9: 哎，
0: 你不是平时挺爱磨叽吗？你磨叽磨叽。把他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9: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儿，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0: 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

0: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1: 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
2: 上面下发过文件，不许城里人倒农村来改别墅。
3: 雪玲啊，你担心那个事儿啊，我早就跟你想好了。
4: 文娟，
3: 哎，
4: 接着说
3: 啊。
4: 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5: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3: 欠谁债呀？
4: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5: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6: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0: 我这个办法咋样？
7: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8: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0: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7: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0: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8: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7: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人还牛。
0: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了。哎，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7: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9: 我举单手同意。
0: 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8: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
5: 有了，
3: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5: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3: 啊。
5: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3: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5: 让让，
3: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把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5: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3: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5: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3: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5: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10: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0: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10: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0: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10: 这我绝不否认。
0: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10: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0: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10: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0: 那你
10: 是
11: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12: 我告诉你们啊，

0: 一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1: 魏处，
2: 就你们这样，啥事都耽误了。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你，我来，我来，哎，快快，不用，
4: 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3: 哎呀，你看你可真是的。

0: 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谈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哎呀，
1: 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差远了。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毕竟是你叔的二姐。
0: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1: 哎，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
0: 说是在那个啊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1: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嘛，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
0: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20-30万吧？20-30万。
1: 56-10万呢？啊！56-10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老魏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2: 黄了。
1: 黄了。
3: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
4: 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5: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的分发下去。
6: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7: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5: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8: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不是困难救济金。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5: 对对对。
8: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困难专业户，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5: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8: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5: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1: 啥项目？秦学良不同意，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9: 为啥不同意啊？
10: 问他去。
9: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5: 咋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10: 那个佩云呐。 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种吃点啥？走走。
1: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峪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要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1: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

0: 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1: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2: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0: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3: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4: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酒睡，除了睡就吃，我都长胖3斤了。哎呀，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姐。 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卖减肥药。唐巧。 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5: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4: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 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进货越多返点越多，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唐总，
5: 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
4: 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一分钱都不用花。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
6: 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7: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50万？嗯。
6: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7: 谁呀？大中午的。
6: 我杨柳，
8: 啥事儿啊？
9: 凑扶持款的。对，我给你凑扶持款来了。真
6: 的？带多少钱呢？哎呀，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9: 孙大哥，
6: 哎，
9: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6: 那谁不想啊？
9: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
6: 你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色素，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干。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9: 哎。
6: 来来来啊！赶紧，目标厕所，快走吧！
9: 孙大哥，
6: 哎，
9: 大哥，

0: 咋的，杨柳？还有啥指示？
1: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0: 啊。
1: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0: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2: 去！
3: 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干啥呀？
2: 不，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3: 那你不能把河里扔啊？
2: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3: 不往河里扔，我往哪去了？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1: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学良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六七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0: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1: 这五根？
0: 五根。
1: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0: 十根啊？十根？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0: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2: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这你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4: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啊？
2: 没看呢。
4: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2: 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4: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
2: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4: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2: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4: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2: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4: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2: 去了。
4: 谁让你去闹的呀？
2: 许文军啊。
4: 许文军？
0: 哎呀，
5: 许文军。
0: 这是啥工作啊？
6: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车了？
0: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6: 你这主意转变的够快的啊！
0: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7: 杨柳，
0: 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嘿嘿嘿。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6: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1: 不应该吗？
6: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0: 哎，
5: 许文娟，
0: 你说给谁2万块钱？
6: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零八。
0: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6: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不是，
5: 文娟，
0: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1: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1: 就是这个意思，
6: 那还能有啥意思？

0: 意思啊？
1: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机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0: 二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1: 哎，薛亮，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0: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2: 我是困难户。
0: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那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1: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0: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1: 谢元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言？
0: 你试试。
3: 哎呦喂，这小子项目不住。
4: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5: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6: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他这么瘦了他还减肥呢。
5: 谁？唐巧减肥？
6: 唐巧，
5: 你要给他减成树杈。
6: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5: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6: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4: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嗯，
5: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6: 爸，太能致富了。
0: 冯娟，这是要出去
7: 啊？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0: 哎，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7: 有啥话你说。
0: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走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7: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0: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8: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0: 一听你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8: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0: 我可没那意思。
8: 那你哪个意思？
6: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嗯，
4: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300%。
5: 300%？
4: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5: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4: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5: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0: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论事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8: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

0: 真是假？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1: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0: 那我应该咋想问你说？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1: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0: 这是误会吗？
1: 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文娟儿，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0: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2: 不是不是，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就可以打广告。
3: 强强，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2: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
3: 一点风险都没有，要是退不回来呢？
2: 那是押金，说退肯定会退的。
3: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2: 爸，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呀，
3: 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1: 姐，没戏了，哎呀，老魏都学精了，不好忽悠了。那行，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4: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1: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容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容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 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0: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醒吧。
1: 行吧，那我自己去醒。
5: 吃过了，吃过了。
6: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5: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6: 那孙大赖子呢？
5: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6: 哼，这还不错啊。
5: 来，快吃饭。
6: 哎，好。

0: 刘亮，
1: 哎，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0: 我在农村工作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2: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0: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要诋毁你。
0: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书记，我听说

0: 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
1: 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下给我？
2: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2: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0: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2: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0: 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
2: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0: 您说的对。
2: 嗯。小刘，
4: 赵书记找我。
2: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1: 好，麻烦你了。
5: 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6: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5: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
6: 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7: 小文和唐小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
5: 瞎不了你那50万。
6: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5: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8: Look， 看，
6: 哎呀，你
8: 那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6: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8: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7: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那心里不如大姑，怎么回事啊？
1: 秦云良咋的了？秦云良咋欺负你了？
0: 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3: 哎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那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卫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个官司能输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卫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0: 二哥，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1: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0: 二哥，你这鸡啊

0: 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
1: 送命了，
0: 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啊！
2: 哎，不行，不是，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动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了，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3: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2: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3: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2: 我讹你了吗？
3: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2: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两千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4: 走，我不用你管。
5: 二哥，咋说话呢？
2: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3: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5: 哎，小刘，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他
3: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2: 你才穷八辈呢，你穷十六辈儿。
0: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3: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2: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
5: 小刘，你还有完没完的？
2: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5: 哎呀，我真想揍！
2: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5: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6: 特技不错呀！
7: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8: 都跟着你干。
7: 嗯，
8: 那我也干。
9: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
7: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9: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7: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9: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7: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9: 把舌头捋直了。
7: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9: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啊？谁呀？
8: 我看。
9: 先吃。
10: 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11: 欢迎支持，
12: 支持我。
13: 走啊！
14: 魏老板呀，那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1: 是呀，
15: 别吵吵，这你们也信啊？
11: 信，
16: 那怎么能不信呢？
14: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16: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也得支持哈。
15: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4: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16: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15: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1: 是呀，对呀。
7: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4: 那怎么可能呢？都有。
15: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3: 唐过去，
17: 海船在这儿呢。哎呀。
3: 唐会计啊，干活了，
17: 干活呢。
3: 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17: 哎呀，漱口
3: 是不是？哎呀，

0: 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创本啊？
1: 没事，我还有活呢。哎，干啥呀？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秦月良拨给杨百川2块钱？
0: 你听谁说的？切，
1: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
0: 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1: 哎呀，你奥特了都知道啊！嗨，哎，你看，我跟你讲啊，
0: 别你话说话，你别。唐会计，嗯，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 行，
0: 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1: 堂哥，二舅。
0: 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屈阳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0: 站！干啥呀？
1: 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0: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1: 哦，那不还你说了算吗？
0: 杨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啊？你看，你看，看看，哎，你看，你
1: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十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的，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十几吨呢。
0: 真有这事儿？
1: 我骗你干啥呀？
0: 哎，别！你不，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1: 唐会计
0: 啊，
1: 你怕蟑螂？
0: 怕，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
2: 手机卖了，
0: 没剩钱了。唐会计，你真得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2: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0: 那谁说了算？
1: 秦月良？
0: 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
2: 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0: 行，我找秦月良去。
3: 白，
0: 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月良啊。
4: 哎呀，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2: 哎哎，不，你这干啥？你这
3: 个臭无赖的！小何是骗他爸呀。
4: 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3: 你放心吧，我烂了肚子里头。小娥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4: 他俩没断呢。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哎呀，佩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你。
3: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4: 是啊。 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娥不是他亲生的呀？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3: 死了啊，死了！
4: 我希望他死了。切，你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
3: 哎呦，肠子都悔青了。
4: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你能嫁给老魏呀？
3: 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呀。<笑>
4: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
3: 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
4: 哎呀，你可真行你！
3: 那时候不年轻吗？2个多月还短啊，
4: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0: 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1: 崩坏了，干杯干杯。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2: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3: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2: 不是假的，
3: 这个减肥药百分百能挣钱吧？
2: 能，
3: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2: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3: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2: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3: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2: 为啥呀？
3: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
2: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3: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2: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4: 大姑，大姑，
5: 我
4: 哥喝多了，
5: 心里不舒服。
4: 大姑，
6: 干嘛呀？啊，怎么回事啊？
4: 喝多了，喝多了啊！
5: 谁
4: 吐出来！
6: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的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7: 喝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6: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7: 佩华，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
6: 来，儿子，喝点水。
7: 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6: 哎呀，儿子，干啥喝那么多酒？
7: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6: 来，
7: 不吐了，不吐了，翻
6: 过来。儿子，来，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7: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儿行不行？黑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6: 你给我闭嘴去吧！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7: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6: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5: 亲家俩，亲家太过分了，欺负人！
7: 秦月良咋的了？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6: 听儿子说，怎么了？
5: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7: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5: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6: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8: 秦学良这个卑微小人，你等着！
5: 我抢我的柳。
6: 好了，儿子，别哭了。
9: 哎，
6: 秦月良，你别走！你别走！
9: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6: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7: 说明白了。
9: 啥话不明白呀？
6: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7: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9: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6: 你装糊涂是不是？
7: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9: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6: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7: 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期就要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6: 哎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这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7: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6: 凭啥给否了啊？
9: 就这事儿啊？

0: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不符合规定是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2: 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息活？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笑>
2: 叔，这三十六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1: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文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说你是不是？
2: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
3: 我跟文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直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架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4: 至于？我问你，曲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万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
3: 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君，我跟文君把话说清楚，行吗？
1: 哎呦，那老文君都让你给气病了，他好像朝上起不来了。
2: 病了啊！那我去看看他。
3: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耗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了。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3: 对，
2: 行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知道吗？当着大伙好好的，我没时间陪你们，完了走，
4: 不能走，你上哪去？
2: 大伙都来，进都进来看看，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你们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3: 啊，有话咱回去。
2: 别
3: 跟我说，
2: 不跟你说，叔，不跟你说，
3: 没事，
2: 没事，没事，别拉我，干啥呢？哎呀，谁叫你们来闹的呀？
4: 回去！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2: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真脸黄呢，哥呀！我在青山郡还能待下去吗？我，
4: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秦学良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2: 不要你们管，走，你们回去。
4: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2: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4: 走，别管，别管。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秦学良，狼人好来闹，不是我指使的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了。这拿俩
1: 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儿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次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3: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3: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3: 拨了。
0: 拨多少？
3: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3: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曼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去。
0: 哎，不是不是，婶子，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取啥算了。
3: 赶紧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3: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3: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

0: 都吃不上了吗？
1: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折的，许白仙这折的。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
2: 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
0: 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徐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是不是？
3: 弄点
0: 啊？
3: 喝多了吧你？
1: 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0: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1: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4: 哎呀，这下，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5: 说的没错呀。
4: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
0: 杨百川，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你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着。
1: 孙景台，
0: 干啥呀？
1: 你给我出去。
0: 我出不去，咋的？哎，
4: 你要动手打我！哎哎哎！
1: 徐良，
5: 轻点！
4: 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徐良，今天我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5: 徐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
1: 啊？孙敬台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
5: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1: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5: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1: 行了。
6: 你是车间最年轻的姐。
7: 哎，对，玉良，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
8: 什么？
7: 你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
8: 谁说的？
7: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9: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10: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容村貌，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11: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10: 这两年啊，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什么行啊？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11: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12: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10: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改厕，
13: 看到没有？
10: 改善农村条件，提高。
13: 学良这小子挺能白活的。
10: 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13: 都是面子活儿。
10: 面子工程要做，里子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13: 你说太对了，
10: 最重要的。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呢？
5: 哎，
10: 单是一个农村，
5: 哎。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1: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0: 咋的了？这是啊，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1: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0: 我当时也没想说，哎呀，这不他们一起用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呀，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
2: 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0: 大伙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1: 秦月良，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2: 对呀，
3: 秦月良，
2: 给否了。
4: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5-6十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2: 对呀，
3: 给否了。
2: 大伙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给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
5: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6: 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得咱点事儿？
7: 是啊，厂长说话能知道啊？
6: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我们知道你咋回事儿。
5: 我咋回事儿啊？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
8: 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到咱不知道啊！
9: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10: 王家贵，
9: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10: 你儿子不是让人挡我们财路？
9: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11: 行了行了行了，
9: 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12: 哎，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走
1: 了，走了。
2: 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0: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也不疼。啊，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我有个事儿，换身衣服。
2: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0: 妈，我回屋脱吧。
2: 哎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儿脱下来，
0: 妈
2: 洗。
0: 我还是回屋脱吧。
2: 儿子，别瞒妈了，
0: 妈，我瞒您啥了？
2: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我们好儿子。

0: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梁叔，你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兄的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0: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
2: 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0: 啥事儿啊？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3: 谁呀？
0: 许文军。
3: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
1: 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0: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才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才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杨叔。
1: 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0: 这还用你嘱咐？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军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2: 老公啊，我对你好不好？
4: 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2: 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4: 咋一般了呢？
2: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4: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 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儿，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他赔光了。

0: 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1: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0: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了。
1: 我心慌了吗？
0: 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朝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1: 哎，你这个娘们儿啊，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
0: 我说对不对吧？
1: 哦，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他是不是给这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0: 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1: 断了吗？
0: 断了。
1: 断了我就放心了。

0: 新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到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不下去了，你这是回头去登记来了，干出

连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1: 你不要了？
0: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蛙的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2: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3: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2: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

0: 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

0: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八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确认，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八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再次响起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

0: 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以色列七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国，美方已无法限制以军行动。特朗普称，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否认内塔尼亚胡违抗了他的意愿，并称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报道称，表面上看，特朗普没能阻止内塔尼亚胡，这是两位领导人一系列紧张交锋中的又一次升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8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这是两人在不到24小时内进行的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号晚曾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万斯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他说，以色列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原本希望遏制战斗爆发，但结果显示，他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打击。这表明，在他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之际，对冲突局势的掌控力正在下降。要管控美以两国优先事项出现严重分歧的局面，困难重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在内的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一辆以军通信车辆。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37人死亡，11188人受伤。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2: 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欧盟成员国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0: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

0: 7号在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8号，俄罗斯方面对声明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当天在谈及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时称，三国领导人一方面在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当地时间7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英国伦敦同泽连斯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8号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领域。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月度数值连续三个月站稳40.000亿元关口。在全球需求偏弱的背景之下，彰显了出了中国外贸的强大韧性与充沛活力。
1: 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中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1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0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在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

都带动下，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传

0: 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近60%，增速高于整体2.1个百分点。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一系列先行指标，其中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另外，最新的数据还显示，五月份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今天，全球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设。
2: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
2: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的基础之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今天上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6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根据了解，大桥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启东至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划设的范围与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而台外事部门竟然第一时间表达肯定，引发舆论哗然。中国大陆则宣布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有岛内的舆论就认为，民进党当局的软弱让大陆出手名正言顺。
4: 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日前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外事部门一开始发声明表达肯定，遭在野党痛批，之后才改口说要与日菲讨论。赖清德更是面对媒体追问时扭头就走，拒绝回应。相关行径连日来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尤其台湾岛东部海域是岛内渔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传统渔场，日菲的所谓划界举动令他们普遍忧心忡忡，担忧未来出海捕鱼会遭遇日本、菲律宾海上执法力量的无端干扰，正常作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6月6号，大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1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台海巡部门此时却紧急调派船舰并航监控。民进党团8号更指责大陆企图接替台湾发言，对此岛内舆论一片骂声，痛斥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两国软弱无力，却只会对大陆的执法行动说三道四，直言正是因为台当局的自甘堕落，让大陆的出手名正言顺。
5: 是赖清德跪舔日本啊，结果中国大陆看台湾没有表态，就自己撞进来了。他说你不要表态，那我要表态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结果中国大陆做动作之后，日菲的谈判就停了。
6: 这次的事情罕见的是一面倒，认为说你自己放

0: 弃了这个权利，那对岸站出来，然后去帮你挑战日本这个菲律宾，你给人家师出有名的一个机会，然后也给人家了一个正当的这个一个出痛的一个任务了。而且我认为这个任务以后会常态化，你只有在对岸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也开始出动七艘的这个海巡舰艇。为什么会有两套标准呢？碰到日本菲律宾矮一截，碰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就要马上升高那个威胁。
1: 对于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日前，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在平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34名海峡两岸以及香港媒体人、台青自媒体人将会在6天的时间里走访平潭、三宁、泉州、厦门4地18个点位，实地探访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
3: 活动首站走进平潭棒球公园，作为福建高标准棒垒球基地，这里常年进行两岸棒球交流互动的多项赛事。训练场上，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刻苦训练，台湾教练杨耀泽现场指导，氛围热烈。
4: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这样个人认为对我们学生来讲是他的进步幅度会比较提升的比较快。这样
5: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我感受就挺好的，就感觉大家都很都挺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是他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
3: 据了解，平潭棒球公园是目前福建省内最高标准的棒垒球运动基地，建成以来已成功举办了90场棒垒球赛事，平潭正以迅猛之势发展成棒垒球运动的新高地。
6: 常态化的就是我们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那个棒球邀请赛啊，这块是我们每年都有在做的啊。目前来讲已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
3: 以球为媒，以赛连心，棒球运动正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距离、增进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持续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4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8: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7: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跪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介绍，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引发震荡。同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针对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提起诉讼。同年12月，美国加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望而却步。
3: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至$6,370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至$1,607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4: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6: Now, because, yeah,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censored, but because of the world on the Middle East, the fuel for the airplanes got more expensive, so the ticket prices are increasing as well. So it's lowering the chance that I will travel somewhere.
3: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7: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I mean in Los Angeles they raised a special higher tax.
8: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呢，在中国北方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多一些对流性的降水。那具体来看一下，像是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呢，这个对流性降水的特点就比较明显哈。所以希望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防范这种对流性降水可能给出行带来的不便。那么受到降水及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呢，这两天东北、华北的气温处在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最高气温大多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还是相对舒适。但是后天开始呢，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城市中像是郑州，今后将近一周的时间，这个高温也是频频现身哈，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再来把目光转向南方，那么今天呢，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减弱，所以南方的这个强降雨也有所收缩减弱，像是比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还有福建、广东以及台湾等地。明后天南方降水的范围整体变化不是很大，比较频繁的降水呢，还是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还有海南、台湾一些地方，其余多地暂时告别雨水的打扰。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0到23度，南充晴转多云，18到27度，昭通阴，12到20度，安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襄阳多云转晴，17到31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新德里晴，32到43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9到17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22到32度，温哥华小雨，11到1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8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

0: 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二十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二十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 战略性工程师。

0: 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1: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八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八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1: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2: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八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1: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八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气、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2: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方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
3: 黎巴州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2: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把着油缸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裙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 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0: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

0: 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拔舟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1: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0: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拔舟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拔舟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部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0: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 产业的需求。

0: 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0: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0: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0: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

0: 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2: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2: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2: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1: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0: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1: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别这么叫我，恶心！
1: 不要这个样子，你不也找一个老头子来对付我呀？真的是你的同学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0: 我没必要把我老同学都介绍给你认识吧？初中同学，
1: 还是高中同学呀？
0: 幼儿园同学，发小，青梅竹马。怎么了？
1: 你们俩不会真的就……
0: 你别跟我扯这个，你说吧，你想怎么着？
1: 你那个老同学不是讲了吗？我们是打不散的鸳
0: 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更恶心。行了。反正既然出来了，就别回家吃饭了，咱们在这儿吃吧，点菜吧。
1: 这里茶餐厅，吃不惯的。
0: 什么意思？你嫌我不够洋气啊？
2: 那我走。
1: 哎，不是，我是说找一点好吃的，找你爱吃的那个，哎，小笼包。
0: 小笼包就小笼包。
1: 哎呀。
0: 不是口渴了吗？喝水呀、啊。

0: 这事儿闹，太有意思了。你说，这两位啊，一把年纪了，还用这般方过招？这，
1: 明明是打不散的鸳鸯，闲得慌。没事瞎折腾。
0: 哎，不过这个娟儿的爱人有你这么一行侠仗义的朋友，那是他的福分啊。
1: 咱们俩谁也别说谁，都是半斤八两。<笑>
0: 你干这事儿不也需要勇气吗？
1: 哎，我从小的时候啊，就乐于助人。<笑>哎，对了，你扮演别人老伴儿，你爱人不生气啊？
2: 我老伴儿病逝了，好多年了。
0: 哎呦，你看，这事儿我。

我不知道，真对不起。不过我也是单身，我跟我爱人离婚已经10多年了。

0: 妈呀，今天是您的忌日，虽然咱俩没见过面，但儿子真的挺想您的。也不知道您在那边过得好不好，缺什么少什么，一定给儿子托梦啊。哎，现在啊都讲究环保，我也没法给您烧纸，我给您磕个头。
1: 凯子，哎，
2: 啊，你这你说你一大早的，你不赶紧去上班？你在这瞎拜什么呢你？
1: 怎么了？今天是我妈忌日啊！
2: 是我这上跪天下跪地，我这不是给我妈烧个香磕个头吗？
1: 俺是说呀，那是俺老伴儿，俺已经拜过了，你这瞎拜什么？自己拜。
2: 不是，是你老伴儿啊，那他也是我妈呀。今天忌日，我给我妈磕个头，怎么了？哎，你别管，
1: 不是，凯子，你。你
2: 我都拜过了，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坐那，你坐一下。行行行行。哎，我就不明白了，啊？您说我也没有妨碍您找老伴儿，我也没说您找了老伴儿以后我就不孝顺了，但您不能因为你找了老伴儿，您就把我妈给忘了，是吧？今天是我妈的忌日，我给我妈磕个头，您就横拦着竖拦着不让我磕，您这为什么呀？
1: 哎，什么叫忌日啊？啊？
3: 今天是几号啊？
1: 不是，爸，你把我妈忌日忘了，啊？
2: 这你不是跟我说每年的今天是我妈的忌日吗？
1: 不，我怎么可能忘了呢？我天天都拜，天天都是忌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老辈的事儿。再说了，你这烧香拜佛的，这不是有点迷信色彩吗？俺是不愿意让你们小辈来掺和这事儿，知道吧？
2: 不是什么叫迷信啊？
1: 啊！我妈生了我哥和我，我就应该孝顺我妈，是不是？之前因为没有墓地，常年把我妈摆在家里头。现在儿子有钱了，
2: 我准备花五六十万给我妈买块墓地。
1: 什么？花五六十万？我说你是烧糊涂了吧？啊！你妈连骨灰都没留下，你买个墓地，你买什么呀你？你要真有钱的话，你现在给你老爹花五六十万买套房子，我就跟你妈搬过去住。
2: 不是，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是
2: 啊？
1: 我妈是不是您亲老伴儿啊？我妈生了我哥和我，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您说，在我妈的问题上，咱俩分歧为什么就这么大呀？我觉得咱俩一点都不像父子啊！怎么从长相来说，我就觉得不像。您是小胖子，我是一瘦子，对不对？再说咱对我妈的这种态度上，我觉得咱俩更不像。我觉得我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你闭嘴！谁说你不是我亲生儿啊？我就是你亲爹，你就是我亲儿子。哎，不怎么着，这事儿是从哪儿来的呢？啊？ 是不是又你媳妇挑唆的？是不是？
2: 不是爸，我没那意思，怎么就说什么了？就扯上冯霞了？现在不是说我妈的问题呢吗？
1: 不是，怎么他一进门了就出了这么多矛盾呢？
2: 爸，咱别绕回去了，就现在说我妈的问题呢。您抠门，我理解，但您为什么不让我给我妈买墓地啊？啊？不是，这么多年了，你和我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还是有矛盾啊？
4: 你和我妈之间的事是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5: 我，
1: 嘿呀，真是及时雨，从头明啊！小霞，买这么多菜啊！来来来，我帮你一起送。
4: 您可别吓我啊！这么多年您都没帮过我，今天怎么了？这
1: 凯，爸今天今儿怎么了？我也不知道爸怎么了，爸你刚才没跟我说完了，你接着说呀！行行行，说什么说？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你。
0: 快快快，不是，哎呀，我正好饿得不行，赶紧送，赶紧送啊！那个，那什么呢？妈，难怪他那帮老战友说的是老抠门，您别生他气啊，我孝顺你。
6: 李总指挥。
0: 嗯。

0: 哎，女力。
1: 哎，行，
0: 别忘了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啊。
1: 你放心，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0: 好，你忙吧。
1: 好。喂。什么？来不了了？哎，你们来不了，你们早说呀，对吧？我们也挺忙的。我是需要你们上门服务。哎，不能来，我给你加钱行不行？500行不行？1000，加1000。啊？哎，不行不行，好好好，算了，拜拜。
2: Excuse me，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于总指挥的笔记本坏了，让我今天务必修好。但人家今天不上门服务。
3: 这有什么好难的？我就可以修啊。

0: 我以为出了你爸那事儿以后你就不理我了呢。你琢磨，你也不是那种人，你心胸宽广，有容乃大呀。
1: 我不会跟我一般见识，是吧？
0: 怎么着？你真把你那车给卖了啊？就你那破车能值多少钱啊？你不会也炒股了吧？
1: 看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老婆。
2: 买那只股票，昨天绿的厉害，又赔可多钱了。昨天晚上还哭着喊着跟我说，在再往里砸钱，砸钱。我说别砸了，
3: 不听。你把我劝劝他，给他上上课，
2: 干嘛呀？我这一年到头，我吵着菜，我能吵多少钱呀？
3: 没了了，这是。
2: 我看你才没完没了了，你还想说什么呀？
3: 不是我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我让你盯着点我爸，啊？你差点把他盯到医院里边去。
3: 不是我，
2: 你说什么说啊？
3: 我告诉你，但凡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你我还能在这儿说话吗？还有你可做吗？做真诚的那样，你我都有他妈的成仇了，知道吗？
0: 不是什么情况啊？我可是第一次听你骂脏话。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就不能发发脾气？
2: 你肯定是遇着什么特压抑的事儿，要不然你也不至于这么。咱爸那事儿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0: 我爸的事是我的责任，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要是不原谅你，我就不会再见你。那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呀。
2: 小乐把一个女同学打伤了，手术和后期的治疗费用需要一大笔钱，所以我才把车给卖了。
0: 是我爸跟我说了。 说那个女孩都什么白血病了，他们还过去抽什么骨髓血，但是他没跟我说那女孩得白血病是咱儿子打的呀。不是于大乐，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要给他出医药费吧？啊？我跟你说啊，大乐，白血病我可是知道的。
2: 除非骨髓移植，要不然那就是个无底洞。你倾家荡产，你也赔不起啊！
3: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没做过父亲，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眼睁睁看着孩子等死，我们做不到，所以我跟我爸才一直想帮下去。
0: 帮下去行，可以帮下去。
2: 那就这样，你缺多少钱？你从我这拿，我这还有。
3: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让你跟我一起掏钱的，我是因为
0: 啊，这时候不用我跟你一起还钱了。
2: 这时候
0: 不讲哥们仗义了，我告诉你于大乐，这次你要不让我帮你，你就是我的仇人。我告诉你啊，明天开始开着我车去上班，那孩子医药费咱一起掏。
2: 好，你的心意我领了，行了吧？
3: 不是什么叫我的心意你领了？钱你也得要啊！
2: 你有钱吗？有钱你能卖车吗？
3: 好，
2: 我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要，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不是，咱儿子怎么就把那女孩给打伤的？
2: 说来话长，等你时间再说吧。先送我到医院，快。

0: OK 了。Word 软件能用吗？于总指挥每天必须要用的就是 Word。
1: 没问题啊，他平常还用什么软件？
0: 这个装了，这个也装了。哦，对了。

0: 琪琪的医药费都留出来了。
1: 其实医生说呀，琪琪这个病要是早点进行骨髓移植的话，那剩下的就花不了什么钱的，可要是不做的话就得化疗维持了。这个化疗维持，你不光孩子遭罪啊，这个钱花起来就是个无底洞。你们都那么帮我了，我不可能开口再问你们要钱的，不行的，不行的。

0: 你到底为什么不踏实啊？俺说不上来。凯子他是个孝顺孩子。两天前说，是他妈的忌日，对着恩人的画像啊，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还说我把他妈给忘了。对了，那恩人的画像，那当年还是我找你画的呀。
1: 你说是我给你画的呀？ 他是咱俩孩子的救命恩人，所以要设个灵位缅怀他。结果呢？你不满意，你说画的不生动。哎，那个年代，你这个老抠门愣能花5毛钱专门请人画像，结果呢，画的跟我是一模一样，那有什么差别呀？你还说，嗯，我得照着这个画像去找对象。嗯，你说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啊？你都拒绝了。 说跟画像不吻合，说到底啊，你找不上对象啊，都是自己的问题。
0: 行了，这心烦了，你别那么矫情。
1: 说了半天，你也没说为什么心烦啊？
0: 就因为这画像呗。
1: 哎，画像怎么了？哎，不会是凯子在街上遇到了跟画像长得？

0: 一样的人管人家叫妈。
1: 我说老一头，你能不能不拿我开心呢？啊，就因为这画像，
2: 俺这么多年呢一直感激恩人对孩子的救命之恩，所以供着他的遗像，有事儿没事儿的和他说说话。可我不想让凯子他们搞上香磕头这一套，我就把他拉起来了。他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跟俺理论，说什么俺找老伴儿把他妈给忘了，还说什么说他现在有钱了，要花50-60万呢，给他妈买块墓地。你
0: 买墓地？
2: 是啊，你说恩人当年遇难后遗体都没找到呢，你现在买个墓地干啥呀？
0: 我说你这个老抠门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凯子孝顺。
1: 俺承认的孝顺，那你也不能花这冤枉钱呢。
2: 你说这墓地这么贵，你买个墓地空在那干啥呀？
1: 俺总不能为了这块墓地提前去用它吧？
0: 啊，去，别胡说八道啊！
1: 俺说的是这个理儿。哎，老玉头，你说，要不干脆啊，把孩子们的身世告诉他算了，反正现在孩子也长大了。于情于理，俺觉着都应该让他知道。
0: 你为啥抠门啊？
1: 我
0: 这么多年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养大那两个孩子。哎呀，这两个孩子能长到今天，你功劳是最大的，比我们付出的都多。哎，你的想法，我支持你。
1: 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怎么能阻止凯子去买墓地呀？

0: 儿子，咋样啊？这房还不错吧？
1: 哎呦，爸，瞧您说的，这房子哪是不错呀？啊，这是相当不错呀！你看看这户型宽敞的，啊，南北通透，交通方便，环境又好，这哪是不错呀？啊，这简直挑不出毛病来啊！爸，你想买这房啊？啊，
0: 是啊，你不想让你爸住的舒服点？
1: 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想让您住的舒服点吗？但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想搬出去住，怎么现在突然想买房了？是不是哪个老太太让您买的？那爸您可得掂量掂量啊，这老太太明显目的不纯，太虚荣了。这个
0: 不是，是
1: 啊，那你真跟那规划家就好上了？哟，他上来就管您要这么大一 house， 您可不能答应他啊。
0: 别瞎扯了，俺们总共见一块没说过几句话。
1: 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买房啊？
0: 是这样啊，因为
1: 啥呀？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小乐误伤那小女孩，最后得了白血病，您知道了啊？大乐还负担了所有的医药费，买房是假的吧？你想出钱救那小女孩是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大乐负担了那孩子的医药费啊？
1: 你还不知道呢？嘿，这于大乐啊，为了承担所有的医药费，把车都给卖了。就前两天的事儿，他还跟我说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哎，你说说这于大乐啊，哎，
0: 也好，这钱有地方去就好。
1: 你说什么？
0: 啊，没啥，我是说，这钱，不是，这房子啊，得花钱去买。
1: 嘿，多新鲜啊！这房不花钱买，人还白送您。您跟开发生什么关系？行了，爸，这房子不错，我同意您买了
0: 啊。你光同意有啥用啊？俺现在钱不够。
1: 房是好房，就是贵了点，光首付就得60多万。行，缺多少钱，儿子给您补。
0: 你说俺这钱都在银行死期，这一年半载的也拿不出来呀。你先借爸点。
1: 爸，谈什么借？我是您亲儿子。这样，您付个首付，剩下的按揭儿子包了，行吗？
0: 不是，俺是想跟你借个首付。啊？
2: 给你家门钥匙是为了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爸有点什么事你能来照应一下。你可倒好，说来就来了，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1: 你不是废话吗？你跟我说你在家我才过来呢，这不是方便吗？怎么着，自己单身久了是不是耐不住寂寞呢？屋里是不是藏女人了？哎，出来了啊，我都看见你了。
2: 你再不胡说八道。

0: 出去！
1: 急什么呀？
2: 整得好像家里真藏女的似的。哎呀，大乐啊，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白血病那姑娘需要多少医药费啊？咱俩一块儿出。
0: 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了不用，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会找你。
2: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需要啊？
0: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我跟你说，你要是为这事儿的话，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2: 我也不光为这事儿。
0: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怎么了？快说呀！
2: 我觉得我爸有问题。
3: 咱爸怎么了？身体出问题了？
2: 哎呀，不是身体，是脑子。准确的说呀，是我爸有事瞒着我，而且这事跟我妈有关系。
0: 跟你妈？什么意思啊？
2: 我多聪明啊！我早就感觉出来我爸我妈有问题了。
4: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看，
2: 我爸从来都没跟我说过我妈的事儿，对不对？每次我跟他一问，他就给我岔开话题。你说前两天是我妈的忌日吧？我给老太太上个香拜一拜，这都很正常。结果我爸一顿搅和不说，最后阻止我给我妈买墓地。你说不买就不买吧。结果没过两天，他跟我说他要买房，不用我出按揭，让我借他个首付。我给他出首付这价钱啊，和我要给我妈买的墓地一样多。这不明显吗？就不想让我给我妈买墓地。你说我爸也不是一个啊不念旧情的人。这说明什么呀？这也许就说明遗像上的那女人根本就不是我妈。
0: 你是不是疯了？
5: 瞎想什么呢？
2: 我没疯，我就不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吗？不是，大壮，你听我说啊，我爸呀就把那遗像啊当佛龛那么供着，每到逢年过节那个烧香祷告啊，但是我妈的忌日他就很少上香，这说明什么呀？而且有几年，我爸把我妈的忌日都给忘了。你说，儿子长得都应该像妈，我看过照片，你长得就挺像你妈，是不是？你说我长得像遗像上那女人吗？
3: 确实不太像，
2: 是吧？
0: 其实这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我又觉得跟你开这个玩笑不太好，所以后来就没再跟你提。
2: 而且我爸现在只要一听凤霞说什么我们爷儿俩长得不像，性格有差异，他就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整得他好像特别怕别人说我们俩不是亲生父子似的。你说我是不是他的私生子啊？
0: 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啊！
2: 我没开玩笑，大乐。其实不怕这事儿是真的，我就怕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0: 你这种想法跟冯霞说过吗？
2: 没说。
0: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啊！就你老婆那脾气，要是知道你不是亲……行了行了，你也先别急。这样，回头我找我爸聊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透出些什么话来。

0: 我觉得，妈，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就，凯子，哎，妈，
1: 凯子，你这不年不节的，那么突然叫我出来吃饭啊？
0: 不许带你赵叔，还不许带小雅，你弄得我一头雾水，怎么的？有要紧的事儿啊？
1: 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2: 你忽悠我干什么呀你啊！我还不知道你，快说，有事快说啊！你赵叔自己在家带着梦梦呢，我不放心，我得早点回去。说吧，
1: 我想您是真的。
2: 钻一条，还有呢？您给我赵叔什么时候复婚啊？啊，你姥姥姥姥现在这么不乖啊？你就是不为自己想想，你也为人舒雅想想，是不是？再说还有梦梦呢，梦梦多可怜啊，一天外婆长外婆短的。
1: 见不着您人，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2: 我是觉得，
1: 你就为这事儿叫我来啊？那行，你要为这事儿哈，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处理啊。走吧，吃饭去。
2: 不是妈，吃饭你着什么急呀？你这。

0: 我不替我赵叔还不行吗？
1: 哦，行行，你说吧，你看我就知道，你说你这孩子，哎呀，你是我带大的，我还不了解你啊？你就不为这事儿找我的？你说吧，什么事儿？快点说，快点说，我还得走呢。嗯，
0: 对，知子莫若母嘛，是吧？妈，妈，你什么？我给你讲一故事吧。啊呀，就是古代的时候有一大皇上，这大皇上呢后宫佳丽三千，但是他没儿子，你这就盼呀盼呀，最后你猜怎么着，三娘娘给这大皇上生了一儿子，可是这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吧，最后才知道这孩子啊是三娘娘跟太监生的。
1: 什么什么太监生的
0: 啊？不是太监，怎么能跟人太监生的？是跟大臣生的，大臣生。哎呀，妈，他跟谁生的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发现自己来路不正啊，他心里难受啊，对不对？这一天一天啊，他就过去了。
1: 哎，你打住！不是，你在这给我编什么故事啊？啊，我可不在这听你贫，你有事说事儿啊，没事儿，没事我走。
0: 不是，
1: 你现在怎么变得你这个孩子无数，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妈，我有事想问你。
1: 你看看，你说呀，你急死我呀！你说什么事儿？
0: 我就觉得我爸我妈呀有问题。我不会不是我爸我妈亲生的吧？
1: 放屁！你放屁你！怎么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啊？不是小的时候嗷嗷待哺的时候了，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你不是你爸你妈生的，你谁生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猴子啊你！凯子，你这话说的太没水平，太不地道了。我给你分析啊，三点：第一，暴露了你是个不孝的孩子，你连自己亲爸亲妈你都不认；第二，这话要让你爸崔李田听见，你伤死他心了啊，孩子。第三，你对不住我，你对不住这些年啊帮助你关心你那些叔叔阿姨们。三条，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妈您别着急，我就是随便一问，您别往心里去。
1: 随便一问，我告诉你以后不许随便这么一问，你再随便一问我打死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凯子，我告诉你，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你妈是个唐山人，你妈带着你们弟兄俩生活在唐山，和你爸爸崔李田啊两地分居。你妈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她在工厂啊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劳动标兵，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人非常好，非常优秀，所有的人都向他学习，都以他为榜样。那年呢，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夜里，这一下啊，唐山就成了一片废墟了。你妈冒死把你和你哥哥从废墟当中啊给抱到了安全地带，这时候救命啊救人的喊声响成一片，他扭头就冲进废墟了，去参加救人去了。他一干就干了20多个小时啊，他救出好多人来，浑身上下都是伤，大家劝他休息，他不休息，他不下火线，最后没办法，大伙急了，把他硬给拽出来了，这才见了你们兄弟俩最后一面。你知道当时你哥还不到3岁，你还在吃奶呢，你妈休息了8个小时给你喂了最后一次奶，又一波余震开始了，又一片喊声，你妈妈扭头又冲进废墟，这一去再没回来，没回来。
0: 别哭。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你爹和你爸跟我说的，我很敬佩他。凯子，你给我记住了，你一定给我记住了。你妈妈是个好女人，是个女中豪杰，是个英雄。你永远不要再说你不是他儿子。 你永远要以是他儿子为骄傲和自豪，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以后你再说这种话。

0: 爸，您忙着呢，我来帮您。
1: 有事儿啊？
0: 没事。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平时你可是躲我远远的，生怕我打扰你。哎，今天怎么想起陪我来了？
1: 别装了，有什么事儿快说。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您，晚饭吃饱了吗？
2: 吃饱了，刚你不问过了吗？
0: 哦对，那您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3: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也没什么吧。那个，崔爹最近有没有来找您啊？
2: 你不会想问你崔爹想吃什么吧？啊？
3: 儿子，你可是不会说谎的人呐。
0: 是，爸，还是您了解我，那我就跟您直说了啊。
2: 说。
0: 其实这么多年啊，凯子早就怀疑自己过世的妈妈跟崔爹之间有问题，甚至怀疑自己是私生子。不瞒您说，有时候我也觉得凯子的妈妈跟崔爹长得确实不像一家人，所以我想问。
1: 所以你就替凯子到我这儿，想问出个爆炸性的消息。就算有什么意外的事儿，那也得等崔爹跟你们说呀，是吧？
0: 您这话什么意思？不会真被我们猜中了吧？
1: 行了，别想从我这儿问出什么来。回头你告诉凯子，别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跟冯霞好好过日子，早点让他爸抱上孙子，这才是正经事儿。
0: 爸，您这是在敷衍我呀？凯子，
1: 我累了，回屋休息。

0: 喂，凯子。
1: 哎，怎么样？打探出什么消息没有？
0: 哎，我爸守口如瓶，什么都没告诉我。但他说，即便有爆炸性的消息，也等你爸告诉他们。哎，所以我觉得，
2: 没准还真被你猜中了。
1: 哎，行了，我们都别瞎猜了。这事儿我问过咱妈了，她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是我多心了。你也别再问你爸了啊。
2: 哎，不是，那到底什么经过啊？

0: 大乐，
1: 胖妈，
0: 这都要吃饭了，你把我给叫出来，怎么的？饭前还有重要的事儿跟我谈呢？
1: 胖妈，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一看看，叫我猜着了。我再猜啊，你要跟我谈的是不是崔丽田和凯子的关系问题啊？
1: 是。
0: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我一手带大的，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段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说吧，你想说什么呢？跟我说吧。
1: 是这样，那个凯子前段时间跟我说，说他自己会不会是私生子？我当时还劝他半天，劝他别瞎想。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好意思说。您说崔爹家里边那个遗像，那明显就是画上去的，这根本不像真照片，而且家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张照片。还有就是，他老跟我说，他跟崔爹这个长相啊、性格、脾气都不太像，我觉得这里边也不太对劲，所以我想问问黄妈，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之前我回答凯子的话，我不想再重复了啊，我只想跟你说，我们三个老人把你们三个，严格的说四个，还有小雅，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吃了很多的苦，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有什么错，你们应该原谅，你们应该包容。养育之恩大于天，我不想说别的了。
1: 不是，黄妈，您说了半天，还是没回答我呀。
0: 我不想回答，我现在就想吃饭。怎么的？我不回答你不让我吃饭啊？饿着我？
1: 不，黄妈，哎，走，吃饭，吃饭，吃饭。
2: 哎呀，你难得呀串个门，嘿，来吧，吃水果。
3: 哎呦，好家伙，这么大一盘啊！你要甭跟我客气，我没事不会来你家的，来你家肯定有事儿。

0: 爸，你干嘛呢？
1: 他们两个人不是一路人。你怎么认识人家的？
2: 那个时候你还不大吧？
1: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国内的物价我不是很了解。
0: 大乐的妈妈过世早，是我一个人把她带大的。
1: 您是个老实人，您的妻子一定很幸福。
2: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啊，
1: 就是能够希望她幸福。

0: 哎呀，你难得呀串个门儿，哎，来吧，吃水果。
1: 哎呦，好家伙，这么大一盘啊！你要甭跟我客气，我没事儿不会来你家的，来你家肯定有事儿。你瞧瞧你这整天啊，
2: 不是抱团养老，就是带着队去什么义务演出，你演就演呗，你在本市演几场不就完了吗？嘿，非得上那外地去演，那你上外地演你就上外地演呗，你非得拉我们家老赵干什么呀？他多大岁数了，你不累他还累呢啊！哎呀，老赵这一走啊，一回来，我跟你说，得休息三天，这三天他都缓不过来劲儿。他这一走，这家就交给我了，我得带孩子，里里外外就耍我一人。我也一把年纪的人了，我也知道累。有时候我一想这些，我就恨你，都是你造成的。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那不吭声啊？表个态，我说的对不对？
0: 我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我也知道。每次都是对牛弹琴，啊，我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0: 说吧，这回又是什么事儿啊？
2: 老不靠谱的事儿。
0: 老崔头，你跟他怎么了？
2: 不是我跟他怎么了，是他跟过世那个假老伴儿怎么了？
0: 你说什么？什么假老伴儿？
2: 你装啊？你跟我装什么呀？你装、啊？哎呦，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愿意揭穿你们。你们俩大男人的事儿，说实话，我真的我是不该管，我也不愿意管。可是现在不管不行了。凯子都快知道真相了，跑过来找我问我这事儿，还有你们家大乐也来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个真相你想瞒到什么时候啊？
0: 什么真相啊？什么事儿啊？
2: 你别跟我演了，你演啥呀？哎，你不说是不？那我可说了啊！我告诉你，我底下这个话是你逼我说的。老不靠谱，就没结过婚。他要结过婚，我随你姓。不吭声了吗？

0: 这么多年呐，我帮你们带孩子，我全都看出来了。这老不靠谱，这辈子就没成过家。我也不知道他家摆的那个女人啊，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这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这俩孩子哈，跟老不靠谱是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凯子和海子，就不是老不靠谱的亲生儿子，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不敢否认了吧？其实我这个人吧，我特别不愿意打听别人家的事儿，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啊，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还跟你说，我这个信呢，不是全信，我是有我自己想法的，我心里也打问号。你比如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告诉我啊，说这个女人是老不靠谱的老婆。啊，带着俩儿子生活在唐山，和老不靠谱呢两地分居，我信了。你们又告诉我说，说唐山地震那一年，这个老不靠谱的女人呢发的消息说俩孩子危险，这你们俩才奔唐山去抗震救灾去了吧？对不对？我也信了。其实我这个心是半信半疑，因为你们俩有好多事他圆不过来。你听我说啊，地震那是哪年？1970年吧。那啥年月，哪像现在呀，是吧？人手一个手机，发个微信全世界都知道了。哎，老不靠谱那个女人发的消息是怎么发的？那个年代连座机都没有，还有手机啊？那靠什么？靠大雁？靠信鸽？啊，就那大雁和信鸽飞过来，累死他也得两三天能飞到啊。而你和老不靠谱呢，到唐山去，是地震当天的事儿吧？你看这时间就对不上牙，你说我能没想法吗？我又不是傻。行了，甭说这些了，我说这你就明白了，我心里清楚得很。现在关键是吧，这凯子呢已经察觉到了他们家摆的那个女人啊，不是他生身母亲。他跑来问我，我昧着良心，我啪啪啪给孩子了好几个嘴，把孩子打得直发懵。我没良心了，我愧不愧呀？你说这事怎么办呢？现在，
1: 娟子，你也知道我的脾气，不该我说的，我不会乱说。至于你怎么认为，那是你的事儿。可是我要告诉你，我跟老崔头做的是积大德的好事。至于凯子，他已经是成年人了，该经历的必须经历，该承受的必须要承受。
0: 你信不过我？
1: 我知道你是守口如瓶的人，可我也知道你们家老赵就是个开瓶器。
0: 你甭你们家的什么，我们家老赵，我早跟他离婚了。行了，你想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从今往后我一句我都不问了，一句都不问，好吧？

0: 妈，你看，今年的雪来得真早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可能有点太累了吧。
1: 我看你最近精神不太好，是不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
0: 啊，我没有妈，可能就是去上班的路程太远了，来回折腾的。啊，
1: 那妈妈要赶紧给你找离你单位近一点的房子。
0: 没事儿，您不是已经托人找了吗？不着急的。
1: 是，袁小姐一直都没有给我消息，可能是还没有找到。不过没关系，妈妈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快进去吧。嗯，

0: 爸，您不是最爱看相声吗？今天怎么笑点这么高啊？想什么呢？
1: 没想。
0: 没想什么，您老板着个脸。哎，您换个台，要不然。哎，您老板着脸，我看着心里发毛啊。
1: 没事儿。
0: 明白了。是不是见过那个归国华侨之后，啊，觉得之前见过那些老太太都不如人家，心里惦记上她了，对吧？你要是跟归国华侨好上了，那咱就是一家四口在那看电视了，那多有意思呀！要我说呀，您那，呀，呵，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哎呀，
0: 哎呀！喂，谭女士，我是崔凯，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
2: 不好意思，崔先生，又打扰您了。
0: 嗨，不打扰。您说什么时候用车？
2: 这次不是用车，是这样的，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离我女儿上班的地方有点远，我想在市区内找一套房子。之前呢，我也委托朋友帮我找，可是朋友一直没有给我回复，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在江陵又没有其他的朋友，所以就想到了您。您看您这方面有没有资源和朋友能够帮到我？哎，
0: 我跟您说，谭女士，您找到我呀，就算是找对人了。不过不是我，是我爸。我爸对这方面特别的熟悉，
3: 整个江陵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小区，
0: 什么新的旧的，城里城外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您就说吧，你想看一什么样的房子呀？是大 house 啊，还是稍微 small 一点的？
2: 房子不用太大。舒服就可以了。至于地点，我们可以多看几处，如果看得好的话，我再让我女儿去看呗。
3: 行
0: 行，没问题。那您什么时候去看房啊？反正我爸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2: 就不要麻烦您父亲了，他年龄大了，这不合适。
0: 哎呀，不麻烦，我跟您说，我爸平时最爱运动了，就算没您这事儿，我爸也经常出去溜达去。
2: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明天上午9点钟您觉得方便吗？
0: 方便啊。这样，明天早上9点我们准时到，好吧？
2: 那太好了。崔先生，您看费用是多少啊？
0: 哎呦喂，还提什么费用啊，谭女士，咱们都这么熟了，是不是？您又不是租我们家的房。
2: 这可是原则，您要是不要费用，那我就想其他的办法了。
0: 哎，别，您别想别的办法呀。那我收。那您是肯定是一天看不完这房是吧？
3: 您得看几天，
2: 是
3: 看到您满意为止，是这个情况吧？
2: 是这个情况。
0: 那就一千，
2: 您觉得可以吗？
0: 多少？
2: 您是不是觉得太少了？
0: 不是，呵，一千还少，我觉得太多了，您都把我给吓着了。您就一天给我100块钱就行
2: 啊？那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3: 您就别跟我讨价还价。

0: 好吗，谭女士？咱们说准了，明天早上9点，我们俩准时到，好吧？
1: 那好吧，那我们明天见，谢谢您啊，再见。
0: 啊，那个，您说什么？您说我爸不去，您就不给您女儿看房了？为什么呀？哦，您想把我爸介绍给您女儿认识？想说我爸是您在中国的唯一的朋友，哟，这都什么情况呀？哦，我爸是单身，我妈都去世几十年了，连我都没见过他。什么？您说对我爸印象不错？您说什么？您说您对我爸非常有感觉？
2: 不是，那你们俩这是要……
3: 你别听我儿子瞎说！
0: 喂喂。
3: 不是人家挂了，
0: 你听，
3: 人家不是你这个混蛋玩意儿，你都胡说什么呀？这，
0: 哎呀，行了，爸，
3: 你太不像话了。
0: 我说什么了？我这太不像话了。你也听见了啊？人家对你印象非常不错啊。多大的事儿，不就让您陪人看看房吗？你要不去，人家该伤心了啊。再说我对江林又不熟，行，早点睡吧，明儿还得早起呢。啊，爸。
4: 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成器，
5: 你笑什么呀？我就觉得这姑娘有点怪怪的。
6: 她怪啊，爸，她就是再怪也没您之前给我找的那个外国女人怪吧？
5: 你还没跟我说说呢，你们俩怎么这么快就发展上？
6: 哎呦，我这都跟您说了一晚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俩真的是……喂，啊，崔爹啊，我爸在呢，稍等啊。您接电话吧，我先回屋了。
5: 喂，哎呀，你这个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我正问儿子
7: 相亲的事儿。
8: 哎，你给介绍那几个姑娘，大乐一个都没看中啊？
5: 相中倒是相中了，今天呢都带回家了。他们俩发展的还挺快，当着我的面就拉拉扯扯了。
8: 哎呀，这不挺好吗？这两个人越黏糊，说明越分不开，这不就达到俺们的目的了吗？
5: 目的是达到了，可我觉着这俩人还是有些问题，说不上来，反正心里头不踏实。
8: 你这人就心重，人家俩人相处你就别掺和了呗，回头你再给整黄喽。
5: 嗯，倒也是。也都老大不小了，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7: 哎，明天跟老哥几个去幸福院啊。
8: 哎哎，俺今天给你打电话就说这事儿。明天呢，俺可能去不了了。
5: 哎，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去不了了？
8: 不是，俺有事儿。
7: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5: 哎，抱团养老现在是咱们最大的事
7: 儿。是重要。
8: 可你是背起棺材过黄河，后路都准备好了，俺也得抓紧了。
5: 什么背棺材？什么后路啊？哎哎，你什么意思啊？
8: 哎呀，既然你不愿意说，俺也就不点破了。
7: 那什么，这两天忙完喽，
8: 你再跟袁院长重新约个时间，啊，一切都来得及。啊，我挂电话了啊。
5: 哎。还忙完这两天儿，忙什么呢？这是。

0: 爸，你干嘛呢？
1: 干什么？
0: 爸，你干什么呢？哪来的头发呀？
1: 至于的吗？不就是一头套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人家是归国华侨，哎，肯定不喜欢邋遢的人。我见了一面就明白了，人家是讲究人，那咱也得收拾收拾，是吧？你得正式一点吧。
0: 你这是不是正式有点过了呀？抹这么多发蜡你不心疼啊？
1: 过了，哪儿过了？
2: 呀，天哪，家里漏水了。

0: 么画什么叫漏水了？不就发蜡抹的有点多吗？呀，
1: 爸，您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您几点起来的呀？哼，
2: 天不亮就起来了。不是，赶紧的吧，咱们赶快吃完早饭就出发。哎，不能迟到啊，人家非常讲究准时，所以咱们得赶快的啊。
1: 您这普通话说的字正腔圆，
2: 什么普通话？

0: 普通话。我说什么了？
1: 哎呀，
2: 秦先生，
1: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有点堵车。
2: 您没晚，是我下来的早了。瞧为我这点小事把您老爷给惊动了，真是不好意思，我都有点后悔了。
3: 您不用后悔，我爸呀特别乐意帮您，是吧，爸？
1: 哎，俺们都是活雷锋。快上车！
2: 哎，谢谢啊！
1: 哎，快进！走！哎，
4: 不是爸，啊，你这能比导航好使啊？啊啊！

0: 韩女士，
1: 啊，
0: 一会儿我把你们啊送到第一个地方以后，我就先走，
2: 有点忙，剩下的呢，就让我爸
0: 全程陪着您，啊，明天啊咱们还是老时间，
2: 我们俩再过来接您，好不好？
1: 没问题，但是我们说好了，出租车的费用由我来承担。
0: 哎呦，您就别老跟我提钱了啊，
2: 这100块钱啊都包括在内了。
1: 哎，那怎么行啊？我这
3: 有什么不行的？老提钱多伤感情啊！
1: 您说什么？
3: 哦，我是说，我们家不差钱儿。
1: 哦，
3: 我就不是为钱来的。
2: 对，你说我们这干这个乐于助人的事儿是吧？你说您老跟我提钱，你说上次我拿了您100块钱，我爸呀骂了我一夜。你说这次我要再拿您的钱，指不定他怎么收拾我呢。咱说好的事儿就别变了啊。
1: 这个。

0: 你想吃点什么？您点点。
1: 哎，我随便，来看看小梅吃点什么。
2: 还是看您喜欢吃什么吧，我都行。
0: 对，
2: 听大乐的。
1: 您看着点吧。

0: 这家餐厅贵的也太邪乎了，要不咱们换一家吧？反正就咱们俩，在哪儿吃还不是吃呢？
1: 您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是累了，就在这家餐厅吃，餐费我来付。
0: 不是谁付不付的问题。你说我看了一下这最便宜的菜，这大棒骨炖豆腐，50多块，哎，现价48。不是，这要在这吃也太大脑袋了吧？ 我跟你说，就这菜在我儿子涨着这个餐厅啊，最多卖28，这里外里差好几十块呢，啊，你说这不是闭着眼睛卖布胡扯吗？你说这，你说的也对啊，要不咱们就在这凑合吃点吧。
2: 小梅啊，通过两次接触，我发现你这孩子不大爱说话，是吧？是不是我跟着你们？ 你觉着紧张啊？不是，是大乐不让我多嘴。他说，女人话多显得不温柔。啊，那是跟别人，跟我就不能总不说话了。我还是想多了解了解你的情况。这样吧，我今天主要跟你讲讲我们家的基本情况，你看好不好？好，您点什么都可以。
3: 我没有什么忌口的，
2: 我就从大乐22岁大学毕业找工作开始讲起。那个时候你还不大吧？
3: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国内的物价我不是很了解。
2: 大乐的妈妈过世早，是我一个人把她带大的。
3: 您是个老实人，您的妻子一定很幸福。
2: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啊，
3: 就是能够希望她幸福。

0: 还有招吗？
1: 嗯。哎，你们谁知道老崔头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2: 不知道，八成身体有问题，连晨练都不来了。
3: 也可能，他是枪药吃多了，再加上连夜身体了。
0: 是，他最近说话行为都有点反常。嗯，总好像在偷偷的做什么。
4: 他能有什么事儿？我估计又跟他那儿媳妇又吵架了，心情不好，他不乐意出来的。
3: 有道理。他儿子和冯霞结婚好多年了，就是怀不上孩子，还就老是投诉他那个嘴，动不动来一点小酸词，挤兑挤兑他儿媳妇，那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0: 嗯，不一定是为了这事儿，我觉着是其他原因。
5: 阿婆，你尝尝我做的红烧肉，上次你说你不爱吃甜的，这次我给你做点咸的，尝尝啊，干什么呢？不是爸，什么情况啊？谁惹着你了？
6: 爸，您和那怀乡老太太聊得不太好啊。
5: 哼，明白了，是不是他现在开始拿你跟别的老师做比较了？啊，爸，我跟你说，这就对了，这说明你们俩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情感沟通。你说咱们大老爷们的这辈子谁还没个胳膊情敌呀？是不是？您这辈子就是被我妈拿得太死了，现在让您感受一下这种感觉，你这辈子就圆满了。老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6: 嗯。

0: 缺给你找一情敌。
1: 当然了，像咱们家这种正派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情敌的，咱爷俩专一啊。
2: 不是爷俩，

0: 我总是有种感觉啊，他就快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
2: 嗯，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今天怎么有空啊？
1: 妈，妈，你怎么就是这个？
2: 怎么了？
1: 这，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就吃这个？
3: 这不挺好吗？
2: 我一个人在家，就糊弄点就行了。
1: 妈，这吃饭怎么能糊弄呢？你叫我
3: 儿子，你怎么了？啊？
2: 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还是受委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3: 哎，坐我这儿，
2: 说说。
1: 没有妈，我看到你这样我心里难受。我这个儿子当的一天到晚不着家，什么都帮不上你。
4: 你病了，累了，冷了，热了，
1: 我啥都不知道。我这儿子做的也太失败了。
2: 哎呀，你别这么说自己，你在妈的心里头是很成功的好男人，只不过是干的工作不一样嘛。怎么不想当警察了？你想放弃你热爱了这么多年的工作？
3: 天底下当警察的人多了去了，谁家还没个老人呐？
2: 哎呀，你可是不知道，妈有你这个当警察的儿子，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1: 我知道，儿子在你心里很重要，我也知道你为我骄傲。可是我每次回家看你在干活，就你一个人，妈，我这心里觉得我没能让你过上一天舒舒服服开心的日子。
2: 思敏呐，妈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说，妈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是你心里的宝，这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变。你要记住，这幸福的人呐，不单单是拥有一切，而是要把这一切变得更美。只要咱娘俩心在一起，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美美的、幸福的。你看妈现在过得就很幸福呀。
1: 可是妈，你岁数一天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好了，我又不能每天陪在你身边照顾你，所以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会觉得儿子变得不孝顺了，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妈，我想
2: 把妈送进养老院。
1: 妈，对不起妈。妈，你不知道，这句话我真的难以开口。
2: 不瞒你说，其实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还是个很传统的孝子。你是怕这件事儿人家说你不孝，你不想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你想让妈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幸幸福福的。妈呢，也怕这件事让别人说三道四，给你增加负担，让你闹心，让你背上包袱，所以妈从来都不敢说。其实妈这心里头老是七上八下的。啊，现在好了，你说出来了，妈这心里就踏实了，咱娘俩以后不就很轻松了吗？啊？

0: 妈，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可是我这个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1: 好了，别说这些了啊，儿子。妈有你这个好儿子，妈就是走到哪儿都是幸福的。
2: 家里什么都有，啊，不用往这儿拿，这些好吃的都留给孩子们吃。
3: 我是给我儿子和孙子们，我也没让你吃，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说你这人，你呀，这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就是说话难听，难怪老赵埋怨你。你少来，我这辈子烦的就两件事，你知道不？
2: 第一，我就烦那个老赵跟我瞎呛呛；第二，我就烦你跟我瞎嘚嘚。以后我和老赵的事儿你甭掺和啊！
3: 我还懒得掺和呢，要不是孩子们劝我，帮你们解决点问题，我才不管你们这事儿呢。
2: 哎呀，要说这几个孩子呀，还真是让我操心的呀，就这大乐和凯子。 你说这凯子这结婚多少年了，这就怀不上孩子。你说弄得冯霞和这老不靠谱，成天闹别扭。哎呦，我就想要再怀不上，今后他们家这日子真不好过。还有大乐，你说大乐离婚这么多年了，这身边就没个女人。今后我跟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4: 那就更难找了。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你怎么不替他想想啊？
5: 我想了，也找了，他看不上啊。最近倒是交上一个，可是我觉着心里头不踏实。
2: 为什么？
5: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觉着他们两个人不是一路人。再者就是，我在机场啊，碰上一个姑娘。我觉着如果她要是。 能找上那个姑娘，那就太好了。
2: 在机场碰见的，你怎么认识人家的？
5: 你不是不爱听我嘚嘚吗？
2: 现在需要你嘚嘚了，你又不嘚嘚，故意的是吧？德行！哎呦，哎。

0: 我听牛秘书说，是你把我电脑修好的，谢谢你了。啊，你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嘛。没想到你会的东西还挺多啊，在我们公司里，估计会修电脑的恐怕只有你一个。哦，对了，那个牛秘书他让我帮你查看了一个建筑类的软件，我为了确认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我点击了登录。
1: 我发现你的登录名叫孩子他爸，这是你的网名吗？
2: 对，是我的。
1: 我也是那的常客。这个我知道，你还说过你在里面认识一位朋友。不瞒你说啊，我在这个论坛里也认识一位网友，我们交流了有大概一年多吧。但巧的是，他也住在荷兰，哎，而且跟你的身份很像，同样是一家跨国企业的员工。
2: 他叫白雪公主的亲后妈。既然你经常光顾那里，你知道这个人吗？我当然知道啊。
3: 那你在这个论坛里应该也有网名吧？其实我的网名就是
4: 宋智慧。您不是把车卖了吗？那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吧。
0: 怎么，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哦，没有，不用了，我还有事儿，谢谢。
1: 明天见。
0: 再见。

队长，签个字。喂，有崔雅的消息吗？好吧，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刘队长。
1: 哎，大乐，你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实在走不开，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
0: 刘队长，非法拘禁的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会现在才告诉我沟通犯罪了吧？
2: 不是，你别误会，那件事儿已经彻底过去了，是其他的事儿，我想找你聊聊。
0: 什么事儿？
2: 说实话，你我的情况大同小异。你有个单身的父亲，我有个单身的母亲。
1: 我父亲去世早，是我母亲把我拉扯成人，
2: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母亲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但是我的工作性质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甚至连节假日都不能好好陪陪他老人家。那一年春晚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得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呢。我们不是不想回家看看，而是能回家的机会太少了，
1: 尤其是过春节，别人都回家团聚了，而我们做警察的，为了别人能过个好年，只能放弃回家看看的机会啊。
0: 我明白，我很能理解你们这些做警察的辛苦。
2: 那天我跟你父亲聊了很久，老爷子说他们这辈人过去是为了这张嘴，为了身上这张皮四处流浪，现在衣食无忧了，他也不知怎么搞的，反而心里空落落的。作为父辈，他们不想让我们在工作上分心，所以他们想去养老院，这其实为了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啊。我去过一个叫幸福院的地方，那里的条件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母亲送过去。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凑个时间去看看，
1: 然后跟你父亲好好沟通一下，不要再发生把他锁在家里的类似情况了。
3: 于叔叔，我非常赞成你们抱团养老的事儿，
4: 我觉得这是特别开明的举动。
5: 可凯子不赞成啊，所以把我请来给你们俩做调解工作。
3: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可你们俩为什么不跟你爸好好聊聊呢？

0: 带着这次参加庆典，我们把幸福院看了个遍，也让孩子们有个了解。他们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吧？
1: 那转变啊，孩子老样子，不是说动的。
0: 我们不是因为和家里闹矛盾才想搬出去住，
1: 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们入住幸福院的钱可以提前赐给人家，将来儿女们追究起来，我们就讲预付款不可以退的。

0: 小小的鼻子竟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
1: 鼻塞会继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0: 鼻子健康自测挑战，您中了几项？
1: 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
0: 小小的鼻子竟藏着五脏六腑的健康密码，
2: 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
0: 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鼻炎究竟该怎么办？看鼻腔支架黑科技如何解决鼻内镜手术填塞难题，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健康必须在意。
3: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3: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六位嘉宾。
4: 哎，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啊，我们要向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嘉宾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鼻子健康吗？
5: 很健康。
3: 到底我们的鼻子是不是真的符合健康的标准？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做一个检测。
0: 测试包含三项体感检测和三轮快问快答。所有测试项目，只要嘉宾中招一项，就需要给自己面前的气球充一次气。纸条测试，嘉宾用桌面小纸条分别堵塞左右鼻孔进行呼吸测试，若出现纸条漂浮微弱、无漂浮等情况，需为气球打气。
3: 我们看一看纸条的摆动情况。
4: 我看有嘉宾的纸条是一动不动，
3: 请你换一侧鼻孔。

0: 如果纸条不怎么摆动的，请大家给你们的气球充气。
1: 气味测试，嘉宾蒙眼嗅闻不同液体并作答，辨识错误需为气球打气。
0: 把你们感知到的写在面前的题板上，
2: 大家共同亮题板啊！三二一，
0: 正确答案是酱油、醋和墨汁。答错的嘉宾充一次气。
1: 疼痛感测试，嘉宾按照指令分两步完成体感自测，若任何一个动作出现疼痛感、酸胀不适感，需为气球打气。
2: 第一个检测，大家呢用自己的双手啊摁一下我们的眼眶一根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疼痛感。第二个动作，我们起身弯腰，然后再抬起来，看看有没有疼痛感。
3: 有一点
0: 感觉到有疼痛感的，要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快问快答环节啊，你是否鼻子又干又疼？
0: 是，请举手，然后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2: 你是否产生大量鼻涕？你是否经常打呼噜？
0: 现场虽然只有两个气球爆掉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嘉宾呢多少都有一些中招，大部分嘉宾都以为自己鼻子没问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小问题。实际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鼻健康自测呢，这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实际上都对应着鼻不健康的一个小问题以及鼻子的一个症状。
2: 没错，纸条测试用于测试鼻腔是否有堵塞问题，而气味测试用于测试嗅觉异常，疼痛感测试与鼻窦问题密切相关。另外三组快问快答分别对应鼻子干疼、打鼾、流涕三类典型症状，都是和鼻子健康问题息息相关的一些小测试。
0: 虽然说是小问题，但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科学防护、正确养护至关重要。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东王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王向东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鼻子健康畅享人生。
2: 感谢王主任的到来。其实刚才大家测试的这些问题是王主任专门设计的，那这些问题究竟和我们的鼻腔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解读一下。
4: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患者呢经常表述的主要症状，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越多，说明您鼻腔情况可能越严重。鼻腔是我们呼吸的门户，鼻腔健康关系呼吸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引发相邻器官的一些表现啊，甚至会出现全身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鼻炎、鼻窦炎可能会引起中耳炎，鼻窦感染可能还会引起眶内感染啊，甚至颅内感染。小鼻子大健康一定要引起重视。
0: 的确啊，小鼻子大健康。也非常感谢您刚才对于我们测试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的解读。鼻不健康隐患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普遍呢？我们接下来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数据。
5: 康康来啦，鼻子健康问题不容小觑。2011到2019年，中国成人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率从17.6%上升到了20.9%。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临床上74%到81%的过敏性哮喘患者会合并变异性鼻炎，32%的慢性鼻窦炎患者伴随睡眠障碍，13%会出现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
0: 其实关于鼻不健康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传言和说法。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他们形成科学的认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有关于鼻不健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再费力治疗了。
0: 首先请你们来做一下选择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三

0: 321，请选择。
1: 啊，我觉得是对的。我爷爷鼻炎很多年了，吃药洗鼻都试过，还是没什么效果，所以干脆就忍一忍，反正对正常生活也不会有太多影响。
2: 鼻炎它就不是什么大病，如果说不能根治的话，也只是偶尔的鼻塞、打喷嚏，没必要花钱花时间去治疗，平时注意点就行了，不用太较真儿。
3: 我觉得不对，我之前的鼻炎挺严重的，觉得没法根治，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后来发展成了哮喘，更加难受了。后期经过规范的治疗，现在的症状已经明显减轻多了。所以不管能不能根治，我们都要好好的规范治疗。
4: 我们三组嘉宾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现场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5: 针对这个传言一的话呢，我是不认同的。鼻炎的话呢，其实是分很多种类的。鼻炎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腔啊黏膜的这个炎症，包括过敏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急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啊，这些主要的类型。像春季的话或者是秋季的话，过敏源呢像一些春秋季的花粉呢啊比较多见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像尘螨呀或者是宠物的这种皮毛是吧，这些呢也会引起过敏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人对冷空气啊，对一些刺激呢比较敏感，我们把它称之为非过敏性鼻炎。像我们说感冒了啊，感染的因素呢也是感染性鼻炎，它也属于非过敏性鼻炎。那就是我们根据这个鼻炎发作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和慢性鼻炎。急性鼻炎就主要只是这个感冒啊，病毒感染的话呢就是急性鼻炎啊。如果是这个鼻炎的时间长了，症状时间长了吧，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慢性鼻炎。鼻炎这么难治的话呢，原因有很多，包括环境的因素啊，像过敏源，还有像遗传，还有就是人体的免疫反应，外界的因素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交织的话呢，这个鼻炎的话呢非常的难治啊，成为一种顽疾。那么长期的鼻炎的话呢，你引起这个嗅觉减退，引起这个鼻塞，可能会激发这个全身的一些表现，像这个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但鼻炎并不可怕，只要找对方式，坚持调理治疗，都可以控制甚至治愈。比如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慢性鼻炎，经过规范用药，日常规避过敏源，养护鼻腔，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类似急性鼻炎、结构性轻微鼻炎，经过对症治疗和后期养护，可以彻底治愈，摆脱反复复发的困扰。针对这个传言，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费劲了，肯定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积极的治疗。
0: 可见鼻部健康隐患的这个危害的确不容小觑哈。那这个鼻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啊？是不是可以请王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那么这是一个鼻子的模型，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啊病毒或者细菌啊进入到这个人体以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鼻黏膜这个破坏啊，这个时候呢，人体的就会产生免疫的反应。如果这个反应过度的话呢，就会引起像充血呀啊，引起鼻塞、流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啊，这些就是鼻炎发生的一些原理。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读。通过前面王主任的解读，我们知道导致鼻炎的因素非常复杂，但究竟为什么难治，真的就无法根治吗？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现场有一位嘉宾呢，他代表的就是鼻腔。那我们看到啊，现场呢有10个小球，分别标有环境、过敏源、遗传、免疫应答异常和感染。王主任，这些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5: 这5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容易引发鼻炎的一些原因。像感染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像细菌、病毒的话，就是感染的一些病原体，是吧？那么像遗传，如果你的这个父母亲都得过敏性鼻炎的话，你可能也就容易得过敏性鼻炎。还有就是这个过敏源，像我们这些春秋季的花粉啊，像我们这个尘螨、粉尘螨、污尘螨等等这些呢，过敏源种类有很多很多。当然，环境因素的话呢，其实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病毒呀、细菌呀，这过敏源都属于环境。最后这个免疫应答异常的话啊，这都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反应过于强烈啊，所引发的一些炎症反应。
0: 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叫躲避球游戏啊，我们代表鼻腔的这位嘉宾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鼻炎的诱因击中你，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1: 明白。
0: 接下来入侵开始啊，3、2、1，开始。

0: 我们看看啊，你一共中招了几个因素？哇哦，五个，真不少呀！王主任，看来这个鼻炎啊，真的是有点防不胜防哈。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互动游戏，就可以感觉出来。
1: 刚才这个游戏。

0: 戏呢非常有趣。我们代表 B 圈这位嘉宾呢，尽管身手敏捷，但是呢还是不幸的被五个小球击中，说明发生鼻炎的因素啊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这个鼻炎呢，它其实是有环境因素和人体相互作用引起的，尽管你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呢还是有疏于防范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鼻炎啊。所以的话呢，想要根治鼻炎的话呢，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1: 那如果患上了鼻炎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它呢？
0: 我们应该从这个环境因素和这个人体因素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的去控制啊。包括我们可以这个避免接触过敏源啊，减少这种导致感染的因素等等。同时的话呢，治疗鼻炎有很多种药物啊，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我们这个春天或秋天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鼻喷激素和鼻喷抗组胺药物。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复方的鼻喷制剂啊。具体使用的疗程的话呢，我们遵医嘱。鼻喷抗胆碱药物的话，它是神经阻断剂，它主要呢适合慢性的鼻炎，慢性非过敏性鼻炎。喷药以后呢，它可以缓解冷空气敏感呀，这种鼻炎的话，一般适合呢使用这种药物啊。啊，还有我们一些新型的一些生物制剂，还有手术的话，也可以治疗一些难治性的一些鼻炎。尽管鼻炎很难根治，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非常好的控制啊这个鼻炎的。
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在现场问王主任呢？
3: 我有个北方鼻炎朋友，他到了南方之后，这鼻炎一下子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和环境有关系啊？
0: 您这位朋友很可能是对北方的一些常见过敏源，比如说春秋季花粉过敏，这些过敏源的话呢，在南方呢它就比较少见，脱离这个诱因的话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并不代表完全根治了。如果它再返回北方啊，或者到一个有类似过敏源的环境中的话，它还可能再次旧病复发。
1: 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鼻炎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哈。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它不能根治，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好的方法来控制。那有关于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鼻炎不只是单一鼻腔问题，长期患病除鼻塞、流涕、嗅觉减退等局部症状外，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等全身疾病，带来多重健康风险。受环境、体质等多重因素影响，鼻炎易反复，难根治，但我们可通过规避诱因，养成健康习惯，配合规范诊疗，有效控制症状，减少复发，降低健康损害。
2: 刚才王主任呢，通过现场的一个互动啊，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鼻炎的这个发生啊，还有这个过程危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哈，我相信大家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5: 王主任，我其实是鼻窦炎，不是鼻炎。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是分不清什么是鼻窦炎、鼻炎有什么区别。
1: 说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传言你一定感兴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别大意，鼻窦炎可能会导致失明。哎，
1: 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我们请现场的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2: 全否。
5: 我觉得不可能，鼻窦炎就是鼻子发炎，顶多就是鼻塞、流鼻涕，怎么可能会失明呢？这个太夸张了。
6: 一个是鼻子的问题，一个是眼睛的问题，它怎么可能是互相影响到这个失明呢？
0: 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的。究竟为什么？我们就要从鼻窦的结构和鼻窦炎的发病机制说起。
1: 王主任，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鼻窦它究竟是什么，它的工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0: 正常的话，我们人体呢每一侧呢有四组鼻窦，分别是额窦、筛窦、上颌窦和蝶窦。大家看我们鼻窦的位置分布，就能理解开场的疼痛测试其实就是在按压鼻窦位置是否有痛感。
1: 那这个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0: 共鸣功能呢是我们鼻窦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啊。我们这个发音啊，或者是歌唱的话呢，都需要这个悦耳动听的声音。
2: 您刚才说到的共鸣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这样的共鸣声吗？
0: 是的，如果我们发出声音以后的话，使我们的声音变得有这种混响的功能，这个就跟这个鼻窦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个感冒啦，或者出现鼻窦炎以后的话呢，说你的声音怎么有鼻音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共鸣功能发生了问题。作用二的话就是呢，减轻我们颅骨的这个重量，因为我们颅骨如果是一个完全实性的话呢，这个它就会很重啊。第三个方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免疫屏障功能哦，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鼻腔呢防御这个外来的入侵。
1: 鼻窦炎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请您来讲解一下？
0: 鼻窦炎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我们这个鼻窦黏膜其实每天可以产生呢很多的分泌物，正常时候它会向这个窦口引流进入到这个鼻腔，然后呢从鼻腔呢再向后排送到鼻咽部。 通过咳嗽呀，或者把它去清除掉啊。

0: 充到体外，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功能。鼻窦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窦黏膜的炎症，当然有急性和慢性的炎症。我们看到这个窦口的话呢，是帮助我们鼻窦的这个分泌物呢引流到鼻腔啊，如果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或者是过敏的话呢，黏膜水肿啊，这种持续时间太长的话呢，就可能引起这个窦口很狭窄的话呢，这个黏膜会挤到一块儿啊，把这个窦口这个门关上，非常形象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窦口堵塞以后的话，我们鼻窦
1: 这里的水排不出去了，
0: 那么它里面的这些细菌啊就会在里面滋生，哎，会出现这个鼻窦炎。我们这个分泌物在这个鼻窦里积存的话呢，那可想而知就会出现胀痛、嗅觉减退啊、头疼等等表现啊。
2: 这得多难受。
0: 刚才我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会出现失明是吧，就是因为鼻窦的分泌物它里有这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由于这个它不能及时引流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眼眶的眶壁的话呢进入到眼眶内，或者向后的话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视神经，导致这些视力下降，特别重的就是失明啊。当然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是呢是有可能出现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额窦的后方的颅骨，那么这些鼻窦感染以后呢，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呢，那么这些感染的微生物也有可能顺着颅底进入到颅内，发脑膜炎甚至更严重的感染。
1: 光会导致失明，还会可能导致脑膜炎。那如果说得了鼻窦炎，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如果得了鼻窦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用紧张啊，使用一些规范的药物啊，包括一些鼻喷的药物，改善黏膜的炎症啊，一些鼻喷激素呢，能够抗炎、抗水肿啊。那么如果是感染很严重啊，像我们说刚才已经出现了像发热这些症状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控制感染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处理。
1: 可见啊，鼻窦炎真的不是一个小病啊，大家不能大意。鼻窦炎发生的时候不仅可能会导致失明，而且可能也会累积其他的一些器官的疾病。所以说呢，关于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王主任刚才给大家普及了啊，关于鼻窦炎的这些知识以及危害哈、现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王主任，其实鼻炎和鼻窦炎都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流鼻涕。我的侄子因为他太小还不会擤鼻涕，只能不停地往里吸，他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吗？
0: 如果是这个出现感染性鼻炎，比如说感冒了的话呢，这个鼻分泌里会有这个病毒和细菌，这个反复的向后吸鼻涕的话呢，这些分泌物一个是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咽鼓管，可能会引发中耳炎。那么另一方面会吸到这个鼻咽部和这个吸到这个口咽部，就是嗓子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咽部的黏膜，就会出现这个咽炎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像扁桃体感染，出现扁桃体炎等等。有些小朋友呢他不会吐，能咽去以后呢，这些鼻涕里也会干扰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出现这个胃肠道不适等等，还是要这个会规范的擤鼻涕。
1: 那么怎么正确的来擤鼻涕呢？请问一下三组嘉宾，你们都是怎么擤鼻涕的？
4: 我是这样的，就是捏着鼻子两个鼻子这样擤，
5: 先拿纸挡住这个鼻子下方，然后用手摁住鼻子这个位置，然后
1: 是擤单侧还是擤双侧？
5: 双侧。
6: 我呢平时就是捂住鼻子摁住一边，然后擤这边，再摁住这一边，然后擤另一边。
0: 三位嘉宾的这个擤鼻涕方法的话呢有对有错。如果是我们把两侧鼻腔呢同时捏住的话呢，会使这个鼻腔内的气压增加，分泌物可能擤不出来，有部分分泌物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咽管里引起这个中耳炎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啊。我一般还是推荐左右两侧呢交替的擤鼻涕，先捏住鼻孔，用左鼻子来擤鼻涕，然后呢再捏住左鼻孔啊擤右侧鼻腔的鼻涕啊，这是一个左右交替的擤鼻涕的方法啊，这个呢比较简便易行。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流鼻涕这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种症状也非常常见，鼻塞。
1: 哎，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传言啊就和鼻塞有关，我们来看一下。
2: 鼻塞是小毛病，忍忍就好。
1: 三组嘉宾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的呢？三二一，请选择。
7: 我觉得是对的，感冒鼻子堵了忍忍不就好了，没有必要特殊处理吧。
3: 我也认同这个说法，鼻塞是小毛病，顶多呼吸费劲点扛一扛就好了，没必要小题大做。
6: 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之前嘛一直鼻塞，一直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呢出现了打呼，晚上睡眠不好，白天精神不佳的状况，有鼻塞千万不要忍。
2: 那派一位代表吧，李达，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棉球，你把那棉球堵在鼻子上，你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对，看看你能不能忍。
5: 我现在就是无法呼吸，然后

0: 鼻音变重了。
1: 不是变重，是非常重，感觉你感冒了。
0: 对，只能用嘴呼吸。
1: 好，那赶紧松快松快吧啊！感谢你的分享。到底我们这个鼻塞，要不要去忍，能不能忍呢，王主任？
2: 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啊。鼻塞呢不是小毛病啊，长期的鼻塞影响呼吸啊，会导致缺氧，可能会有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引起这个身体的这种慢性的一些改变，包括血压升高啊，引起高血压啊，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甚至一些代谢性疾病。如果长期的鼻塞，那么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啊，进行这个及时的治疗。
1: 王主任，这个鼻塞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一下？
2: 这是鼻腔的一个模型，鼻塞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感染和炎症啊。那比如说感冒了，急性鼻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引起鼻塞。正常的话，我们有这个下鼻道、中鼻道、上鼻道啊，这些包括鼻前庭的这些区域的话，它是可以走气流的啊。如果因为感染或者是过敏这些炎症导致黏膜肿胀啊，就把这个鼻腔的通道呢完全给堵上了。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鼻塞的表现啊。
3: 主任，如果因为感冒导致了急性的鼻塞，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2: 那么由于感冒以后出现这个急性鼻塞的话呢，我有几个小妙招呢，可以快速的缓解鼻塞。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缓解鼻塞的小妙招呢。王主任，来请您介绍一下。
2: 那么我的面前呢放到这几个装置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鼻腔冲洗壶啊，当然这个这样冲洗壶呢有很多种类型的啊。它一般呢这个冲洗呢是要生理盐水，出现这个急性的鼻塞以后的话呢，在这个鼻腔里有分泌物的话呢，用这个冲洗壶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分泌物冲出来，可以通畅了。当然如果说这个鼻腔呢由于黏膜肿胀完全不能通气了，这个用冲洗呢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装置的话就是这个减充血剂，它可以快速的收缩黏膜的血管啊，这个打通鼻腔，这样的话能够缓解鼻塞。减充血剂的使用时间呢一般是不超过一周的时间，超过了这个几周的时间的话呢就会引起这个药物性鼻炎哦、oh. 啊，所以这个是救急用的啊，不是一个长期用的。另外就是要保持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一般在我们这个办公室或者居家的话呢，40%的湿度是可以接受的，对鼻腔的一个对呼吸还是比较适合的。
4: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鼻塞的时候用热水敷到鼻子上，可以让鼻子就是通。
2: 这个方法其实呢我们不是很推荐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鼻腔的黏膜它本身是很娇嫩的，如果我们用热水的话呢，一般的水温呢这个气温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可能都会高于60度，那么这样一个热气呢你去这个熏这个鼻腔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我们鼻黏膜的这个损伤，你可能暂时的可能舒服一点，但是呢很频繁的话呢就会把那个鼻黏膜去烫伤这个黏膜，当然这个程度呢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很可取的。
1: 由此可见啊，鼻塞它并不是小毛病，千万不能忍。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5: 屏蔽。
1: 鼻
5: 炎、鼻窦炎，这个流鼻涕很常见了。
1: 对，
5: 还有打喷嚏，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哈。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那突如其来的这个喷嚏来了，大家是怎么打的呀？
6: 我是捂住嘴打。我是戴着口罩打，因为我鼻窦炎，所以就是平时会习惯戴口罩出门。
4: 我是习惯用胳膊挡着打，
7: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背过去。
8: 我平时呢都是尽量憋住，不想打，我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1: 这都能憋住，你最厉害。
5: 大家的方法各异啊、哎，那么究竟谁的是正确的呢？我们现场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一会儿呢会有这个喷水壶来代表打喷嚏，我们看一看不同的方式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打喷嚏的效果。那根据这些效果，我们再来判断到底哪些方式是可取的，哪些方式是不可取的。那么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想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人为什么会打喷嚏呢？
2: 喷嚏呢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反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打喷嚏啊，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鼻子的这个模型啊，我们打开看一下。有这个鼻毛这个区域叫鼻前庭，那么这些鼻毛的话其实是很浓密的，这个所以它可以像一个过滤网一样过滤这个吸进去的这些空气，那么里面如果有一些灰尘呀、杨絮柳絮的话呢，你可能吸进去以后它就可以在这儿给它挡住啊。那么在鼻腔的这个深部的话呢，其实主体的话呢是这个固有鼻腔啊，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黏膜啊，不管是病毒呀、细菌呀或者是过敏原的话呢，会附着那个粘液层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会马上的产生一些这个比如像鼻痒的这种反应的话呢，那么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大脑，我这个鼻腔受到攻击了，你要产生保护啊，通过这个肺部的用力以后呢，通过气流的刺激以后呢，把进入到鼻腔的这些物质呢排出去

0: 这个打喷嚏的话呢，它其实这个瞬间的这个气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可能这个喷嚏呢速度可能类似于这个台风的速度啊。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说明这个打喷嚏的速度非常迅猛啊。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他打喷嚏的时候是憋住不打，这个可取吗？
0: 憋喷嚏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正确的啊。因为这个喷嚏的话它本身是一种保护啊，如果你喷嚏这个过程中突然中断的话呢，这个气压升高以后呢，可能会就对这个周围的一些薄弱处呢造成影响，比如说呢突然造成咽管开放，你由于把这个分泌物呢顶到这个中耳里面呢，可能会生成中耳炎，甚至如果过于这个剧烈的这个阻塞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肺部的损伤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不建议这个憋喷嚏啊。
1: 除了憋住喷嚏之外啊，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
2: 背过去找个没人的地方，这可取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背过去打喷嚏的方式啊，它会在我们的宣纸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
3: 对着我。

0: 来，
1: 好，
0: 这个、
1: 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喷嚏打得有多远。
2: 哇，4.5米多啊！我能找到最远的点啊，现在延长线已经超过4.5米了。你没有对着它打喷嚏，我就在5米的位置啊！哎呀，我被感染了，
3: 被朝这个我们对面的人去打喷嚏。不会就直接把飞沫呢传播到对面的这个人的这个灰道里边，但是你转身以后的话，看到这个示意的话呢，其实呢喷的这个距离也是挺远的。
1: 对，
3: 飞沫的话，它其实在空气中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飘散，由于这个空气也在流动的话呢，在短时间内的话，这个飞沫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比这个范围更大的半径内啊，飞沫呢会被人旁边人吸到这个呼吸道里面。根据一项专业测算统计，无遮挡情况下打喷嚏产生的飞沫可飞行约1.83米，细微飞沫颗粒还能悬浮在空气中，最远扩散至2.5米，甚至可飘至4至6米高空，顺着通风管道实现更远范围传播。这种方法的话呢，也是不太可取的。
1: 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情况是用手捂住嘴打喷嚏，来，我们来看一下演示，是怎么个情况呢？
4: 我要打了啊！
1: 喷嚏弄了一手呀，
3: 虽然这个飞沫呢不会传播得很远，但是呢会沾染到手上啊。如果在公共场合的话，你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的物体，像一些电脑呀，或者书桌呀，你或者是在地铁里可能会摸到把手的话，这些都可能通过物品的方式间接的被再次接触这些物品的人呢这个沾染上以后呢，如果是有一些感染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这个感染的这种传播。
1: 用手肘捂住口鼻打喷嚏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先看一下现场情景再现啊。衣服上都是绿色的口水，
3: 用手肘呢捂着口鼻打喷嚏的飞沫基本上被自己的衣袖吸收了啊，没有飞到周围地面上或者是空气中的话呢，那么这种那个方式呢，在这种公共场合猝不及防的话呢，可能还是一种唯一可取的方式啊，迫不得已啊这样做还是可行的啊。到了单位或者回家以后呢，这个衣服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更换一下啊。
1: 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一位嘉宾还有一个什么方式来着，
5: 戴口罩。
1: 哎，那我们来模拟一下好不好？基本上我们这个飞沫啊、口水全部都在口罩上。王主任，看起来是不是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呀？
3: 是的，这个戴口罩打喷嚏的话呢，这肯定是一种最安全也最周围人不会造成伤害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打喷嚏防护的话呢，主要是一般比如像感冒了以后，这时候呢正处于发作期的话呢，如果你打喷嚏的话呢，这些飞沫里的病毒和细菌可能会波及周围的人，造成这个叫它传播感染这个后果。有这个口罩防护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隔绝飞沫的传播到周围的这个人群当中。戴口罩打喷嚏肯定是一种最安全啊最有效的方式。
6: 长期鼻塞绝非小毛病，持续鼻塞会影响正常呼吸，造成人体缺氧，进而诱发高血压、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急性鼻塞，可使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器，冲净鼻腔堆积的分泌物，疏通鼻腔气道。若鼻黏膜严重肿胀，可短期使用减充血剂打通鼻腔通道，但该药物连续使用不可超过1周。日常居家和办公环境保持40%左右的空气湿度，也可以缓解鼻塞问题。
5: 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把鼻子的健康知识摸了个透，每一个知识点都让我们明

0: 明白，小小的鼻子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守护鼻腔健康从来都不是小事。
1: 没错，鼻腔呢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隐形基石，每一次科学的防护和正确的应对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也将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一下鼻子和全身脏腑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欢迎全国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熊大京为我们带来演讲《小鼻子大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熊大京。中医啊，通过鼻子来观察人体的健康，这门学问啊，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中医，我们中医看，肺开窍于鼻，肺气通于鼻，肺活则鼻能之相凑。啊，除了鼻和肺有关系以外，还有呢，鼻和肾脏和脾脏和肝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鼻是全身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在外的一个表现。我们简单讲，比如说那个鼻涕，如果流出来鼻涕，它是清水一样的，啊，它不自己觉得就从鼻子流下来滴下来，我们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肺气虚弱的一个病理表现，颜色是黄的，浓稠的，提示我们这是一种热症、实症，脾胃实热或者胆郁痰扰，可能和实热邪毒壅盛啊引起的鼻窦炎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或者提示我们健康的一个预警。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啊，我们总结了一套针对鼻子变化的一个诊断思路，叫鼻五度辨证。我们就是从五个维度来全面的评价鼻子鼻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在鼻腔局部的表现。鼻中隔把鼻腔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鼻腔啊，每个鼻腔里面有下鼻甲、中鼻甲、上鼻甲，有三个鼻甲。那么我们把下鼻甲、下鼻道啊的病理变化，它的颜色、形态，它的有没有分泌物，把它命名为气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鼻甲呀，是我们吸入空气最前端的一个接收空气最大的一个解剖部位，那个部位呢，它和我们吸入的空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叫气度。第二个呢，中鼻甲和中鼻道还有豆口鼻道复合体呢，我们和对应于肝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病理变化，出现了有分泌物，出现了有颜色的改变，我们从肝胆来辨识它。第二个叫疏度。第三个呢，上鼻甲和上鼻道还有鼻顶接近脑的地方，我们叫它水度啊，水度，因为这个地方的病理变化常常我们要从肾脏考虑。第四个鼻中隔呢，在前端叫里斯区，它有很多血管在那里分布，所以它的血管很丰富，我们也观察这个地方的颜色啊，这个地方的形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糜烂啊，有没有，我们常常把它对应于心脏，所以我们叫血度。第五个呢，就是在我们外鼻，我们看到鼻尖啊、鼻翼啊、鼻前庭啊，这些就是我们外部鼻腔的外部肌肉很丰富，所以我们叫它肉度。它呢和脾相通，平常呢我们在临床上就是通过这个五个维度来观察五个维度的颜色、形态，还有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其他改变，有没有占位，来辨别它和全身的关系。如果我们观察鼻腔局部呢，可能就看到下鼻甲肿大、下鼻甲充血、下鼻道有脓性分泌物，这种提示我们肺经有热、有外感、有风热，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疏风解表的药。如果鼻腔的颜色发现红啊、肿胀啊、有长痘痘啊，所以我们都考虑是脾胃的功能啊。你比如说酒糟鼻这些，它可能就是脾胃功能或者脾胃实热或者脾有热啊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清理这个脾胃的实热。如果鼻腔里的有脓性分泌物，如果鼻腔有鼻甲肿大，特别是中鼻甲肿大有分泌物，这个我们多考虑和肝胆啊。的关系比较密切，这种思路呢就避免了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一个辨证的思路。 啊，让我们的辨证呢、诊断呢、更精确，治疗方案呢、更合理、更符合临床。鼻腔。

0: 五度辩证呢，在临床啊已经广泛的应用了，比如说急性鼻窦炎啊、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啊，我们都在用这个方法，用这个五度的辩证的方法来认识、来处理、来辨别疾病啊。这个方法呢，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治疗鼻科疾病啊。我们五度辩证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预防为主。接下来我把我50多年总结的保护鼻腔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对外界一定要外防为先，到人多的地方，到粉尘多的地方，到这个不洁的地方，花粉季节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戴上口罩。这个方法戴口罩啊，是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温柔的一个方法。第二件呢，就是不要乱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有针对性，不是每个药都适合每个人。第三个呢，如果鼻腔一旦出现了鼻塞啊、流涕啊、嗅觉减退啊或者喷嚏啊，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因为有的病它是一个简单的病，可能预示着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所以最好到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治疗。第四个方法，穴位按摩，睡前或者起来以后或者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双手的鱼际揉我们两边的迎香穴，是吧，发热，这个很简单嘛，也不要场所，也不要地点，只要有一个、做的一个这个清洁的地方就可以。我们要环境的调湿，我们鼻子呢有一个特点，喜欢干净湿润的空气环境，特别是冬天太干燥，家里一定要加湿通风啊，不要太干燥了，如果太干燥容易引起鼻腔的一些病理变化。这些护理鼻子的方法是临床我们实践和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简单的一些非常易行的大家可以坚持的一些方法啊。总之，鼻子虽小，它确实关乎全身的脏腑的经络的一个健康与否的一个信号啊。我希望呢，我们中医的鼻针的智慧啊，通过我们当代我们这一代把它传承下去，特别是五度辩证这些方法呢，让我们守护鼻子的健康，让我们用鼻子的健康来守护全身的健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鼻子。谢谢，我是熊大金。
1: 非常感谢熊教授的精彩演讲。原来啊，小小的鼻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密码。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把今天的知识用起来，守护好这道重要的健康防线。
2: 那么在鼻病治疗方面，中国医生又有哪些治疗的新手段呢？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明明是微创鼻内镜手术，为何患者术后却痛苦难堪？
4: 术后的鼻腔填塞会导致鼻子堵，
3: 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的煎熬，中国医生该如何突破这一难题？
5: 中空的网状结构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
3: 全新鼻腔支架研发难题频发，科研团队如何突破技术壁垒，破解临床痛点？
6: 鼻腔支架面临雪茄战争的临床问题，
7: 那能不能把左的理念用在鼻腔支架与涂层的连接设计上？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被鼻炎、鼻塞、打鼾等问题所困扰，他们通常会选择通过鼻内镜微创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做过这个手术的朋友一定

0: 若长久放任不管，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让人崩溃的结果，严重
1: 鼻塞。
0: 当药物治疗无效，功能性鼻窦内窥镜手术成为最后的解决方案。它借助内镜和精密的器械进入鼻腔，以更小的窗面和效率完成手术，解决多种鼻腔健康问题。
2: 为什么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在做完手术之后还会表示说有点难以言说的痛苦呢？是整个过程手术会痛还是什么原因呢？
3: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但是呢在做完手术术后的鼻腔填塞是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这种填塞它会导致鼻子堵，会导致流泪，会导致头疼，鼻堵导致的张口呼吸会引起口干，而且呢在取出的过程中也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损伤，这些呢都会让患者觉得痛苦，觉得不舒服。
0: 不同的鼻内镜手术有不同的术后填塞目的。以常见的鼻中隔矫正手术为例，修整歪斜的鼻腔结构后，鼻腔黏膜娇嫩松弛，极易受损，若不及时压迫填塞固定，很容易出现血肿、黏膜移位、鼻腔塌陷等问题。但也正是这个必不可少的恢复步骤，成了无数患者术后最大的痛苦来源。
3: 我们传统的鼻腔填塞材料是用膨胀海绵来进行填塞，这就是我们的膨胀海绵，给压缩成薄薄的一片。
4: 拿我自己的鼻子做一个对比，非常长，几乎呢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这要填到鼻子里面去，这应该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
3: 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前鼻孔，沿着它这个总鼻道，然后填进去。填塞之后呢，我们打上生理盐水，让它膨胀起来，就起到一个压迫、支撑、重塑的作用。
2: 那整个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3: 48小时。
2: 怪不得我们前面会提到，做过这个手术的人一定会经历一个难以言说的痛苦过程。
0: 整整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是无数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痛苦的根源。为了彻底告别这种治疗又遭罪的现状，科研团队锁定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跳出传统填塞思路，全新研发出一款镂空式鼻腔支架，用颠覆性的结构设计破解术后憋气的核心难题。
2: 为什么会设计成一个葫芦样子的中空保装结构呢？
3: 那么我们的这个鼻腔支架呢，它的前端的小葫芦呢，就把鼻腔的前端给支撑开，后端的葫芦的形状呢，起到一个支撑压迫鼻腔的大部分部位。那么两者交界的狭窄的地方，恰恰就卡在我们鼻腔最狭窄的地方，叫鼻翼的地方。这样鼻腔支架就牢固地贴在鼻腔的黏膜上，后端的这个直筒呢，在我们的总鼻道起到一个通气引流的一个作用，
2: 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结构。
3: 对，
4: 我们对比一下，从视觉上就能够直观地看到这种中空的网状结构，区别于传统的海绵，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那鼻腔支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3: 我们采用的是液态金属，这种材料属于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一种材料，具有很强的生物安全性。这是我们一个鼻腔支架的一个支撑系统啊，把它收在我们的这个管子里头。
2: 是有弹性。
3: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管子呢放到我们的鼻腔的总鼻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鼻腔呢放到了鼻腔。
0: 全新思路的鼻腔支架就像是在鼻子里搭建了一个呼吸的通道，既能保障术后的治疗目的，又可以让空气顺畅流通，大大缓解了患者的痛苦。但是大家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我们在临床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镍钛金属丝啊，它是一个亲水性的，它和术腔的积血呢，它会发生粘连。那么这种干的血痂在取出的过程中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说呢，会增加鼻腔黏膜的损伤。
2: 我们光听着就觉得这得多痛啊，从鼻腔里面拉出来，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3: 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个临床的痛点问题啊，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找到了解决的方案，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
0: 为了解决鼻腔支架粘连的难题，刘俊秀主任团队找到了超强外援，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王树涛的科研团队。有了材料学家的跨界助力，这款鼻腔支架又实现了哪些关键升级呢？
5: 我们来到了实验室，看到面前有两个鼻腔支架，一个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亮晶晶的，
4: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代鼻。

0: 冰箱支架，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冰箱支架。
1: 嗯，咱们观察一下啊，从视觉上来看呢，升级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亮亮，摸起来就比较光滑。这上面是加了其他的特殊材质？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代冰箱支架表面修饰的抗粘附疏水涂层。
1: 那这个涂层就可以起到防粘连的作用吗？
0: 在我们第一代冰箱支架面临雪茄粘连这个临床问题，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支架的这个材料镍钛合金，它是亲水材料，而血液 80% 的成分是水，所以说会产生这种粘连问题。我们在这个支架表面进行了疏水涂层的修饰，我们把修饰的第二代冰箱支架放入冰箱之后，它就隔绝了血液跟支架表面的粘连，然后最终达到取出的时候没有发生明显的这个黏膜撕裂，
1: 相当于我们给这个鼻腔支架加了一个防护衣。那个神奇的涂层是什么材质呢？
0: 支架的涂层材料呢，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生物相性良好的 PDMS 聚合物和二甲聚硅油。PDMS 聚合物呢是一种高分子疏水材料，而二甲聚硅油是一种润滑剂。
1: 看来这个涂层是起到作用的核心所在。
0: 是的，
2: 我们现在实验中所用到的这个镍钛合金的板子和我们的鼻腔支架的材质是一样的，左边是没有修饰的，右边是修饰了防粘连分子涂层的。再来看一下它对这个实验动物水的防粘连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看到这个小血珠坐滑梯一样就下来了，这就是涂层的威力。
2: 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修饰了层的表面，它的防粘连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那这个涂层安全吗？会不会容易脱落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想通过简单的物理修饰的方法把这个涂层修饰上去，虽然呢它也有一些防粘连的效果，但是它特别容易脱落。在我们引入到鼻腔之后呢，这个涂层会变成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下呼吸道，引起肺栓塞，造成生命危险。
1: 因为它变得光滑了，其实就带来了脱落的风险。
2: 对， 对，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涂层和鼻腔支架之间怎么去解决它有可能存在脱落的问题？
3: 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设计。你可以看像这个锁，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那能不能把锁的理念用在鼻腔支架与涂层的连接设计上？这是涂层，把涂层呢和支架之间呢用分子链这样锁在一起，
1: 相当于咱们做一个放大图啊，
3: 从分子层面上牢固的把涂层锁在了支架上，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机械稳定性，以及是搓它或者形变它也不会脱落。
4: 就像微观世界的连接结构，分子锁让涂层与支架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从根源上解决了支架粘连的问题。动物实验显示，第二代鼻腔支架取出时产生的重量增重幅度仅 19.6%， 远低于第一代的 142.7%， 有效证明了二代支架的防粘连效果。2026年，团队在材料科学领域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上发表署名文章，相关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也为后续鼻腔支架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5: 从初代支架到 2.0 的迭代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全新的技术服务到了更多的患者。那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升级吗？
6: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第三代的一个支架，就是在我们第二代支架表面涂层的基础之上，我们负载纳米药物包裹，那么就在鼻腔黏膜局部持续的释放药物来治疗我们鼻部的疾病。所以说这种第三代的这个药物支架既可以改善患者的通气，同时又能够在局部发挥药物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鼻部疾病的治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策略。
1: 从解决术后鼻塞问题的初代支架到二代的分子锁黑科技，我们相信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跨领域的协同，都是为了帮助更多受鼻病困扰的人群重拾自由呼吸的权利。我想这也是科技最温柔最有力量的重要意义。
7: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8: 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宋涛医生。季节变换的时候呢，总会出现鼻炎和感冒，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鼻操啊，可以有效的宣通我们的鼻窍，改善以上症状。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迎香啊，迎香穴呢位于我们的鼻翼外缘鼻唇沟当中啊，我们两个手指放在我们的

0: 迎香穴上做一个揉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是搓鼻啊，把我们的双手的食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子两侧啊，从我们的迎香穴呢推到我们的鼻根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呢是开天门啊，开天门呢是位于我们两眉中间的印堂穴啊，我们两指并拢放在我们的印堂穴上，从我们的印堂穴向上推，推到我们的前额发际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动作呢是黄蜂入洞啊，我们的两个手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孔下缘啊，做一个揉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鼻尖啊，鼻尖处呢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就是素髎穴啊，摸到我们的鼻尖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素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以上动作呢每个动作呢是做20次，每天呢做2遍。以上就是今天的护鼻操，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让鼻塞不再困扰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宋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鼻部操啊，那希望大家在家里呢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守护好我们的鼻部健康。
2: 嗯，小鼻子大健康，保护好鼻子，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1: 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赖当局加码海峡论坛禁令遭批。近日，郑丽文强调，应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交流合作，并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郑丽文的表态为何引发广泛关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2: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1: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3: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1: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

0: 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1: 也是加分的，所以我想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2: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3: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郑丽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那最近呢，郑立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

0: 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2: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十五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丽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3: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

0: 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他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啊，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3: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那个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那么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0: 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1: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地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 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 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2: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3: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 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 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 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 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4: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以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5: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资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今夏水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 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

0: 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型，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

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说。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金学良。
0: 说的好啊！
1: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金学良？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去，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的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庄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

0: 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个2万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
1: 是，你就是这个意思。行，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在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0-60万，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娟，你在镇上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娟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0: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学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1: 玄君，我很感谢你。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君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 可是我告诉你，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要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儿呢。
2: 你来干嘛呀？

0: 事儿呗。哎，秦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1: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0: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儿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2: 耶，你咋还坐下了呢？
0: 不坐还站着啊？抓紧时间研究吧。
3: 邓志来，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出去！
0: 郭大炮，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3: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0: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3: 出去！
0: 哎，你再薅我一个，
3: 出去，出去！
0: 来人呐，来人！孙子，我打来了！
3: 你散开！
0: 你要不散，我
3: 马上把心脏病！
0: 出去！
3: 给我起来！
0: 你不给我解决，你就不站。哎，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过来。
1: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0: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你凭啥把服饰款给杨百全20000？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3: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服饰款，不是救济款。雪莉，别听他瞎聊了。
4: 少说，
3: 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0: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凭啥给你20000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才把钱给你啊？
3: 别胡说八道了，
0: 你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3: 孙景凡，你再这样，穷死也没人管你。
0: 你不管试试？你不管我就告你去！我告你，阴私舞弊，贪赃枉法，拿着服饰款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3: 出来，来了！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0000块钱我不要了。
0: 你不要了？
3: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0: 没有就没有呗，谁要？
3: 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20000块钱呢，我不要。
5: 何叔，何叔，
3: 孙敬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人家不要了。
5: 孙敬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6: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着干嘛呀？赶紧走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0: 走就走呗。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雪莲，我告诉你啊，你欠我瓶酒呢。
6: 这就是个流氓！
7: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就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那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2: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3: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3: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他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3: 我想起个人儿，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
4: 哎，杜科长您好！
5: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4: 哎，你好，杜你好，
6: 魏老板你好。
5: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月了，
5: 停半个月了。
4: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

0: 才能开啊。
1: 哦，
0: 进去看看。
1: 好，咱进去看看。
0: 来，来，好。
2: 小刘，你看看，小老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0: 芮小娥。
1: 杨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0: 你又要去啊？
1: 这么大反应干嘛？
0: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1: 哎，我这是公事儿。
0: 办啥公事儿啊？
2: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
3: 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
0: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2: 那行，那我先走了。
0: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2: 你不怕担责任了？
0: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啊！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哎呀，你说你管这事儿干嘛？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了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他耳朵里，那不要他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吗？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呢？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何，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0: 嗯。
2: 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韦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收拾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1: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0: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1: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
0: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2: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0: 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你个忙。
1: 哼，你能帮我啥忙？
3: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4: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4: 他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跟我提的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3: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
4: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3: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4: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3: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的坑的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4: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3: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得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齐学良？
4: 婶儿，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事儿与齐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
3: 杨柳，
0: 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2: 那哪首曲难唱啊？
0: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呢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2: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0: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汤，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2: 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
0: 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2: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
0: 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
2: 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
0: 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
3: 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
4: 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不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4: 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3: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4: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2: 分手了。

0: 啥时候分的？
1: 昨晚上见面的事儿。
0: 分就分了吧，你呀、啊、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1: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0: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1: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了，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彩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0: 词儿整得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
1: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0: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1: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秦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养。
0: 就这主意？
1: 这主意不好吗？
0: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1: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0: 哎呦，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0: 我昨天下午就把肠子清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0: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上面就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0: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0: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0: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不吃？
3: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4: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3: 填完送镇里就行。
4: 知道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去取表格了。
0: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0: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0: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0: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元良生气了吗？
0: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0: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他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0: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0: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0: 戏班先给我说的，你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0: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0: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5: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0: 一类水质？
5: 对。
6: 好，谢谢啊。

0: 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
1: 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0: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2: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我爸妈。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0: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哎，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你真害怕，你喝点儿。
2: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0: 哎呀，行了，拉倒吧，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
2: 怎么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君哪爱听吗？
0: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这是烦死他了。
3: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0: 儿子说话了，儿子说话了。
2: 走吧，儿子，人家烦咱俩。走走走走。
0: 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那奶喝了啊。
4: 你看看吧，
5: 玛丽克氏是什么意思？
4: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6: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4: 你这儿有药吗？
6: 有。
4: 那这样，用多少啊？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7: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8: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7: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玛丽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8: 瞎说。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7: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8: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7: 田老二，
8: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7: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云布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8: 学良，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7: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4: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
7: 你说我大半夜去挖鸡，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了。
8: 哎，学良，学良，学长，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啊？
5: 玛丽克氏传染病。
8: 喂，学良，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5: 这是我送给你的，
8: 不是你看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4: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8: 哎，我用。
4: 你会用吗？
8: 那我肯定不会呀。
7: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8: 哎，有。有，
7: 走，我帮你。
9: 爸，咋了？腰又疼了？
10: 没事。
9: 慢点。
10: 抻了一下。
9: 慢点啊。
10: 啊。
9: 爸。咱得去医院检查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10: 检查啥呀？

0: 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阎了。
1: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他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0: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对吧，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1: 啊，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
0: 你提出来的？
1: 不是，他提出来的。
0: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1: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
0: 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刘啊，现在你可以考虑秦学良了吧？
1: 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怪在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
0: 这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1: 爸，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个话题。
2: 王叔，
3: 哟，
4: 学良
3: 来了。
4: 来坐。
2: 哎，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0: 啊，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4: 什么栅栏呀？他是腰病又犯了。
2: 杨叔，
0: 嗯，
2: 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0: 是是是，有时间呢去看一看。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2: 啊，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
0: 嗯，
2: 化验结果出来了。
0: 那什么结果？
2: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啊？
0: 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
2: 反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为保护这个电容美没关系。
0: 这还赖不着他了。
1: 瞅您这话说的吧，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真跟他没关系。哎，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魏宝库吧？
2: 没告诉啊。
0: 啊，那就不用告诉他
2: 了。为啥呀？
0: 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煤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我告诉他，
2: 杨叔，我把结果告诉他，不代表他这电容美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0: 不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陪蛤蟆，现在你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2: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不信这卫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
0: 他尊重我？
2: 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百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杨百川这老家伙，一扎山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0: 他不服我也不行啊。
4: 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
2: 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
5: 嗯，
2: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5: 嗯，
1: 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
2: 啊，杨柳，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她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她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2: 文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0: 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0: 他们家人可都赖上你了，都说是你
2: 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0: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那股市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1: 你说这个不省心的，
2: 真的，他还骗过你。
3: 别！你听我说话，你别走！
1: 你回家，你真的要跑？
3: 别说这个，你断绝，
1: 你发一下。
3: 哎呀，妈，你听我说，
1: 回来就好。

0: 考验的吗？
1: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0: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0: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0: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1: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0: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1: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嗯。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几样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刮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0: 我还真告诉他了。
5: 他咋说？
1: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4: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了台阶了。
5: 雪兰，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1: 雪良，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1: 你坐。
0: 哎，
1: 雪良，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那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4: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
1: 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0: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
1: 小子会说俏皮话了。
0: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1: 你说，
0: 魏叔，你这个电容美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美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1: 这个，我承认。
0: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1: 哼，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0: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样它污染也少了呀。
1: 小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0: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1: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0: 魏叔，
1: 小梁，小梁，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0: 您说吧。
1: 明华，应该就这儿吧。
2: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1: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0: 院长，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3: 我知道，
0: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3: 文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君跟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文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0: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啊。
4: 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3: 他啥时候说的？
0: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3: 开玩笑说的吧？
0: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3: 不可能吧？
4: 你看，
0: 雪亮，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啊，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嗯，
3: 魏叔，
5: 谁是老板？
6: 又是你啊！
5: 你是老板啊？
0: 敢踹我门，滚！
7: 你要干嘛呀？啊！
6: 有事儿！
8: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0: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5: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8: 哥，你别说话。
4: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
0: 你是来找后账啊？
8: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4: 你有啥证据？
8: 这50万就是证据。

0: 有啊。
1: 啊？
0: 快回家。
1: 我工作呢。
0: 不行，得我回家。
1: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0: 别废话，回家。
1: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0: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1: 我怎么？
0: 你会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1: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0: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2: 你说这个不省心，
3: 真的，他还骗我。你
4: 别别
1: 别，你听我说话，你别
4: 吵。你回家，你真的要赔偿？别吵，这个你断绝，不许再一件。
1: 哎呀妈，妈，你听我说，不是那样的。
4: 你快回来就好。
5: 啊！你干什么呀？
4: 快！什么事啊？
5: 叔叔，叔叔，
4: 叔叔，来倒杯水，倒杯水。叔叔，没事吧？
5: 别着急，别着急，
4: 着啥急呀？
6: 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0: 慢点，艾芳。
6: 心里默念。
0: 慢点，艾芳。
7: 咋了？
0: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7: 啊？
0: 有药吗？
7: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把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0: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7: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8: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0: 婶儿，你让魏叔安静待会儿啊。

0: 你回去吧，我没事儿。真没事儿啊？好，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1: 好，
0: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2: 回去吧。
1: 我送送你。
0: 哎，
1: 哎呦，
0: 婶儿，
1: 啊，
0: 有啥事儿顺点魏叔，千万别说他生气啊。
1: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的。
0: 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钱吧，啊！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哎，
0: 走了啊，魏叔。
1: 好好休息啊！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老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你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能怨我吗？老，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3: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那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3: 他有钱啊。
2: 哎呀，
3: 那是当官的。
2: 不是，
3: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2: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3: 啊。那小子是罗锅。
2: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1: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2: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1: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

0: 不，那就叫人渣。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
1: 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2: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1: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3: 不图小钱图大钱，
0: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呀，
0: 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
1: 你走，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
0: 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知不知道？
1: 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0: 哎，小哥，小哥，
1: 别！停！你别拦他，叫他走。
2: 老头子，你这人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1: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左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
4: 叫他父母看着他，
2: 那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混那个小流氓。
4: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啊。
5: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4: 别别别，你坐下。
2: 老这么严肃。
4: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5: 啥事儿啊？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了？
4: 那50万呢？那50万，她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5: 你说实话。
4: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5: 这是实话。
4: 嗯，是实话。
5: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6: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4: 你知道了？
6: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4: 我不知道啊。
6: 滚！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4: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叔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6: 你敢跟我吼啊！
4: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你还敢打我？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百虎，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电容美过，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有俩臭钱儿，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我走。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老魏都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但是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3: 多吃点，来，

0: 王小姐，王小姐，你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许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你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啊？
1: 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给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那矿上有的是活，你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0: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啊？你不是听秦学良的吗？现在去，把秦学良叫过来，跟秦学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1: 幺七你去啊，我不去，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0: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我是不是给去？去，
1: 不去。
2: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1: 我叫不去。
0: 我嘴牙都给你撕了。啊，怎么哭了？
2: 我妈要打，我妈要打，把我妈打倒了。
0: 走，哎，哎，哥哥背你，哎，站稳了啊！先走，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答应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啊？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
0: 土豆丝儿，你尝尝，
1: 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加什么都不吃。
0: 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他，我惯他。
2: 你揍吧，你揍吧，你揍我得了！
0: 这不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没完了你！你再动一下，我看看。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他。你解决吧。
3: 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呀、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那是做梦！
1: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
0: 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
1: 行是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 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行了，你们别着急了，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小杨，先歇着啊。
0: 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耍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去。嫂子，
3: 哎，
0: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3: 谢谢你啊，学良。
0: 这钱拿着，借给兄弟买点肉吃。
3: 这钱我不能要。
0: 拿着吧，
3: 不能
0: 拿着。嫂子，把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我走了。
3: 慢走，雪莲。
2: 雪莲，雪莲。

0: 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1: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2: 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3: 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办，
4: 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5: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办你就得办，明白没有？
6: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7: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
8: 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9: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梁六啊，谢谢你啊，谢谢。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3: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儿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
3: 啊，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4: 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
3: 那你费心了啊，
1: 回去吧。

0: 石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秘书，哎，秘书，秀良，快来！哎，我，喂，秘书，坏了，要出事儿，秘书。
1: 哎，姚壮，你在哪儿呢？
2: 去市里办事儿，
1: 赶紧回来！秘书这都病倒了。

魏叔，魏叔。

0: 哎，小心！
1: 小心！哎，扶稳！
0: 快点，快点！来，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1: 好，来。

0: 妈，这房间怎么样？
1: 挺好的。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这就是五星级。
1: 啊，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了吧？
1: 放那儿。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啊，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经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们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1: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0: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1: 耶，这个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0: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1: 知道你自己不好。
0: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都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跟你借个胆儿。
0: 哥，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哎，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听谁说的？
1: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0: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1: 妈，你撒谎。
0: 我咋撒谎了？我
1: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世民，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览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

0: 先正念，用中陶双语镌刻着"中陶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美方将几家中国技术企业列入一个涉军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的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附近某浮动装置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发言人林健表示，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
2: 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林健表示，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三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八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

0: 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乙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确认，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八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再次响起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八号说，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八号晚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未来两周内我们将宣布全面胜利。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两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说，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无论以色列是否喜欢这个方案，美方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七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国，美方已无法限制以军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原本希望遏制战斗爆发，但结果显示他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打击，这表明在他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之际，对冲突局势的掌控力正在下降，要管控美伊两国优先事项出现严重分歧的局面困难重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和伊朗此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我们正处在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非常棒的协议。当被问及谈判还需耗时多久，特朗普回答，两到三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方面透露，伊朗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

0: 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八号说，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抵抗轴心是指由伊朗主导在中东地区联合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结成的反美反以非正式政治与军事联盟。
1: 伊朗与以色列的此次冲突后不到24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袭击，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停止报复。那么如何看待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的各方博弈逻辑？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交战方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和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灭火止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和以色列虽然也想敲打下对方，但是并不是说要陷入一个双方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那么一个更广义的信号就是说，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那么更广义的一个信号就是，以色列要向美国表示，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0: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8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根据消息称，这艘悬挂着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地时间的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3: 8号。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2: 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欧盟成员国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1: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八号，俄罗斯方面对声明作出回应。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当天在谈及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时称，三国领导人一方面在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当地时间七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英国伦敦同泽连斯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八号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领域。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4: Tumuloy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0: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1: 地震发生后， 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2: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 Yung umuwi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1: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 当夜晚来临， 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3: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4: 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桑托斯将军城，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4个人失踪。 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一个板子呢显示的是受灾的家庭和人员的情况。然后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6: We know this disaster is far-reaching. There are multiple region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at's affected, but the points of concern will be the Davao region, most especially Davao Occidental, as well as the Soxarjan region, region 12. Food is being distributed. The Office of Civil Defense has deployed logistics so that we can use airlifts and ships to bring more food supplies in the farthest affected regions. The road clearing, the repairs has already begun.
7: 6月1号至5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分别前往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 此次行程的商贸代表团由75位来自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组成，访问期间出席几十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时表示，这次中亚之行成果丰硕，成功推动8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 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共签订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范畴。此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6: 当天，180九名澳门学生代表通过军体拳、正步展示和军歌合唱，展现澳门青少年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爱国爱澳、澳门学生百人心得主题展，150篇学生心得记录了澳门青少年参加国防教育营后的成长与感悟。据了解，此次成果展示对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3年成效的集中检阅与全面展示。该项目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78期，覆盖澳门46所中学、近1万5000名澳门学生参与其中。
8: 参加了军体拳还有正步，就是要训练自己整齐度，还有团体精神。这些项目就会让我锻炼到自己的肢力能力，还有耐心。
6: 我观察到他们最大的变化是眼神和精气神。从第一天刚来到的时候，很多孩子的动作比较松散，眼神也是飘的。但经过这几天的训练，正步和队列的训练之后，
4: 的眼神变得更加坚毅。

0: 更加有力量，动作更加整齐。
1: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划设范围与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而台外事部门竟第一时间表达肯定，引发舆论哗然。中国大陆则宣布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的软弱让大陆出手名正言顺。
2: 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日前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外事部门一开始发声明表达肯定，遭在野党痛批，之后才改口说要与日菲讨论。赖清德更是面对媒体追问时扭头就走，拒绝回应，相关行径连日来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尤其台湾岛东部海域是岛内渔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传统渔场，日菲的所谓划界举动令他们普遍忧心忡忡，担忧未来出海捕鱼会遭遇日本菲律宾海上执法力量的无端干扰，正常作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6月6号，大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四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台海巡部门此时却紧急调派船舰并航监控，民进党团8号更指责大陆企图接替台湾发言，对此岛内舆论一片骂声，痛斥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两国软弱无力，却只会对大陆的执法行动说三道四，直言正是因为台当局的自甘堕落，让大陆的出手名正言顺。
3: 是赖清德跪舔日本啊，结果中国大陆看台湾没有表态，就自己撞进来了。他说你不要表态，那 我要表态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结果中国大陆做动作之后，日菲的谈判就停了。
4: 这次的事情罕见的是一面倒，认为说你自己放弃了的这个权利，那对岸站出来然后去帮你挑战日本这个菲律宾，你给人家师出有名的一个机会，然后也给人家了一个正当的这个一个出痛的一个任务了。而且我认为这个任务以后会常态化，你只有在对岸来的时候呢，诶，我们也开始出动七艘的这个海巡舰艇。为什么会有两套标准呢？碰到日本菲律宾矮一截，碰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就要马上伸张升高那个威胁。
2: 对于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设计通航能力达万吨级。与此同时，工程兼顾中华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创新多项生态保护措施。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
6: 原来我们船闸它的通航标准是5000吨，单船5000吨。但是新船闸是按单船万吨级这样一个标准来设计的，一下子翻了一倍，这个10000吨的人他的动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防撞系统也是具有挑战的。
5: 同时，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位于中华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栖息地，以及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三峡风景名胜区等多个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标

0: 标准远超常规工程，
1: 把这个输水系统这个优化采用了一个超长的廊道系统，离这个中化群的位置更远，基本上就没有影响了。另外我们研发了一个叫过移式船闸，采用了相应的一些诱鱼，使得鱼儿乐意跟着船一起走的这一些技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大幅

0: 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展示舞台。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浙江义乌、宁波等地体育外贸订单迎来集中爆发，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与高效响应能力，中国制造持续领跑全球赛事周边市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深度赋能赛场，彰显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硬核实力。
1: 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目前世界杯相关订单大多数都已发完，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到来。
4: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世界杯赛场是竞技舞台，更是产业擂台。近年来，中国制造凭借工程、科技、全产业链实力，在世界体育赛场大放异彩。中国中车115列定制轻轨列车落地墨西哥三大赛区，轨道交通装备批量打入北美核心市场。海信连续3届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以 Mini LED 高清屏支撑 VAR 视频裁判系统。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发布一系列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创新成果，赋能赛事转播与判罚辅助。中国科技深度嵌入赛事核心流程，展现了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0: 近日，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本届展会融合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为公众带来足不出京、乐享世界的沉浸体验。
1: 展会吸引来自12个省区市的30座城市组团参展，参展机构共计637家，集中展示地方精品与科创成果，搭建跨区域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展会还汇聚来自法国、澳大利亚、柬埔寨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文旅机构，打造沉浸式环球风情体验活动场景，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城便可一站式领略各国文旅魅力。科技赋能文旅是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在一款轻量化文旅专用国产 AI 智能眼镜前，很多外国采购商排队试戴。
5: 我们的智能体能够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地理地貌，然后针对性的为我们入境游的游客去提供线路的规划。一位友人直接现场带走了2副我们的眼镜。
6: I came to make contracts with the hotels and the DMCs from Beijing and the rest of China also. China has a lot to offer.
1: 展会构建专业交易与大众消费双轮驱动模式，促进全球文旅资源链接与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达成合作意向近4500万元。
7: 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克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克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8: 毛里求斯政府8号发表声明说，已注意到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但毛里求斯方面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就查克斯群岛或者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提出的任何官方提议，美方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与毛里求斯接触。声明强调，毛里求斯立场保持不变，那就是查克斯群岛的主权不可谈判。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

0: 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针对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提起诉讼。同年12月，美国加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原因是参与合作的企业在主导权等方面难以弥合分歧。报道称，该项目的夭折对于加强欧洲防务合作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的袭击，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了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新西兰政府8号晚发布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新西兰电台报道，截至到9号，已有数百名居民撤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顾客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0: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
1: 算辣的，
2: 要吧，
3: 要吧，应该的。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金天堂，醉意杭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

0: 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0: 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张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附近某浮动装置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0: 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2: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山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

0: 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9: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目标明确，针锋相对，展现强硬姿态。美伊博弈长期化，市场预测显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在2026年内大概率无法恢复正常。伊朗国足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备战世界杯，伊朗民众足球热情复苏。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就在他做出这番表态之前，以色列与伊朗经历了从互相打击到迅速收手的戏剧性转变。
1: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正在黎以边境地区采访的埃及电视台记录下了以色列拦截真主党火箭弹的瞬间。
2: نرجو أن تتوخي الحذر
3: الصورة معكم صاروخ آخر
2: إيمان هل تسمعيننا نعم. الآن؟ تفضلي
3: معكم الصورة معكم نعم كنت أسمعكم ولكن أصوات صافرات الإنذار الآن انفجارات انفجار ثاني انفجار ثالث
1: 8号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

0: 以色列发射导弹的视频，该组织还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نعلن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بشكل كامل وتا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نعتبر أن كل تحركات العدو أصبحت هدفا عسكريا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أننا سنواجه 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إن عملي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ستكون متصاعدة بما يواكب الأحداث والمعركة。
0: 目前尚不清楚，在伊以交火暂停后，胡塞武装是否会继续在红海对以色列实施封锁。红海曼德海峡一线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国际航运要道。分析人士认为，若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以色列实施封锁，国际能源供应将遭受双重重创。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表示，将打造一条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的全新抵抗地带。
2: 胡塞武装的对以色列的袭击，包括伊朗方面的有关红海方面的这种表态，其实也是伊朗的一个威慑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美国以色列如果要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攻击或者是升级的这种打压，那么伊朗可以制造更大的危机。具体来说，就是让两个海峡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种航运危机，以此呢来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那么这也是伊朗在未来与美以斗争中预留的一个重要的后手。
0: 伊朗更自信，更强硬。耶路撒冷邮报认为，过去几年伊朗领导的抵抗之狐力量严重受损，而今年四月美以伊临时停火后，以色列仍在寻求进一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这被伊朗视作以色列在美国纵容下试图彻底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举动。伊朗认为有必要通过行动展示其捍卫地区伙伴的决心和意志。
3: 伊朗非常明确地表示，黎巴嫩战线以及其与黎真主党的关系绝非谈判筹码。伊朗和黎真主党之间的连结交织着私人情谊、政治纽带、宗教信仰与机构协作，这份渊源已历经数十年，双方绝不会放弃这段关系。
0: 《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进一步指出，伊朗新的领导层在经过与美以40天大规模冲突后认为，从封锁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到打击海湾地区邻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已然取得显著成效。在伊朗看来，强硬姿态不仅让国家挺过了美以的军事攻势，还让对方承受了巨大损失。
4: 伊朗方面基本上已经成功地把黎巴嫩局势与跟美国展开的更广泛谈判绑定在一起。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并相信能够借此改善战略环境，最终在战争结束后获得比战前更有力、更强大的战略地位。
0: 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阿莫蒂·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为支持黎巴嫩发起的打击绝非单纯的军事反击，而是一份正式出炉的战略方针宣言。
5: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و رژیم ددمن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بدانند ایران قوی و سرافراز و نیروهای مقاومت افتخار آفرین در منطقه تحت هر شرایطی و در مقابل هر تهدیدی ایستادگی نموده و هرگز سر تسلیم در مقابل دشمنان بازنده در جنگ فرود نخواهند آورد و در صورت تداوم تجاوز و شرارت با شدت بیشتری با آنها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6: 以伊交火被西方媒体视作伊朗新领导层更自信、更强硬的体现，这一变化将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2: 以这一次的交火事件来看，我觉得伊朗新领导层确实是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新的思路、新的做法，体现出了这种主动作为的一面。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伊朗率先发起，也是伊朗率先宣布结束，可以说是既有进攻性的一面，也有克制的一手，整个的斗争中的这个度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那么也体现了伊朗方面就是以斗争求变，以斗争来塑造美国以色列的政策的这种积极的姿态。第二点的话，我觉得这次的交火事件也体现出伊朗的新领导层有更多的这种自信和信心， 2026年2月底以来的美伊冲突中，一直到4月8号，就是在接近40天的激战之中，伊朗摸索到了一些威慑和抑制美伊的办法。

0: 也实现了和美以在军事意义上的这种相持，这个对伊朗新领导层的这种主动决策、主动作为是注入了强劲的信心的。总体来看，我觉得除了伊朗方面，就是以色列在过去的两三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也是奉行非常激进大胆的地区政策，那么美国的特朗普在决策方面其实也有一定的随意性，有一定的冒险性，比如这次他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这三重因素相叠加就使得中东地区确实面临一个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
1: 以色列与伊朗新一轮交火，也让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再次被置于放大镜下。短短不到24小时里，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两次通电话，对于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到底谈了哪些内容呢？
2: 美媒8号披露，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贝鲁特之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但并未告知白宫。此次突袭让特朗普颇为不满。7号晚，在伊朗向以色列发起第一波导弹打击后，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不要展开报复。内塔尼亚胡则提出对伊朗的袭击不做回应，无论对以色列、美国还是特朗普正在推进的谈判都弊大于利。他认为一味退让会向外界释放错误信号，让人觉得伊朗占据了上风。据悉，7号晚的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虽然反对以方实施报复，但态度并非强硬制止。随后，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军方高层开会后通知白宫，决定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袭击。特朗普8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采访时说，以色列7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他透露，随着事态迅速升级，中东地区5个国家领导人先后致电，恳请他劝说内塔尼亚胡停火。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原本计划在8号发动自4月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数十处敏感设施。特朗普再度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其取消军事行动。
3: CNN is now learning that Israel was preparing to launch a new significant attack in Tehran when President Trump stepped in earlier this morning. An Israeli source and a U.S. official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y that President Trump told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to hold off on any more retaliatory strikes. This was during the pair's second phone call in fewer than 24 hours.
2: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冲突再起，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随即命令军方高层取消打击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强调，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4: The Israelis in the United States.We have a lot of shared interests, but we also have some situations where our interests diverge. Israel obviously has some objectives that it has. The United States' main objective in Iran is to ensure that Iran does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表示，伊朗将把美国的海上封锁转化为敌人的又一次失败。美以伊伊战事开启至今超百日，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与封锁伊朗进出口的博弈正在长期化。
2: 美国 CNBC 电视台8号报道，预测市场交易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2026年大概率无法恢复正常。在预测市场平台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在2027年1月前无法恢复正常的概率为 65.5%， 在今年8月前恢复正常的概率则在过去两周内从超过 60% 骤降至 21.5%。据悉，该平台对正常航运的定义为海峡通航船舶的7日移动平均值超过60艘。海事数据机构克普勒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仅有8艘船只通过该水道。
5: أظهر التحليل أن متوسط عبور السفن اليومي في المضيق خلال الحرب بلغ نحو 9 سفن فقط، بينما كان متوسط حركة العبور قبل الحرب بين 125 سفينة و140 يوميا لغى حجم النفط الذي عبر المضيق طوال مدة الحرب حوالي 224 مليون برميل أي بمتوسط يومي بلغ

0: 自4月8号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的突出。国际能源署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全球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5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
2: It's very expensive. Prices is going up on luggage.
1: 欧洲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停飞老旧机型，取消部分航班。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
3: But obviously, we want to see the Straits of Hormuz reop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ecause that is driving pricing. But if pricing stays higher for longer this summer, we think a number of our airline competitors in Europe are going to face real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 think there will be failures.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行。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4: From that farmer's farm machinery, after things are produced, obviously everything in America, so much of it is transported.Via trucks, those take diesel, those truckers are facing tremendous hits. All of this ultimately getting passed along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umer and to all of these business people.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月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
0: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已抵达墨西哥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当地时间9号指责美方无端收回分配给伊朗队的世界杯球票配额，痛斥此举阻碍伊朗球迷到场观赛。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于7号凌晨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飞蒂华纳。数十名伊朗球迷在机场欢迎球队的到来，球员们登上大巴向球迷挥手致意。随后，大巴在军警车队护送下前往酒店。据法新社报道，在伊朗队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他们计划展开训练的卡连特体育场入口处，均提前安排了严密的安保措施。
5: I mean, it felt nice seeing them because I didn't like when we came here. I was like, oh, what if we don't see them? All this driving for nothing, and then we saw them, and then even 30 seconds of it, I think it's still worth it.
1: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的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6: Estamos ante un equipo de la FIFA, por supuesto del mundial, sea cual sea el equipo.Y estoy aquí en Tijuana, en México, para nosotros es una alegría y somos muy humanitarios y por eso les damos la bienvenida, porque

0: ellos también, que Tijuana puede recibir a cualquier miembro de todo el mundo。
1: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说，七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2: اما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به تیم ملی فوتبال خودمون میدونیم که جوانان ما اعضای تیم ملی فوتبال با غیرت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برای خوشحال کردن مردم تلاش خواهند کرد براشون آرزوی موفقیت داریم。
1: 伊朗队后卫伊赫桑·哈伊萨菲抵达后接受采访说，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来，球队遭遇了非常困难的情况，所幸球员们身体状况很好，完全准备好参加比赛。
3: سلام خدمت شما اول از هر چیز خیلی خوشحال هستیم که بالاخره تیم اومد و از این بابت خوب خیلی خوشحالیم خدا رو شکر شرایط تیممون هم خیلی خوبه و خوب
1: 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都获得小组第二，他们可能会在7月3号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举行的32强比赛中相遇。路透社称，自1930年世界杯开始举办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参赛国家与东道主国家交战的情况。足球是伊朗民众喜爱的国民运动，眼下历经战乱的伊朗民众对于世界杯的热情正在逐步复苏，各地青少年重返球场训练。
4: I started playing football when I was 4 years old, and I want to continue. Every footballer dreams of one day playing for the national team.
5: For many Iranians, the World Cup represents something larger than sport, a chance to celebrate together, and if only for a few weeks, to look beyond the difficulties of recent months.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0: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呐，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我想。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在滨海城市防城港，我们踏浪白浪滩，感受黑金沙滩的独特魅力。
1: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0: 潜水白龙珍珠湾，感受海底人工鱼礁的神奇之处。
2: 这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量，增加了20%。
0: 品尝比手掌还大的生蚝，体会海底牛奶的鲜美口感。
1: 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防城港，一座拥有500多公里海岸线的滨海城市，享有西南门户边陲明珠的美誉。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面，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1: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4: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1: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4: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没有那个鱼腥味。
0: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

0: 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由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坡度极小，是开展海滨体育运动的绝佳场所。
1: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2: 大平坡啊？
1: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
2: 哦，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1: 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
2: 哦，
1: 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啊、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2: 哦，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1: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2: 啊，真的啊？
1: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2: 所以是很舒服的。
1: 是，
0: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2: 而且
0: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1: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2: 是，
1: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2: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1: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2: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1: 是的，
2: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1: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2: 哦，真的？
1: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
2: 哦，
1: 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0: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2: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3: 是啊。
2: 您是本地人还是？
3: 不是。
2: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3: 我们从柳州。
2: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3: 第一次。
2: 头一回
3: 啊。对。
2: 嗯，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蛮喜欢的。
1: 喜欢。
3: 小朋友喜欢玩。
2: 好不好玩？
3: 玩水。
2: 哎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3: 玩了蛮久。
0: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游客最喜欢的景点之一。未来他们还将建设更多休闲娱乐的设施，打造成美丽多彩的海景乐园。岸线曲折，港湾众多的防城港，还有着发展海洋渔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是盛产珍珠、青蟹等海产品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们摄制组邀请到广西海洋研究院的纪东平博士出海去探寻丰富的海洋资源。
2: 那为什么在这一片区域投放人工鱼礁呢？
4: 这一片区域是我们在2016年申请的海域，它的面积有1.56万亩。我们在这个区域投放了2000多个人工鱼礁。因为这片海域是我们的防城港发展海洋渔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而且它的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渔业资源情况都非常非常好。我们经过前期的一些勘测，还有调查，发现这一片海域非常适合投放人工鱼礁。投放人工鱼礁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修复和增值我们这片海域的这个渔业资源。
0: 人工鱼礁是目前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域生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中国沿海的各城市也纷纷将人工鱼礁作为养护和恢复海洋

0: 渔业资源，改善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之一。仅在白龙珍珠港湾海域，海洋牧场的规划面积就有4万多公顷，计划建设鱼礁20多万空立方米。就在科研团队对设备进行检查的时候，我们的水下摄影师也准备对海底状况进行拍摄。
1: 一会儿在水下看到什么样的物体，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鱼礁了。
2: 因为我们的鱼礁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框架结构，是一个立方体型的，正立方体型的，这个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框架，它里面会有一些构造，有一些洞穴的构造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投下去的鱼礁。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的像脚手架一样的东西掉下去，但是它是这个混凝土的。估计现在应该上面已经附着了不少的小生物了哈，
2: 对，
1: 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院儿。
0: 吉东平说，由于投放的胶体是边长4米到5米之间的正方体水泥模块，而每个胶体之间相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因此摄影师入水之后不一定能准确找到胶体，只有依靠经验进行判断。
1: 怎么样呀？你们在下面看的这个？
3: 下面的那个鱼礁很大，然后呢，它大概是在一个8米的位置是它的顶部，然后是那种方形的，它中间有圆孔嘛。然后上面长了很多那种贝类，然后一些珊瑚。然后有很多小鱼在里边寄生。然后
4: 附着物
3: 很厚。是这样子。然后是这边大概连，就我们打那个浮漂的位置，这一片大概连着可能有好几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唯一遗憾，
0: 从摄影师拍摄的水下视频中可以看到，人工胶体上布满了大量的藻类以及贝类，在它们身边，许多海鱼游来游去。吉东平说，根据我们拍摄的海底视频以及检测设备所反馈出来的数据，可以确定整个海域的生态环境比较理想，人工鱼礁的状况也非常不错。
1: 这个鱼礁下海之前的样子，它表面是非常干净的，就是这个水泥混凝土体。那现在呢，从视频当中一看，表面是毛茸茸的。
3: 对。
1: 所以就是说，像这白老师下去，第一次下去说他用手一摸就知道这肯定是，但是如果用这个相机去捕捉的话，还是需要能见度的配合，光的配合才能够看得到。那我们现在从素材当中可以看到，那小鱼在里面游得可欢畅了。你们有做过统计吗？现在下面的这些种类它确实有数量的这个增长吗？
4: 南海所给我们出具的这个调研报告是说的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量增加了20%。
1: 20%
4: 啊，对比非鱼礁区。对，
1: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4: 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对，
0: 如今得益于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白龙珍珠湾成为周边海域最好的养殖场之一，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每年仅养殖金鲳鱼、生蚝等海产品的年产值就多达10亿元。在养殖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专门养殖生蚝的基地。
1: 这个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再用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5: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半年6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5: 因为只能用设备给它好好
1: 拉。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0: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10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8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5: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6两吧。
1: 这一个就6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5: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6个多月是吗？
5: 对，长了6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8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

0: 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1: 实现的体重翻倍、
0: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2: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0: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3: 这是满满的，其实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0: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3: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
0: 哦，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3: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0: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3: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0: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3: 可以。
0: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3: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0: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它这种弹嫩的口感的，
3: 它是有嚼劲的。
0: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3: 对，
0: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2: 如今白龙珍珠湾陆续开始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未来这里将建成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0: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他。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在防城港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面积的红树林。我们摄制组来到了位于江山半岛西岸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红树林是中国唯一的边境红树林。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吴志贺带我们登上瞭望塔，感受壮美的红树林全景景观。
0: 上来之后发现整个景色尽收眼底啊。
1: 对啊，就视野比较开阔。
0: 其实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已经知道啊，它的整个红树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但是一上来还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从前面一直到我们身后的这么长一段海岸线上，好像全部都是红树林的范围。
1: 对。
0: 那整个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大？
1: 整个面积的话，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

0: 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嗯，
0: 然后的话，我们的话是一直到从江山半岛一直到北仑河口的独墩岛，一路过去横跨海岸线是105公里，
1: 这么长，
0: 总面积是3000公顷。
2: 吴日赫告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红树林还只是一部分，这里生长着中国大陆海岸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是极为珍贵的湿地资源。
1: 好，
2: 在吴志赫的带领下，我们摄制组乘船前往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1: 我们现在坐船已经来到了红树林边了，可以看到潮水已经涨起来了，基本上已经没过了它的根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据您的经验，现在这里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0: 这里水深可能就是1米左右吧。
1: 1米1左右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它们跟靠岸的这个植物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对，他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树种叫桐花树。
1: 嗯，
0: 它在我们红树林里面说它是一个先锋树种。
1: 先锋树种。
0: 对，就是说它对往外海扩展的话，它是先有它，然后再有其他红树林品种。
2: 桐花树是红树林里的优势树种之一。因为这种树能够通过树叶直接将盐的结晶排泄出体外，也称为蜜盐现象，因此它的耐盐性高，再加上粗壮的根系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抵御海水侵蚀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1: 其实我们现在啊，出海到外面来看整个红树林的外围，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其实风浪还是有的。
0: 对，
1: 就充分体现了老师说过的，在这个其实陆地上的时候，它的减浪作用很明显。
0: 对，它的消浪，
1: 嗯，
0: 它像一双大手一样把海浪给抹平，不要那么浪那么急。
1: 嗯，其实也是维护了整个堤岸这样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哈。
0: 对，
2: 在吴志赫以及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准备深入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1: 一般来说，你们会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呀？我看你也带了很多工具。
3: 主要是做一些群落的监测，还有一些底栖生物的监测。
1: 哦，所以有这个文件夹里面要记录是吧？还有尺子，包括您手上拿的这个，
0: 还有一个盐度计。
1: 盐度计都要去测一测啊。
0: 对对。
1: 看看每个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具体怎么操作，咱们下去再说。走，嗯，从哪里下去呀？
0: 从这里下去。
1: 这边哈，好。
2: 吴志赫告诉我们，虽然这些泥地很湿滑松软，但这里却是动植物们生存最理想的环境之一。在泥地里生活着许多鱼、螃蟹以及各种浮游生物，整个红树林就是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平日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土壤和水质情况，掌握红树林的生长状况。
1: 哇，马上就出来了，这机器还是很敏感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蛋哈，
0: 每公斤954毫克，
1: 954毫克，嗯，
0: 然后磷是每公斤1304毫克，
1: 嗯，
0: 然后钾是每公斤1999毫克。
1: 哦，这个标准好吗，乔乔？
3: 也是正常值。
1: 正常值哈、啊嗯。像一般来说，这三种元素比较影响红树林生长的是哪一些呢？
3: 主要是在红树林的话，它生长主要吸收的是磷氮多。
1: 哦。
3: 所以说很多的鹿园，排放的时候，它会带很多路上的一些营养物质，汇入大海嘛。
1: 嗯。
3: 所以红树林呢，它就会吸收水质当中的这些磷啊、氮啊，然后从而起到一个减弱水体的一个富营养化的情况。
1: 哦，刚好它需要这个营养物质，
3: 对，
1: 然后又把大海当中多余的给吸收了，所以也是一种净化作用哈。
2: 得益于红树林的生长特性，它们成为了净化水体、吸收污染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有科学研究表明，红树林能够有效去除水中70%左右的污染物质，有效降低海水富营养化，防止赤潮的发生。据统计，全世界红树林面积约1600万公顷，是维护生态平衡、维系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因此，在红树林的水域里，还是许多濒危野生动物和水栖生物的家园。就在一处水流旁，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蝎号。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这里很多吗？
3: 对，原为蝎后主要栖息的场所。
1: 哇，它在游啊，它现在在里面走路。
0: 它在拱

0: 线，它是能看见我们的吗？
1: 嗯，其实它的那个眼睛是已经退化了的。
0: 哦，
1: 对，它主要不是通过眼睛来观察事物了。
0: 哦，
2: 汤乔告诉我们，蝎猴是红树林里最为典型的动物之一，也是地球上现存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据科学家推算，蝎猴生存的年代可能比恐龙还要早，而且它的外形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蝎猴也有着活化石之称。
0: 哎呀，它的力量很强啊，我觉得我都不能使劲儿的去搬它，因为它现在可能感受到有这个外来的这个在触碰它，我们的手在动它，所以它就有点紧张，不怎么动了。
1: 那这个是它的嘴。
0: 哦，这是它的嘴，然后它的，你看它的小螯。
1: 对，这些是它的足，
0: 一排一排的，看起来其实还挺锋利的啊。
1: 嗯，
0: 那它是以什么为食呢？
1: 嗯，主要是一些微生物，还有一些碎屑，然后还有一些，像刚才这种叶子啊，它也吃，然后一些小的一些浮游生物它也吃，然后一些很小的小鱼小虾它也吃，就杂食性的一个生物。
0: 嗯，谢谢，碰到你很开心。
1: 而且像它的话是一个蓝血动物，它的血液的时候富含那个铜离子，所以说它的血是蓝色的，跟天一样蓝蓝的。
0: 哦，
1: 也是很少见的。
2: 蝎猴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也很神奇。科学家就曾在蝎猴的血液中提取出一种凝血剂，能够快速进行病原菌的检测，称为后世剂。因为这种价值，蝎猴曾被人类大量捕杀，甚至濒临灭绝。在中国，蝎猴受到了全面保护，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蝎猴在中国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0: 但这些生物能够出现在滩涂之上，这对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呢？
1: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衡量红树林它的是否健康？那我们可以通过底栖来判断，那如果说它这边的生物量啊、生物多样性啊都非常的好，那它整个生态系统的话都是整体来讲是比较稳固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看，但是它其实是一环接着一环的，比如说大鱼它会吃小鱼，那小鱼的话可能就会吃一些浮游生物，那还有它们也是吃一些浮游生物嘛，那它互相的一些促进嘛，然后就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如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一片生机勃勃，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成片的红树林茂盛地生长着。未来这片枝繁叶茂的海洋卫士会继续护佑着这片人与动物共同的家园。这里有鲸族最美的歌声，也有柔美飘逸的服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作为海滨城市，防城港

0: 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岛屿。我们摄制组来到位于东兴市江平镇的鲸族三岛，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晨光初露，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
1: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0: 生活在大海边的鲸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1: 您在干什么呀？
2: 爬罗喂。
1: 爬罗？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2: 可以踩，
1: 可以踩，可以踩。
2: 可以踩。
1: 哦，
2: 不要紧
1: 的。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0: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罗耙，就是专门用来爬罗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1: 这个是了，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2: 可以一年，一七八个月。
1: 七八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2: 就是散螺啊。
1: 什么螺？
2: 散啊。
1: 散螺。
2: 是啊。
1: 哦。
0: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十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1: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十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忙活了两个多小时了。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3: 辛苦啊。
1: 嗯，
0: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大约五百年前，鲸族的祖先陆续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再次定居。如今在岛上生活着上万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鲸族。现在他们不再过着仅靠大海讨生活的日子，依靠着现代渔牧业，鲸族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目前作为中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拥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鲸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摄制组来到了鲸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4: 你好，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5: 是的，
4: 这是
5: 260多平。
4: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5: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4: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5: 几十个。
4: 嗯，
5: 哎，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4: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5: 好的。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不仅只有一根弦，而且只能发出三个音。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苏海珍说，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弹奏方式，才让独弦琴的琴声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0: 哇，我觉得它的幽韵很长啊，很好听。
1: 是的，它的余音应该是所有乐器里面最长的。

0: 哎呀，真的是很好听，一下子就让人沉静下来了，就让我想到古韵悠长，其实就是这种声音哈。像您刚才也说，
1: 独特的演奏形式以及悠远绵长的琴声，让聆听者一下子就沉浸在乐器所营造的氛围中。相传，独弦琴的由来就是先民在出海捕鱼时，听到渔船桅杆上的绳索不断发出的声响而得到的灵感。如今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从最早的竹筒到木质的琴身，虽然材质换了，但是弹奏的技巧和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0: 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拿？
2: 你看啊，食指、拇指加中指，
0: 嗯，三个指头拿住，
2: 然后往上挑弦，
0: 哦，
2: 由外往里挑，
0: 就是还要用我的这个手掌的外侧压着弦，是吧？
2: 轻触弦，不能压它。
0: 哦，轻触弦，
2: 对对，这样才能弹出泛音。
0: 来试一下啊，
2: 嗯，嗯，不错不错，嗯，出来，但是不够理想，往前一点，
0: 再往前一点。
1: 仅仅只是几个泛音的音准就很难掌握。再加上每个人的手掌大小和需要弹奏的位置力度又各有不同，因此即使是独弦琴的入门级别都需要演奏者付出一定的努力。苏海珍说，虽然学琴很难，但是一旦掌握要领，却能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弹奏出优美动听的曲调。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京族歌谣《问》。

0: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
1: 真好听您的声音也这么清亮呀，也是很好听的。
2: 谢谢。
1: 所以确实像您说的一样，琴声就像伴唱一样。
2: 对呀、对呀、其实它琴声像人在吟唱，然后人声又像琴在弹。
0: 通过艺术让彼此之间更加了解，在苏海镇看来，这是作为一名演奏家最为荣耀的事情。如今独弦琴艺术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防城港广受关注，也成为了广西的文化代表之一。苏海珍常常带着学生们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把独弦琴美妙的琴声和动听的京族歌曲带给更多的人。在京族三道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

0: 节最为隆重。在万伟村的哈廷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季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3: 可以啊，
1: 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4: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是那个灯。对，
1: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4: 就是在哈廷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0: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海洋民族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服装店。
1: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2: 都是京族的衣服，
1: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2: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1: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2: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但是有点苗条。
1: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0: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2: 它不像旗袍要找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1: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2: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1: 所以以前的这个
2: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绑的。
1: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啊。
2: 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1: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0: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2: 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1: 哇，这个真的是，
2: 对，
1: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2: 对，
1: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2: 好。
0: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5: 换好了，
1: 好看吗？
5: 好看
1: 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
5: 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2: 对，挺好看的。
0: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蕾丝边恰到好处的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吸引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5: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 但是感觉穿在身上。

0: 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
0: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金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剧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有些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朝风吹。他为什么要说过朝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当晨光再次洒向京族三岛，当海潮依旧轻拍北仑河口的红树林，这座滨海之城正以海的胸怀与包容，描绘一幅壮丽的蓝色画卷，充满着勃勃生机。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

0: 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就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屈。

0: 冤结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免轻而然，实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
1: 嗯
0: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
1: 嗯，
0: 第三种就他廉。
1: 哦，
0: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1: 嗯，
0: 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事。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9: 来了来了，
10: 我在这儿呢。
7: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

0: 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

0: 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号晚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未来2周内我们将宣布全面胜利。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说，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无论以色列是否喜欢这个方案，美方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7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国，美方已无法限制以军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原本希望遏制战斗爆发，但结果显示他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打击，这表明在他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之际，对冲突局势的掌控力正在下降，要管控美伊两国优先事项出现严重分歧的局面困难重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

0: 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和伊朗此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我们正处在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非常棒的协议。当被问及谈判还需要耗时多久，特朗普回答2到3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方面透露，伊朗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8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8号说，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抵抗轴心是指由伊朗主导在中东地区联合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结成的反美反以非正式政治与军事联盟。
0: 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向媒体证实了上述消息，称机组成员平安，美方将就此事发布报告。纽约时报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
1: 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营。与此同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本月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沃尔什表示，中东战事和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全球原油运输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此外，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关闭或限制部分空域，也迫使航空公司绕飞相关地区，燃油消耗明显上升，使得本已紧张的运力进一步受到挤压。
0: 菲律宾民防局今天的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近500人受伤。总台记者今天前往灾情严重的非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进行探访。据当地政府消息，地震导致这里至少13人遇难。
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1: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搜救犬展开搜寻。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

0: 呢还有两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教育部说，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非能源部说，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非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部长张乔伦表示，食品正在陆续向重点关注区域发放，民防办公室已部署后勤力量，通过空运和海运方式将食品补给送往更偏远的灾区，道路清理和修复工作也已经开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中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助力质量检查。

0: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爆料，不到24小时，特朗普连打两通电话警告内塔尼亚胡，若再袭伊朗，以色列将孤立无援。以色列媒体却称，以军已做好恢复全面战争准备。美以分歧是否公开化？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两三天内将达成协议。美军却在此时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美伊短时间内能否达成新协议？伊以交火刺激油价走高，全球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压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你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媒爆料，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次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警告他若再袭击伊朗，以色列将陷入孤立无援。但以色列媒体却称，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方面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美以分歧，

0: 是否公开化，美以之间究竟谁说了算。一边是特朗普宣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两三天之内将达成协议，而美军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另一边，伊朗宣布结束军事行动，但同时警告若美以继续挑衅，将更加严厉的回击。意义交火已经推高了国际油价，国际原子能署警告说，多国面临着史上最为严重的能源危机。边打边谈的僵局会否再次破裂？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全球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向该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二人在不到24小时内的第二次通话。报道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于7号进行了第一次通话，期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八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还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称，两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军原计划于8号发动自今年4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攻击数10个重要目标。但在特朗普再次致电内塔尼亚胡后，最终内塔尼亚胡同意，只要伊朗停止攻击，以军便取消后续打击计划。通话结束后，以色列取消了原定打击计划。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强调，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尚未结束。另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0: 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牛先生。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您。
3: 你好。
0: 像短片谈到的，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2通电话特朗普打给内塔尼亚胡，并且说如果以色列再动火的话将孤立无援。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说特朗普也说了，说伊朗方面给他打电话说，如果以色列愿意停火，伊朗也愿意停火。那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美国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以色列能起到多大作用？
2: 美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也是比较难办的，因为现在在停火的阶段、谈判的阶段，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这三方里边，是美国是最愿意达成协议，美国也最想达成协议，美国也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但是伊朗和以色列不是这样，伊朗和以色列呢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伊朗和以色列呢实际上都在测试和挑战美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首先呢，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伊朗是一直在不断的测试和这个试探美国的底线。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跟伊朗说，如果伊朗敢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在这过去2个月里边，伊朗不仅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还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这个不算什么，这都是小打小闹、小插曲，停火还在继续。所以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进一步往前走。结果最近几天，伊朗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这个停火还继续有效，特朗普还向以色列施加了压力。那么未来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测试美国的底线到底在哪，因为很明显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是不断的往后退。那么以色列这边也是，以色列这边也在测试特朗普能够容忍的底线在哪。那么之前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说，你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但是你不能打贝鲁特。结果最近以色列就打了贝鲁特，然后打了之后，特朗普又跟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你不能打伊朗，所以你就忍了就算了。结果内塔尼亚胡又打了伊朗，然后特朗普又说你可以小打，你不能那个大打。最终呢，特朗普自己说他对美国和伊朗都是能管了的，说那个正因为他的干预，那么内塔尼亚胡本来还要对以色列还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停下来了，也是因为他的干预，本来伊朗

0: 威胁说要袭击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结果伊朗不袭击了。但它的实际情况是，伊朗和以色列确实不断地往前推，然后美国的底线和红线是不断地往后推。
1: 嗯，那按照刚才您先说的，以色列和伊朗在试探美国在这方面的红线。那么以色列也说了，在这次行动之前是跟美国军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协调，并且呢说，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数日战斗甚至全面恢复战斗的准备。之前临时停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一直在说做好准备随时在恢复战争的状态。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现阶段的话，以色列想要把美国捆绑得更紧一步？
2: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呢，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盟国，那么战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的话呢，美国的实力当然是强于这个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是需要有美国的这个背书和支持，那么美国呢也需要有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推行政策做一个工具，为他来做服务。那么说他们关系比较复杂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毕竟呢这个以色列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中东当作一个全局来看待，而在美国看待中东的问题，它只是全球战略中间的一个局部。两个国家观察中东问题的这个视角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在美国看来是小事，但是在以色列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事。刚才刘院长已经分析得非常详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的这个根本这个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可能不能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既简单又复杂，所以战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是战术策略上实际上也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这就决定了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算盘。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交锋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那个 BBC 的这个记者就问这个特朗普说，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指示？那么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特朗普说没有，这是内塔尼亚胡要做什么，只要特朗普说了，内塔尼亚胡完全是照办的。那么记者又问他，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打击呢？特朗普自己来进行，按他的这个解释来讲，他这个太晚了，我告诉他的这个时候啊，导弹已经在这个空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这个矛盾的，恰恰就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要去决定美国的这个政策显然是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美以伊三者这样的一个关系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以色列去影响伊朗，让伊朗某种程度上他无法进行承受的时候，他就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加大对这个贝鲁特进行这个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能影响伊朗，所以后续可能比较复杂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变量呢，在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较量去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
1: 那么此前美国和伊朗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断伊朗方面在谈到说，这样的一个达成协议当中包括在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而以色列表示说对于伊朗和黎巴嫩的这样行动尚未结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伊朗态度也是回得比较强硬的，就是说如果受到打击的话，将可能是更加强烈的回击。那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最有可能导致下一轮冲突的导火索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最有可能形成导火索的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为从4月8号开始，特朗普一直说很快就要谈成了，两三天之内就要谈成了。同时特朗普又说，如果谈不成，他觉得最后谈判没有希望了，那么美国就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确实觉得跟伊朗达成协议没有希望了，那么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从4月8号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如果协议达不成，未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导火索。在这个地方呢，伊朗和美国都想封锁海峡，但是都想打破对方对海峡的封锁。所以美国这方面是最近一旦发现有那个油轮要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美国要不是袭击油轮，要不是扣留油轮，然后这个就引起一轮那个冲突。伊朗的方面呢，是 伊朗要那个限制美国的行动，美国呢是要悄悄的所谓的引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个偷偷的从海峡出来，然后伊朗发现了，伊朗就打击，伊朗就打击的话就引起

0: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然后这个控制权现在还会继续，只要一天达不成协议，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就会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引爆点。另外一个引爆点就是黎巴嫩，黎巴嫩南部现在以色列和真主党都说了，说关于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还不会结束，虽然在美国和伊朗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是承诺说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袭击以色列的本土，他就不再打贝鲁特。然后呢，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呢说他承诺不袭击以色列的本土，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还会继续，也就是说按最理想的状态，未来以色列政府军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冲突还会持续。所以这三个导火索加到一起，那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就是各方现在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这个是很危险的。特朗普就讲过说，如果说伊朗哪一次打死了美军人员，那么特朗普说我就不忍了，我就要发动那个全面的军事打击。伊朗现在都打了美国的飞机，打了美国的军舰，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了，说他打死美军的可能性那是随时都存在的，所以现在的形势还是挺危险。
1: 那与此同时，我们其实看到特朗普呢也在说关于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但是伊朗方面警告说，若以色列继续挑衅，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来自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伊朗八号宣布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声明中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九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卡尼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消息人士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据称，目前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
1: 那短片谈到说，美军再次使得一艘驶向伊朗的船只，而且是空载的油轮丧失动力。那么根据美国方面中央司令部的消息呢，从4月13号开始对于伊朗的港口沿海封锁之后，已经导致7艘商船失去动力，而且呢是强迫了134艘船改变了方向。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动作，对于两方达成的这种所谓的停火协议是否是违反了协议，并且对于伊朗构成了一定的挑衅，对接下来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会有什么影响？
3: 在6月8日，美国发现有一艘挂着帕劳方便旗的这个空载的油轮准备驶向伊朗的港口，那么美国呢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当然这艘船并没有听从美国的这个警告，因此呢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一架那个 FA-18 的这种战斗机呢就发射空对舰的相应的突击武器，使这一艘这个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这个航行。那么美国这样的这个行动呢，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是按照他的这个封锁的相应的这样的这个规则，违反了封锁的命令，美国就施加相应的这种这个攻击。但是在伊朗方面来看来的话，美国这个行动是违反了停火协议的。显然这个美国用自己的国内法，在这种船只在公海自由航行的这样一种情况呢，某种程度上也是违反这个国际法的。所以美国这个行动对于伊朗来看的话呢，显然也是无法忍受的。正像在前面刘院长所分析的那样，美以之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多次的这个围绕着海峡的这个通行，实际上展开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博弈啊，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冲突，打打谈谈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在停火之后延续的这个进行，实际上主导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可能会左右着后续的这个谈判，也会对

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主动权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影响是比较大。那么对于伊朗来看的话呢，他认为其实美国是比较着急的，美国之所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谈判中间想尽快的达成。

0: 接受美国的关键条件，这些关键条件指的可能是哪些方面呢？
1: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现在谈判到底谈到什么阶段，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美国和还有中间人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一方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公布谈判的进展。所谓现在大家知道的说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私下里透露的只言片语或者媒体的猜测。那么这些猜测到底离事实有多远，大家不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和美国口头说的跟桌子下边真正的谈判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最近伊朗和美国采取的行动来看，是不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取决于特朗普，可能只有特朗普知道说是不是很快要达成协议的。因为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是伊朗方面态度很坚决，特别是最近一两周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也就是说伊朗通过各种行动表明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不会让步，那么能达成协议就要按伊朗的条件打，达不成协议伊朗也不怕再打起来。所以美国方面到底愿意不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到底愿意不愿意妥协，是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也有只有特朗普能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美国的关键条件了，他指的肯定是在核问题上。因为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伊朗一直说伊朗从来那个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然后特朗普现在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说，我这次取得了一个重大成就，伊朗承诺那个不发展核武器了。实际上美国跟伊朗核博弈根本不是伊朗最终发展不发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核活动。
0: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说了，说伊朗在外交和国防这两侧都是国家力量的两翼，所以同时都在做好准备了。那刚才前面也谈到说，如果伊朗方面再次遭到袭击和挑衅的话，将更加严厉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进行回应。那么这些更加是指的哪些方面？
2: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交锋呢，显然是围绕着黎巴嫩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而这个展开的。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试图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候，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抵抗组织、代理人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伊朗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对以色列施加这个威慑，阻止以色列可能对于这种地区代理人展开相应的这样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这个威慑，达到伊朗本身的这个目的。因为毕竟代理人组织是伊朗达成战略目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分支力量。那么对于后续如果说以色列展开相应的围绕着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展开行动的时候，伊朗肯定必然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仍然是在加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那么昨天又下达了对提尔地区特别是基督教社区的这样的这个疏散令，要求在提尔的基督教的这个社区要进一步的向北进行这个撤退。那么打击的力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显然以色列没有收手的这种打算，这意味着后续很有可能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还会有相应的这个冲突。当然美国可能要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如果说这个进一步发生这个冲突的这个时候，那么伊朗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在这个红海方向的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加大对以色列目标的打击。那么下一个可能威胁的一个可能就是红海航道的这个安全，这可能是伊朗手中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0: 那我们看到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呢，国际的油价也在上涨，来看相关的短片。
3: 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在供应持续中断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再度做出增产决定。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

0: 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1: 那么国际能源署也说了，将有可能触及一个红线，这样对于全球的能源包括各方面通胀会有什么那个影响呢？
2: 如果战争不能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结束，对国际能源和整个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会特别大的。因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打了100多天了，但是石油的价格虽然上涨了一些，但是没有上涨到之前大家预期的。连特朗普都说石油怎么没涨到150美元，没涨到200美元了。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缺石油缺得很厉害，一天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就缺了2000万桶石油。价格为什么没涨上去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全世界各国各地的先是库存战略石油储备，然后再用这些石油，然后其他地方也在增产石油，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到了顶了，所以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如果说七月份海峡还打不开，国际石油价格会大幅的上涨，这样的话会对石油市场、能源市场，包括整个国际经济、大宗商品形成重大的冲击。
1: 另外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处于这样一个受阻的情况之下，欧佩克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有实际上有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意义吗？
3: 意义实际上是不大的。那么从这个四月份开始，连续四轮这个上涨，那么把这个上涨的总额累加起来，大概增加的这个产能是78.8万桶每天，那么这只是占缺口的4.5%。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本不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目前需要的它不是供给侧，而是流通侧，航道的这个受阻导致不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危机进一步扩展的话，很有可能红海的曼德海峡进一步受阻。所以全球的这个能源面临的危机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是这种流通侧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科研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在华北多地出现了蓝天加白云朵朵的舒爽天气，我们称之为冷涡蓝。从天气系统上来说，因为东北冷涡长期盘踞，带来蓝天白云，当然同时呢也会带来突然的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华北一带就会是这样突然来点雷阵雨的天气。而在南方，明后天会是近期雨水范围最小的两天，不多的降雨主要是在云南、海南、广东还有台湾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从12号开始，南方将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还会频繁出现。那从气温来看呢，东北、华北一带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天气总体是舒爽的；而在华南一带，高温消退，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度上下。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淮一带，后天开始这个高温呢会发展起来，城市当中像郑州可能会频繁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通辽多云，13到26度；达州阴，20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4到24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1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鹤壁晴，18到34度；淮安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8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首尔小雨，18到27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2到4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4度。

29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0度，莫斯科晴18到30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32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

0: 我觉得这是特别开明的举动。
1: 可凯子不赞成啊，所以把我请来给你们俩做调解工作。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可你们俩为什么不跟你爸好好聊聊呢？
0: 他最近陪那归国华侨找房子，根本没工夫跟咱们聊这些。哟，
3: 啊，于爹怎么来了？
2: 我请一叔过来的，你赶紧的啊，快过来。
3: 怎么？
2: 我们刚开始。
3: 开始什么呀？
2: 第一，于叔和爸他们抱团养老的事儿，咱俩意见不统一，
0: 我请于叔来调解。第二，你骗我，你和我说我是你初恋女友，你今天给我……
3: 哎呦，行了，这都多久的事儿了？不是就为这事儿你就把我于爹给惊动了？你脑子有病吧？
0: 于叔，他平时在家就这么对我，您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1: 好，那就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解决。先说说抱团养老的事
3: 儿。哎呦，于爹，先别解决了啊！您先把您这帽子摘了，别一会儿出去您再感冒了。
4: 我给您。
2: 哎，你跟我说的，你说了，你说只要云叔一戴上这包青天的帽子，
0: 断案就正式开始了，谁都别想中途放弃。你可别想忽悠我。
1: 嗯，冯霞说的对，既然把我请来，就得有个说法。我先上趟洗手间。
2: 您请上，我去给您沏上茶。
3: 哎呦。

0: 哟，哎呀，玉蝶，来了啊！于青天，您喝茶。
1: 谢谢。我们继续。凯子，你先说说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抱团养老？
2: 玉蝶，这还用问吗？
0: 我当然得问了。你说你们是老同学，可这样多的照片里面，我怎么没有看到动静啊？
2: 外公，我也要看照片。
0: 哎，孟楠，外公外婆在说正经的事情了。
2: 不嘛，我就要看。
0: 哎呦呦呦！行了，孩子，我给。

0: 你能不能轻点打？你把手给打坏了怎么办呢？
1: 这就叫打他呀！嗯，哎，小孩子不好这样惯着啊，要惯出毛病来的。
0: 那也没你毛病多，没你毛病多。
1: 好，不要说这些啊，不要岔开话题。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来。 哎呀，这都多少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没完没了呢？啊，你不就是怀疑我和郑晶的关系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老同学就是老同学，怀疑什么？老同学啊？
0: 嗯，
1: 初中和高中的照片里面没有郑晶，你们没有一起上过小学，你又没有读过大学，这是什么老同学呀？是。
2: 拍照片那天，那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啊？几十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这些，对吧？谁记得这个呀？
1: 什么记得不记得的？就看你们见面的那个样子。哎呦，那个眼睛啊，都要看到心坎里面去了。这是什么老同学啊？这叫什么老同学啊？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哎，你们到底是什么老同学？你们怎么认识的？就不告诉你，我急死你个老东西！所以你们的关系就不正常，哼，很不正常。那怀疑就怀疑呗，怀疑吧，没关系啊。咱实在不行啊，咱就请于老乐给咱断案，对吧？请于老乐给咱断案呢。是。
3: 快跑！上楼去！走走走，来，穿上鞋，来来，哎，哎，走，走，哎，上楼，上楼，上楼，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生气才想搬出去住，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自主的选择。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幸福院住，和这些选择都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
2: 太精彩了，于叔，您说的太好了，您让我对养老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
0: 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
3: 没有没有，我觉得您啊说的不仅对，而且好。您中间还给我掺插了一故事，是不是？我觉得特生动 ，very 完美。
0: 你别耍贫嘴，你就说说，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2: 对，
3: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哎呦呦，哎呦，哎呀，这时间到了。你看，雨蝶，时候也不早了，你也说半天了，饿了吧？这样，别回家吃了，就跟我去我们小饭店吃去。
2: 这事儿还没聊完，怎么就吃饭了？
3: 这是规矩，你懂不懂啊？我于爹立下的规矩，只要闹铃一响，断案立马结束，是吧，于爹？
2: 于叔，
0: 不应该呀，我调错了。
3: 哎，有什么不对的，于爹？您自己立的规矩，您可不能改啊。走，咱吃饭去喽。哎，
2: 这。于叔叔，
3: 哎呦，行了，你别说了，你看你把我于爹都弄没精神了。有什么事儿咱不能吃完饭再说呀？走走走，于爹。哎呦，这衣服晚上陪您喝两口。
2: 回来要接着说啊。

0: 老崔啊，几天不见有变化啊，红光满面，是精瘦的快啊。
1: 这个寒腿也好了，一路分体两早，小跑子就过来了。
2: 今天我心情好，懒得跟你这个鬼精神磨牙。
3: 我说这用你管。
4: 那天吃饭啊，光说孩子们的事儿了，没来得及问你，你那事儿忙活完了吗？
2: 忙完了。
1: 看你这事儿挺喜庆，说说吧。让我们也沾着喜儿啊！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跟着凑热闹啊？

0: 到时候有了结果再说吧。啊，哎，那个事情没有办法呀，那你抖什么机灵啊？
1: 真是踩着麻绳当蛇，大惊小怪。哎，我有什么事用着你管吗？
2: 行了吧，你儿媳妇都跟我说了，说你这两天呢忙着跟那个归国华侨约会呢，这是好事啊，光明正大呀，怎么还藏着掖着呀？
1: 都跟你说了啊？
2: 呀，想不到在外面相亲呐，好。
1: 怎么样啊？跟大家说说，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3: 不瞒你们说，接触了几天，我是很喜欢他的啊。但是你说一个大男人肯定不能先开口吧？这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不急啊，还是等他先张嘴。
1: 哎，看你不像不急，人家要是不开口，你不得急得火烧房啊？
3: 哎，你们大家发现没有啊？
1: 这些天啊，老崔头的口都改了，人家不叫俺，哎，叫我。<笑>哎，你们干嘛都盯着我呀？你看这老玉头跟他大乐天天都在见对象，你们怎么不问问他现在啥情况了？
3: 我这哪门子对象啊？我是替儿子见对象。
1: 哎哎哎，你用词准确点。
3: 拉倒吧，凯子都看见了。
1: 你跟韩芬在饭店里，俩人扭扭捏捏的，替儿子看对象就那样啊？哎，
2: 是凯子跟你说的这事儿吧？
1: 你甭管谁说的，有没有这回事儿吧？
3: 我和韩芬见面是想让他帮大乐介绍女朋友，
1: 你说我们俩怎么？
3: 这个事情啊，要说前因，当初是我要你和韩芬的。
1: 你听听，哎，真相大白了吧？就像你说的，正大光明的事儿，干嘛掖着藏着呀？哎呀，你们这是哪挨哪儿啊？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掰扯这事儿了。既然你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们说点正事儿。明天周末，幸福院要搞周年庆典，请咱们老哥几个去品尝。
3: 哎呦！
1: 太好啊！那我们幸福队露脸的机会到了，我们好久没搞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可不是嘛！到时候大家把能叫上的亲戚朋友全叫上，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幸福乐队的风采。哎，赵俊山，到时可就看你的指挥水平了。
4: 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刘队长，这是我妈。哎呦，
1: 老人家，你好，你好，你好。
0: 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是啊，我在这工作啊。啊，
1: 你们俩还认识？啊，那就太好了。我代表幸福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欢迎您的到来啊！
0: 谢谢，
1: 刘队长。今天你母亲是唯一一位在周年庆典中入住我们幸福院的老人呐，这可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3: 也是赶巧了，今后我妈就拜托桂姐照顾了，我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1: 放心吧，哎，老人家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再说了，不还有我儿子这层关系吗？
0: 你儿子？爸，别从爸爸面前叫我儿子。
1: 好好好，我女儿。既然你们俩认识，你们俩聊。我带您去你的房间看看。
0: 好，
3: 好，
0: 好，好。
1: 好，王强，来，
3: 妈，你先去，我有空来看你。哎呦，
0: 你就别惦记我了，
4: 你忙你的工作去。你不是给妈买了个手机吗？妈想你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3: 好。
1: 哎，王强，来来来，把箱子拿来。
0: 真没想到会是你啊！昨天晚上我爸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位幸运老人入住，提到他儿子名字。

0: 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
1: 是啊，真的太巧了，我也没想到你就在这儿工作。
0: 你不是不想让你母亲进养老院吗？啊，
1: 喘不上，有点快是吧？我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让你见笑了。
0: 哪里，您母亲能来我们这幸福院，我特别开心。但不是因为我要赚这钱啊，我当时劝你，那是因为我的工作是职业需要，是条件反射。我、啊、
1: 不用再解释了，送我妈过来，我心甘情愿的。她老人家住在你们这儿，我心里也踏实。
0: 那就好，你放心吧，有咱们这层关系，我一定对咱妈特殊照顾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又紧张了。我从小一看见警察我就紧张，再加上最近我总是帮人说谎话，我一看你穿警服，我就更紧张了。我的意思是，我会安排人对您母亲特殊照顾的。
2: 哎，别，院长不说了吗？一视同仁，该怎么样怎么样，咱可不能搞特权。
0: 怎么就特权了？我是一定会这么做的。
1: 啊，那好，那我就得更感谢你了。我妈反正都安顿好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哎，那您不去看看您母亲房间啊？
1: 啊，不用了，我妈的房间是之前我订好的。
0: 啊，哦，那我开车送你吧。
1: 啊，不用，你忙吧，我叫个快跑更方便。
0: 刘队长，我送你那茶叶好喝吗？
1: 好喝。
0: 您都喝完了吗？
1: 早喝完了。
0: 那我再送您一点。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意思。你看我怎么也紧张了。说真的，千万别再给我们送礼了。要说送礼，我把我妈送到这里来，应该给你们送礼才是。
0: 千万别，您这身份要送礼，那不是出问题了。不过，你可以把这种谢意转换成别的方式。
1: 别的方式？什么意思？
0: 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的，您就可以啊，
1: 推荐到这里来。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工欲心计，特现实，有点瞧不起我啊？哎呀，
1: 绝对没有，我觉得你特别真实、真诚、坦率，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0: 你喜欢我？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电话来了，哎，喂。哎，师傅，哦，你到门口了，哎，好，我马上出去。哎，袁小梅同志，哎，你看有人接单了，我先走了啊。
0: 真没出息，不就是个警察吗？为什么每次见你都那么紧张呢？我很喜欢你。喜欢的感觉真好。
3: 喂，您尾号7736是吧？
1: 是我，辛苦。哎，没事。

0: 同志，我再确认一下，咱们是去海天派出所是吧？
1: 对，麻烦您了。
0: 客气。我一看到是这个地方啊，我马上我就接单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家老头偏要来这儿住，你说这养老院有什么好的呀？哎，不明白啊。
2: 昨天晚上我爸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位幸运老人入住，提到他儿子名字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放心吧，有咱们这层关系，我一定对咱妈特殊照顾的。
3: 您要是不想凑热闹，随时可以回房间休息。
4: 不用，我想跟大伙儿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您不用陪着我，我自己转转。
3: 好好好，
4: 您忙，
3: 您慢点啊。
4: 好。
2: 店长大人，庆典什么时候开始？
3: 不急，

0: 我请了一个老年乐队来助兴捧场啊，约好了10点钟，这还不到呢。
1: 那行，该帮我的我都帮完了，我出去玩了。
0: 那不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分个轻重缓急啊？这么重要的活动你怎么能不参加呢？绝对不行。
1: 爸，咱俩当时可约定好的，我平时只负责拉客户，人手不够我才待在这儿的。
0: 您要是天天让我守在这院子里，我这上班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呢。
2: 胡说什么呢你？不行，
0: 爸，你就让我去吧。
2: 不行，绝对不行。
0: 爸，
2: 走走走。哎呦。

0: 看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客房。
2: 我的天哪，这是五星级酒店呐！
1: 这一层啊，都是我们的医护中心，
3: 配备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这个每个礼拜啊，给老人啊免费做一次体检，所以头疼脑热的小病啊，不用出门都能解决。真是有大病了，我们还有三甲医院专门负责接诊。
4: 这不就是小型医院吗？

0: 我真没想到这是这种情况，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远离都市，像个世外桃源。
1: 是啊，最关键的是，我发现这里的老人他们都很快乐。怎么了？
2: 哥，你什么意思啊？同意让咱爸他们搬进来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是觉得，在如何养老的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有个新的认识。哎，对了，黄妈最近怎么样？我都好长时间没去看她了。
2: 还行，就老跟我爸对着干，两人谁也不肯相提复婚的事儿，真拿他们没办法了。
1: 黄妈跟赵叔打打闹闹几十年了，越是这样越是分不开。相信最终他们还是会复合的。
4: 龙乐，你快过来。
5: 你让我看，看什么呀？
4: 重大发现！你看那个赵京深，你看那赵京深跟韩芬他俩跳上了。
5: 这叫什么重大发现呢？
4: 哎，你看看这赵京深啊，简直美的都不知道他姓啥了。
5: 怎么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你找老伴儿，不许人家。
4: 我跟他能一样吗？我是单身，合理合法。
5: 人家老赵啊，也离婚了，也是单身。
4: 那他那叫离婚啊？
6: 结三次，离三次，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4: 哎，我说老乐，你看他这样，你就不嫉妒吗？
6: 嫉妒？啊？我嫉妒谁啊？
4: 韩芬呢？你们俩上次不是在小饭店已经谈上了吗？
6: 你怎么又来了？
7: 我真是请他给我儿子介绍女朋友，你还没完没了了？
4: 不是，你没忽悠我？
5: 这辈子我什么事骗过你？哦，哎呀，
4: 我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是不舒服。

0: 你哪儿不舒服？
1: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2: 按摩，
3: 按摩？您这是按摩吗？这不明明欺负我崔爹吗？哎呦，
2: 您俩可真行！哎，对了，爸，您一时半会儿不走吧？
0: 还想再玩会儿。没事，反正晚上租了一辆大巴，我们一块儿回去。
3: 行，那我到学校先叫小乐去了。崔爹，我走了。

0: 哎呀，老赵，真是太谢谢你了，多亏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太喜欢这儿了。
1: 是啊，我也是。
2: 干什么你啊？人家这里讲话没好没有礼貌的。哎，
0: 这样吧，我们回头再聊啊。我正好今天有点时间，我现在就去选一个房子。
2: 好的呀。
1: 杏子好极的嘞。
2: 我老崔头有病呀，你可糟心死，老盯着一个女同志看，这样不好。
0: 神经病。
2: 跟韩芬，我们是老朋友嘞，不要往歪处想啊！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他们俩没有任何问题。你是老赵请来的朋友？
3: 可以这么说，准确的说呢，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可我是韩芬请来了。
2: 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这话啥意思啊？
3: 哦，好嘞，
0: 不要问东问西的了。
2: 哎，俺又没问你。
0: 那您怎么称呼呢？哦，
3: 鄙人姓郑，郑成功的郑，一本正经的经，郑经，大家都叫我老干部，因为退休前嘛，我是领导。
2: 哎呦，你是领导啊？啊，
3: 是市一级的还是省一级的？不会是部一级的呀？
0: 哎，不敢不敢，车间主任。
2: 哦，哎呀，尿尿尿尿尿尿！我叫崔立田啊，曾经也是化工车间的主任，哦不，副主任啊。既然你是韩芬邀请来的，那说明你们早就认识啊。那你们，
0: 我跟韩芬，
3: 那就不要问了，人家和韩芬是朋友关系，
0: 正谈恋爱了。啊！对对对对。
2: 我跟韩芬啊，很有共同语言。吃醋了？废什么话呀？韩芬又不是俺老伴儿，俺吃什么醋啊？
0: 你看，我跟韩芬啊，他是这个。
2: 哦，好嘞，我们到那边去走一走。
0: 哦，
2: 走一走。
0: 那回头咱回头再聊啊。
2: 老干部，吓唬谁呢？
4: 哎呀，怎么样？借着这次参加庆典，我们把幸福院看了个遍，也让孩子们有个了解。他们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吧？
5: 什么转变啊？还是老样子，不是说动的。
0: 我们家也一样，
4: 整个一个阿根廷十号。
2: 什么意思呀？
4: 梅西，这你都不知道，就是梅西了。
2: 哎呀。
0: 我们家呀，甚至还不如以前了。这孩子根本就不跟你接招啊！哎，我这样子想啊，我们工资幸福院的钱，可以提前赐给人家，数目不好太小，还可以多给一点。将来儿女们追究起来，我们就讲预付款，不可以退的。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样是不可以退的。
1: 哎，嗯，如此一来，咱们就顺理成章搬进去了。
2: 这可是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3: 老乐，这咱怎么跟这个赵精神比啊？啊，人家是谁呀？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出名的买卖人，哎，要不怎么叫鬼精神呢？
2: 行了，就那么定了啊！我负责跟袁院长打个招呼，过两天，咱们就打款。
3: 对，说干就干，我这就回家取存折去。
0: 好的呀，我也到银行去了。
4: 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5: 哎呀，好啊！
2: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谢谢袁院长啊，我们很快就把钱给你们幸福院打过去。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再见，哎。喂，谁呀？
6: 于先生您好，您忘了我是谁了？您没有留我电话吗？
2: 我留你电话，你是谁呀？
6: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2: 你是幸福院负责接待的小张吧？
6: 对对对对对，你终于把我给想起来了。哎呀，
2: 我刚跟你们袁院长啊通过电话，是吧？正准备去汇款呢。喂，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小张？
6: 听得见，听得见。大爷，您说。
2: 去银行啊，汇款。我们老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是吧？要把入住幸福院的预付款呢，给你们打过去，是吧？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来要钱，你们坚决地说，绝不退款，啊？
6: 这不太好吧？您跟袁院长通过气了吗？
2: 当然通过气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跟你们袁院长啊通过电话，刚一挂上，你电话就进来了。对了，小张，告诉我你们幸福院的银行卡号是多少？我们马上就汇款。对了，我们付多少合适呢？
6: 这个看您的实际情况来吧。啊，
2: 明白，那就先付40万吧。
6: 于老先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2: 你这孩子呀，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哎，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2: 不多不多不多，啊，我到银行再查一下，没准儿还能凑齐50万呢。我们付的越多，入住你们幸福院的机会就越大，不是？对了，你们是什么行啊？我只有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会不会不方便呢？
6: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是我们幸福院的客户，绝不会让你们有丝毫的损失。跨行转账手续费啊，都由我们来承担。哎
2: 呀，你们真是想得太周到了。行了，小张，那你赶紧把卡号给我发过来，越快越好啊。
6: 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哎，
2: 好好好，哎，再见，哎，
6: 再见。

0: 没有，我是想告诉你啊，
1: 我刚跟袁院长通完电话，
0: 人家呀本来不想让咱们往幸福院打款，我是好说歹说这才同意。
1: 而且人家说，一旦要是家里边发生了不愉快，
0: 人家立刻把钱就退给咱们，
1: 不能因为这事儿
0: 引起家庭不和。
2: 你看看，人家想的都做到，幸福院就是为我们处处着想。
1: 是啊，
0: 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这事儿啊，得讲究点策略，不能直不愣登、直眉瞪眼的不行，
1: 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
0: 要不，这事儿泡汤了不说，还会影响人家幸福院的声誉。
2: 这个事情我懂，不就是连吓唬带哄吗？这个是我的长项。
1: 但是你要劝劝那个
2: 暴脾气的老崔头，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把我的好主意毁到他的手里。
0: 我知道，我会跟他说明利害关系的。
2: 哎，
1: 另外啊，
0: 幸福院的卡号我已经要到了，你记一下啊。
2: 我在路上不方便的，微信发给我。
0: 好好好，我这就给你发过去啊。哎，喂，老马。幸福院的卡号我已经拿到了。你手头有笔吗？你记一下。哎。

0: 哎，谁呀、
1: 啊？哎呦，爸，还能有谁呀、啊？我是你儿子。不是你干嘛呢？这么半天不接我电话。
0: 哎，你电话来的正好啊，我有事儿要问你呢。你
2: 行了，你先别问我了，你先听我说吧。
1: 你现在赶快收拾收拾啊，就穿最帅那套衣服。我现在开车会接你去啊。
2: 干啥去啊？我这有事儿呢。
1: 你有什么事儿能比我现在这事儿重要啊？
2: 啊，我跟你说啊，那华侨和他闺女今天要去看房去。
1: 你说你现在出现在他们身边，那你在人心目中得是什么位置，
2: 对不对？到时候那小姑娘肯定对你另眼相看，再在他妈面前美言几句。
1: 我跟你说，你就厉害了，我的爸。而且啊，就因为你这个举动，没准这事儿就成了，你说呢？爸，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
0: 哦，我听见了。
2: 听见也行，你赶紧
1: 收拾收拾啊，我这就出门。
0: 哎呀，不行啊，这个我，哎，凯子，能不能改天呢？我今天啊有事儿不能出门。
1: 怎么了，爸？您要解决什么国际大事儿还不能出门？我刚刚给您分析的，您没听明白是吗？我告诉你啊。干什么事有个轻重缓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这东西要找不到的话，我绝对不能出门。
1: 不是你找什么呢？啊？
3: 存折。
1: 哎呦我去，你的存折在家里他能丢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他不是我的，是你的。
1: 你找我存折干什么呀？
0: 这你就甭管了，我就问你，你存折在哪儿呢？
1: 不是爸，你问我存折在哪儿？我哪知道啊？这么大的事你能问我吗？
0: 不是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你的存折我不问你，我问谁呀？我说了，今天找不着我就不出门。
1: 那行，那我估计你一辈子都出不了门。
2: 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我能啥意思？
2: 我跟你说吧，我的存折啊，
1: 从办完以后我就没见过它长什么样。早就被冯家给藏起来了。
0: 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老婆给拿的什么似的？你说你是不是废物啊你？
1: 哎呀，行了，爸，就别说我了，赶紧的收拾收拾。今天可是你人生大事啊！
0: 我真的不能去。我告诉你啊，这存折要是天天在冯霞那儿藏着，你就把它给我修了。
1: 不是，喂。

0: 家才出事儿呢。
1: 去去，起开。
2: 没意思。这是我自己的钱哦，我愿意这样花就这样花，你们管不到的。
3: 我们没想管你怎么花钱，但您不能一次性给养老院打那么多钱进去啊。50万，你当养老院是银行呢？还是那几个老头钱您都出了？扶贫呢？
2: 哦呦，你不要在这里讲怪话啊！我再说一遍，钱都已经打过去了，
4: 回不来的。我这次下决心了，我就是要住到幸福院，你们不要拦着啊！
3: 妈，你得说句话呀，这可是你两个人的钱，
5: 你别拿我说事儿啊！这是婚前财产。
6: 爸，咱这事儿能不能再慎重一些？万一要是住过去不顺心怎么办？
3: 是啊，
2: 钱都已经打了，
4: 有什么万一啊？我怎么会不顺心啊？
2: 就是不顺心，我也要住下去的。
6: 爸，
7: 您说你去演演出捧捧场也就罢了，怎么非得要搬进去住啊？
3: 就是。
2: 大道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了，我就是要改变你们这种陈旧的思想。哎，修雅跟我去看过的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好的，
4: 比五星酒店还要好的。
3: 好是好，但是我妈说的也好啊，这金窝银窝它不如咱自家的狗窝。
5: 是不如自己的狗窝，关键是你爸已经把幸福院当成自己的狗窝了。
6: 爸，我给幸福院打过电话问过这个事儿，人家说啊，你们是想先把钱打过去，但是这钱一旦打过去就不给再退回来了。但是我听的意思，你们这钱还没打过去，
7: 那咱们就有商量的余地吗？
4: 他们打不打我不晓得啊，反正我的钱打了回不来的。
3: 爸，您别蒙我们，你告诉我，是不是这鬼主意就是您老人家给出的啊？想威胁家里面人先过去，然后悄悄完事把那个钱再存上，
5: 是不是？
3: 兵法上啊，这叫瞒天过海。那些老头哪有这脑袋瓜子？数我爸最精明。
2: 当然不行的了，这样高智商的策略，只有我可以想得出来的。
3: 您看看，您招了吧？我就知道是您。说吧，那些钱你都存哪儿了？是不是跟我妈离了之后，在外面重新找了个老伴，想悄悄把钱存到他那儿去啊？是不是？
4: 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呀？有你这样做女儿的吗？哎，
8: 外公父亲打妈妈。
4: 你不要管，我就要教训教训他。有你这样，
9: 哎，大伦，我知道你工作忙，时间紧，我就想问问啊，给琪琪那个治疗费够不够啊？

0: 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到庆福院来。离
1: 家出走。
2: 既然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我赶紧走吧。那个，我和孙胖回去把那个老邮票卖了。
0: 糟了，我的那些宝贝又没有了。
3: 拿出来。
4: 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呀？存折，我明明放那儿的，怎么没了？
4: 不是，
3: 你装什么无辜呢？咱们家总共就三个人，不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你没这胆，是你爸。

哎，那大玲儿，我知道你工作忙，时间紧，我就想问问啊，给琪琪那个治疗费够不够啊？那以后呢，都流出来了吗？啊，没事没事，你忙吧，哎，哎呀，这下就放心了，就能把所有的钱先打过去了。

0: 哎，现在这些个孩子呀，什么话都敢讲。我家那个小雅，为了问我钱的事情，居然讲我背着我的老伴，在外面找相好。哎，可以这样讲话呀？
1: 我哥，你丫头说的一点没错，就你那鬼精神啊，
0: 你是有着贼心没着贼胆罢了。
2: 好，你个老崔头子啊！刚刚找了一个女华侨，就在我们这里显摆。我告诉你听啊，你现在还不一定成呢。
0: 你说什么？我成不成？你招哪门子急？
3: 行了，你们俩人一见面就掐，
1: 干嘛呀？你这是？
2: 谁跟他掐了？那他说话老是坐在喜马拉雅山顶上唠嗑，冷言冷语，
0: 谁受得了啊？
3: 哎呀，行了，还不是你先吵起来的。

0: 哎，要我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惯的，
1: 打不得，骂不得。头两天我们家小刘怕儿子经常玩手机，把手机给没收了。哎，你看怎么着？这孩子一气之下离家。

0: 我有办法了，来，我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到静福院来。
1: 什么？离家出走？
0: 啊？离家出走？那可是老芋头干的事儿。我儿子跟他们家大乐找了他一宿，弄得我也提心吊胆的。哼，鬼精神！
2: 如果你要是玩离家出走，那黄老邪还不得急死啊！
0: 不是，真的离家出走，到哪一个家里去多几天，哎，他们就着急了，找不到我们，哎，我们的敌人就胆怯了，他一胆怯，就会同意我们进幸福院了。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嘿，你个鬼精神，你就是一个发了霉的葡萄。
3: 一肚子坏水，虽说这主意歹毒了点儿，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是歹毒了，是智慧。有没有这点智慧，当年怎么可以做你领导？哎呀，对对对对，那个大伙儿去幸福院，你们都打钱了没有？
4: 打了。
3: 我还以为没打呢，我这两天我也赶紧打钱去了。啊，对了。
5: 是用不用我打钱之后提前跟人远远找，知会一声。
3: 哎，我说，我都跟人打好招呼了，知道吗？那大院长工作挺忙的，因为咱们这点小事耽误，不合适，知道吧？再说了，那养老院就在那儿了，人家还能把钱给拿跑了？
5: 哎，就你就放心。
3: 哎，好，
0: 来，下棋，
3: 下棋，
0: 该你了。
5: 哎。
6: 哎，这是哦，重来！哎，重来，重来！又来，又来，又来！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哪儿去了？
7: 不知道啊！我就发现这桌子上放这么一封信，我这一看不得了了，我赶紧把你给叫回来了。小娟，既然你和孩子们不让我搬出去，我决定出去走走。
6: 不用找我，出不了事儿。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记得照顾好梦梦。这不是胡闹吗？
8: 是啊，你问过我崔弟他们没有？
6: 没有啊，我第一个就给你打电话。
8: 啊，喂，崔弟，我是小雅，那个我想问问，我爸在你那儿吗？
9: 啊，
8: 你爸没在我这儿啊？怎么了？
9: 我爸离家出走了，你爸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那你哪儿惹着你爸了？
8: 我哪敢惹他呀？他现在是老佛爷，我们一家人供着他也来不及，那我怎么可能惹他？哦，
9: 那没事，别着急啊。要不你再仔细想一想，看看你爸爸是不是有什么愿望没实现呢？
8: 愿望？我爸没实现什么愿望？
9: 喂，老婆大婆，啊，是我，啊，什么愿望不愿望的？你这样吧，啊，你呢，帮我打听打听，我也打听打听啊。你要是问到了他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啊。那个，哎，小雅不是着急吗？啊，嗯，好，就这么着。哎，
10: 喂喂，嘿，一急给挂了，
11: 不是讲好。
9: 吓唬他就开始谈判嘛，怎么让他给挂了？再打！
12: 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我让他挂的，那他们家俩经不住事儿了，这怪俺呐。
9: 没事，稳住了，只要不让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什么时候谈判都来得及，不要主动跟他们联系。
12: 好，我们接着下啊。
13: 我那干嘛嘞？
12: 你给偷吃掉了，什么叫偷吃？吃就是吃，叫偷吃。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14: 今天那个饭店盘点下班了，两位老同志都在呢。那什么，
12: 那我下楼买点好吃的，咱们晚上喝两口。
14: 哎，好，喝几天没有喝了，行，那您接着下。
9: 啊，不是你好久没喝就没喝呗，你凭什么在俺们家喝酒？
12: 那个老抠门，又没花你的钱。

0: 接着来啊。
1: 哎，我的那匹马呢？哦，两匹马都被你偷吃掉了。
2: 什么叫偷吃啊？
3: 就你这臭棋篓子，还想跟我下棋？将军，
0: 好黑心的你！天哪，这里边哇漂亮！
2: 行了，这几盘的该我了吧？
4: 凯子，
5: 哎呦，妈呀！
4: 吓死你了，吓死你了！凯子，你看见那赵叔了没有啊？
5: 赵叔在我家呢，啊，我余弟也在，咱们回找他们去。
4: 你余弟也在啊？
5: 对啊，我爸跟他们下棋呢。怎么了？
4: 哦，那他既然在你家，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上去了。四老头，他是合起伙的演戏给我们全家人看。
5: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你不知道，你赵叔啊在家里留下一封信就走了。那信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他去幸福院，他就离家出走。啊，我真以为他离家出走，把我急的，你说我到处找他。
5: 别，
4: 这死老头子他在这儿呢。我明白了，现在啊，他是呢串通你爸他们一块儿合着伙的演一出戏，来要挟我们，要挟我们呢同意他出去抱团养老。你说这死老头子气人不气人？我告诉你，凯子，你爸在这个事儿当中没起好作用。
6: 儿子，我想问问，你对你爸去幸福院这个事儿，你是抱什么态度啊？
5: 妈，你这还用问吗？我肯定是不同意啊。
4: 好，好孩子，你是明白人。孩子，现在是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咱们是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对吧？
5: 对。
4: 我想是这样，咱们呢别露馅儿啊，舍命陪君子，咱陪他们一块儿把这出戏给演下去，看他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5: 妈，我都听你的。
4: 好儿子。

0: 哎呀，都2天了，你说他们既不找我，也不打一个电话，微信也没有一个，好像家里就没我这个人一样。还有梦梦，梦梦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老赖啊，我好担心嘞。
1: 我也有点奇怪，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是不是娟子真不想和你过了？
2: 嗯，你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呀，哎，不是你告诉我不要主动跟他联系的，这可好，骑虎难下了。
0: 活该，都是你自己的鬼主意。
2: 那个老东西，我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开这样的玩笑，
0: 本来就是。
2: 好好下棋。
3: 咱是不是打个电话把我爸叫来？是，
4: 不用。我估摸着，用不了一天，他就主动打来电话了。他挺无助了。他要打了电话呢，他就被动了。他还闹，他闹什么呀？到那时候他也不好意思再提抱团养老的事儿了。
3: 这哪行啊？外头是不是真去什么幸福院了？
4: 不可能，他没这个胆子。

0: 再说你爸有一个毛病，他不习惯在别人家住，所以用不了两天他肯定回来。
1: 也是。嗯，慢等会儿。我估计啊，用不了两天了，妈，催的咋？
0: 你接。喂，老不靠谱，
2: 什么事儿啊？
3: 啊，黄老邪啊，你怎么拿着小雅的电话呀？
0: 你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什么事儿吧？
2: 哦，是这样，
3: 老赵给你打电话了吗？
0: 给没给我打电话，你还不知道啊？
3: 俺怎么知道啊？他又没跟俺在一起。
0: 哦，没跟你在一起啊？嗨，我还以为和你们在一起呢。哦。没在一起，哎呦，这死老头子
2: 哪儿去了呢？真抽人呢！
4: 甭管在哪儿，你也得找一找啊！这不管怎么着，也得打个电话吧。
0: 你谁呀？
2: 我是谁？我是于老乐。哦，老芋头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老芋头，我真找他。
2: 我真找了好长时间，我也找不着他呀。那没办法，算了吧，放弃吧。啊，我想到正好他不在家啊，
0: 我把他那房间给他收拾收拾。你知道怎么着？他那房间里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放了一些老邮票，
2: 他不是攒了很多年了吗？啊，我不喜欢，就他呢当宝贝。
0: 哎，这回我趁着他不在家呀，我收拾收拾，把他给卖了，
2: 值不少钱吧？
4: 哎。我不是说你啊，小娟儿，你要这么做可就太不像话
2: 了。我怎么不像话了，老芋头？哎，我问你啊，
0: 你说他会不会去相亲去了？
2: 我跟你说，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这人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
0: 就是跟我们那个管委会有一个叫韩芬的一个中老年妇女，哎呦，他跟他走的
2: 可近了。那我看闹不好都已经那什么了，
5: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3: 哎，你说那个跟谁近乎了？
2: 没准怎么了？
0: 哎，你先别问我。刚才说话那是谁？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是不是老赵啊？
3: 没有，你听差了，这是电视里边的声音。
0: 哦，电视的声啊，嘿，声挺大。那个，算了。既然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我赶紧走吧。我们得赶紧回家啊！那个，我和孙胖回去给他收拾收拾，然后那个把那个老邮票卖了。
2: 人家收购的人都等着呢。啊，回见
0: 啊！走了，再见。
3: 哎，你说他怎么就挂了呢？
1: 真狠的嘛！你说你骗我爸什么不好？你非得用他的宝贝邮票，家伙的，别再把我爸给气出病来了。
0: 没事儿。他没那么脆弱，快回家，这回有好戏看了，快走，给
3: 老赵，你跟这个韩芬到底怎么回事啊？
5: 糟了，我的那些宝贝又没有了。
4: 哎，你要这么回去，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咋办呢？

0: 待会儿啊，你爸回来，谁别理他啊，看他怎么表演。
1: 妈，你怎么知道我爸一定回家呢？万一要是不回来呢？
2: 就是，那不然我们一直这样傻坐着。
0: 我还不了解他，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嗯。

0: 哎，你爸打来了，憋不住了。喂，你说什么？不是，你说你那么惊讶干啥呀？我又不是抢银行。那你也不该把儿子卡里的钱偷出来，你自己没钱。
1: 可每个月你大儿子不都给你寄钱吗？
2: 什么叫偷啊？
1: 那儿子钱不就是老子钱吗？
2: 老子打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现在花他的钱怎么了？那孩子既等着用钱怎么办呢？你个老抠门，怎么连自己儿子都算计？
1: 那不叫算计，那是为他好。
2: 啊？
1: 哎呦，你偷拿孩子的钱还说为他好？
3: 亏你说得出口，
1: 哎，我跟你说，就俺那儿媳妇冯霞，那可不是省油的灯。这凯子在家是事儿做不了主，更别提钱了。我琢磨着，有朝一日我这俩眼一闭，俩腿一蹬，那凯子就花不着这笔钱了。所以我想借着假装给幸福院打款，我就把钱全提出来了。
2: 我知道，因为你这俩儿子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从小到大一直护着，啊，生怕别人欺负他们。可是孩子们都大了，你能护一辈子吗？再说了，冯霞呀也是个好孩子，虽说身上有点小毛病，可他心地善良，能对凯子好比什么都强啊。
1: 那我不管。
2: 只要我活着，为了儿子，我就能保护一天，我就保护一天。嗯，反正我觉着你这么做呀，早晚得出事儿。我看趁早啊，还是给孩子把钱还上。
1: 不还，还了也是儿媳妇掌管，还不如放在俺手里保管着踏实呢。
2: 哎，
1: 老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打了多少钱？
2: 我把一辈子积攒的钱全打过去了，凑了个整，50万。你偷了多少？
1: 哎，你怎么又来了？偷偷偷的，多难听啊！嗯，
2: 好，不说偷。你打了多少啊？
1: 儿子这几年挺能挣的。
2: 嗯，
1: 卡上一共有60万，一次性全打出去，一分钱没剩。
2: 打的比你多吧？
1: 这么多钱你都打进去了？
2: 啊？
1: 这时候你怎么不抠门了？我打的是我自己的钱，你打的可是你儿子的钱。
2: 哎呀，这事儿你甭管，俺会处理好的。
1: 哎，你说这儿子要是有出息了，这当爹的脸上也有光啊。
2: 哎，
1: 老乐，
2: 嗯，
1: 你说这赵京神，他能打多少钱呢？
2: 晃一晃，脑袋晃一晃，
1: 哎呦，
2: 看看眼睛，嗯，哎，哎，孩子啊，嗯，你没有事情吧？大爷，我把您撞成这样，您怎么没事？我卷成这样了。
1: 看来你不要紧的，头上磕了一个口子，哎，打个破伤风针就好了。
2: 可是我就是疼啊。
4: 我疼，我晕。
5: 爸，你没事吧？
2: 哎呦，你们怎么都来了？我没有事情的，我就划破一点皮啊。哎，倒是这个小哥，送外卖的，这样大一个个子，他晕针了。
1: 你缓过来没有？还晕吗？
2: 我一看见你就更晕了。
5: 破伤风针是有点疼，但你不至于吧？其他什么事都没有，等一会儿他不晕了，然后就可以出院了哈。
2: 哦，
1: 我外卖还没送到呢。
2: 这个月奖金全没了。
5: 哎呦，
1: 不破啊！
2: 这个月奖金我来给你，外卖。哎，这里有地址，我替你去送好了。
5: 哎，爸，你手都这样，你还送什么送呀？
2: 你省什么能啊？
1: 我去，
2: 啊，
5: 对了，
2: 我去。
1: 大爷，
2: 他是您儿子？
1: 哎，就算是吧，是我女婿。自个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老伴。
2: 谁是你老伴？你介绍错了。
1: 阿姨，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也想我妈了。
2: 哎呀，这个孩子好孝顺的，不哭啊。

0: 大侄儿，上次我到医院来看琪琪，差点没让他妈知道我的身子。以后啊，我就不能老往这跑了。你抽空啊，帮我来医院看看孩子，啊？对对对，就这事儿，啊，好，挂了。哎呀，赵庭山，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怎么跑医院来了？
1: 你拉那么多问题啊？
0: 小娟，是不是你真的把他那宝贝邮票给卖了，把他给气病了？
2: 跟你有关系吗？我看是把你气病了，你病得不轻啊你！傻老东西，没个正经的。
0: 哎呀，这俩怎么回事啊？
3: 于爹，您就别演了。真要闹出什么事儿来，我妈非把账算您身上不可。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能有多大点事儿？

0: 这回有好戏看了。
1: 霍小军，霍小军，霍小军，霍小军，我的邮票呢？你不会真把它给卖了吗？那可是我的心头肉哎！你不要吓唬我。
2: 谁吓唬你了？让你女婿拿走了，别跟我要。
1: 霍小军，我告给你听哦，你要真敢，
2: 怎么着？你想干什么？
3: 哎，你先。
4: 妈，我的，哎呦，
1: 我的好女婿，我的邮票呢？我的邮票。
5: 哎，外卖送完了。
6: 啊，送完了。
4: 爸，您放心啊，
7: 事儿都办妥了。
1: 办妥了啊，办妥了，那就是把我的邮票都卖掉了。
3: 哟，我的邮票！爸，您还好意思说这事儿呢？啊，也不问问孙胖这新职业干得怎么样？
1: 你不要废话，我的邮票，我的邮票，你讲，我的邮票。
2: 哎，孙胖，邮票卖了一大笔钱哈，够买跑车的吧？你们两口子去买辆跑车啊，全当是你爸送你的大礼，快谢谢爸爸。
1: 我的邮票啊，我一辈子的心血啊，那是我的命啊。
4: 我阿姨，我
0: 别管，爸急了。
2: 爸急了，别管，就得好好治治他。
5: 也许能找着，也许找不着。你看他用心。

0: 包了，真的。那我的心肝宝贝来骗我？
1: 我骗你啊？你骗我们？那个老不靠谱的还说不知道你在哪儿，还说什么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干嘛耍我呀？他们耍我玩啊？啊？那都叫什么事儿啊？如果你有个

0: 三长两短的，谁负责？
1: 还不得我？我现在找他做啥？
2: 你不要找他，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3: 什么？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您说您都多大岁数，你还搞这出？哼，你好玩是吧？
2: 哦，好嘞好嘞，我这不是完整无缺的回来了吗？我说再不去了，
4: 这不行，你今天必须拿什么保证？你以后再不离家出走了，
0: 你发誓？
2: 哦，好好好，我保证，以后再不提出去抱团养老的事情了，这个总可以吧？
0: 嗯，嗯，可以了。看到没有？
3: 嗯，
0: 这个结果算得准准的。

0: 还好意思笑？你和他们娘两个抱在一起骗我？不要忘了，我们两个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1: 哎呀，我疼，我晕。

0: 您好，我想问您，有个叫于老乐的，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1: 哦，对不起，我不住这里。

0: 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1: 你要去哪儿了？我出去逛了一圈。萌萌，这个是给你的哦。棒棒棒！呀嘿，小熊嘞，
0: 喜欢吗？
2: 谢谢外公，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0: 哎呦，萌萌讲的这个话，外公好感动嘞。小雅雅。
3: 哎，我的女儿，这是你最喜欢的化妆品。哇，爸，怎么舍得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啊？
0: 她不贵重的，你是最贵重的。嗯，
4: 喜欢死了，谢谢爸。哎，
0: 哦，孙豹，这个是给你的，
3: 有我的呀，爸。
0: 啊，
3: 哎，这是我最喜欢的耳机，
0: 这太贵重了吧？哎。
5: 你是上门女婿，在我们家受了不少委屈，这是给你的补偿，
0: 谢谢爸，你就犹如我再生父母。哎，这个话听着有点别扭。哎呀，小娟呀，哎，这个是给你的。哦，
5: 知道自己犯错误，再弥补哈。我不要。
0: 怎么讲？你也是我的前老伴啊！俗话说得好，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买卖不成仁义在。
5: 这是乱七八糟的。

0: 你这就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赶紧说吧，想出什么新鬼点子了？
2: 好嘞，礼物大家都收到了啊、哦！现在我宣布一个喜讯，我马上就要入住幸福院了。
3: 爸，你不是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吗？合着想用糖衣炮弹收买我们呀？
2: 这话讲得不好听啊！怎么是收买呢？这是长辈对你们的一片心意，也是临别送的礼物。
3: 还临别礼物呢？我看你这是临阵脱逃。梦梦以后谁带呀？我妈以后谁照顾呀？爸，我告诉你，你这招对我们没用。我们还是那句话，不同意。
2: 啊，但是，我入住幸福院的钱都已经交了，想退退不掉的。现在就是我不想住，都要住进去了。哎，这可真的不是我不守信用啊，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3: 妈，你说句话呀！
4: 我都不是这家人了，我就是一个住客，不便发表意见。
3: 你什么那儿跟我装？你今天必须发言。啊？
5: 啊，爸说的在理。
3: 脑子病啊！
6: 钱都扔了，必须得去啊！
2: 倒插门的，一点一字。
6: 当然了，60多万呢，都够咱们一家人周游世界的了。
7: 更何况一起去住幸福院呢。
2: 好，你个倒插门的！

0: 哎呦，老婆，你刚照镜子，我觉得我最近又帅了，疯了，太令人发指。
1: 帅，说明我眼光好。嗯。
0: 哎呀，你说我都这么帅了，你也不多看我两眼，天天就这儿玩手机玩手机，怎么能没手机你活不了啊？
2: 别别别，我正看股票呢。啊，
1: 别闹。老公，你说巧不巧啊？今天我初中同学到店里来试婚纱，
2: 一聊起来，他未婚夫是我大学校友。世界太小了。
0: 哼，无巧不成书。要说巧啊，你能想到咱爸那相好的闺女，居然跟大乐在一个单位？哇，那小丫头长得啊，那小眼睛，那小嘴儿，那身材，我跟你说，没我老婆好，太瘦了，干巴呲咧，没个女人味儿。
3: 那个，老婆，嗯，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乐对谁那个态度，
0: 肯定是被这个小丫头给拿住了。
2: 你行了啊，你别张口一个丫头闭口一个丫头，我不想听他们的事儿，换个话题。
0: 哎，换个话题。嗯，今天婚纱店收入怎么样？
2: 还行，20对大爷大娘来拍婚纱照，算是笔不错的收入。哟。
3: 哎呀，这日子呀真是好了呀。你说我妈要是活着，我也带我妈我爸一块儿去拍一套去，多棒。
2: 现在也行啊，等你爸跟这个老太太的事儿定下来了，你给他俩拍一套呗。
3: 老婆，我跟你说啊，嗯，最近咱爸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对这事儿不太上心了，一天到晚的吧也不知道忙什么呢，那天居然管我要什么。老婆，你别喊啊！大晚上你这再让爸误会了咱们呀。
1: 老公
3: 啊，
1: 我坏
3: 坏，是真的假的？
1: 这事我还能骗你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上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套上了。
3: 套着我有吗？没有吧？
1: 有。
3: 没有。
1: 我背着你偷偷买的。
3: 啊？偷偷买的？买什么呀？股票啊，你是不是又背着我买股票了？
1: 不是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吗？你别生气吧。
3: 挣什么钱呀？挣钱？我有没有告诉你买股票是投机行为？投机行为！再说就你这脑子，你能挣什么钱？你说说你。
2: 这样，我做个短线，立竿见影的那种，再买5万块钱的。我刚刚看到一只股票，我保证一个月连本带利，我全给你挣回来，就5万。
3: 什么5万？每次都是5万，5万5万加起来得有20多万了吧？

0: 每次都跟我说，老公我套上了，老公我又套上了，我就没听说过你挣过钱。
1: 我怎么没挣钱呀？我上次我嫌挣的少了，我没抛。
2: 我那次我要是抛了，我连本带利我都回来不说，我还挣好几万呢。
1: 怎么这样？
0: 我哪样了？我没见着现钱，那不跟没挣一样吗？
1: 没钱啊。老规矩，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
0: 拿走，太臭，没用。
1: 老公，求求你了，让我买吧，让我回来吧。
0: 美人计也没用，起来，你去买。
2: 我给你脸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是尊重你，我才跟你打声招呼。我来这套，你吼什么呀？你想不想过来？
0: 不然我怎么又生气啊？我这好心提醒你一下，你急什么呀？
2: 非得跟我来这套，
0: 不是谁家过日子像我似的，我这说两句都不行啊，真是。今天玩手机本来挺开心的，大晚上的，哎，
3: 反正我又觉得人于大乐就没过这样的日子。
2: 学会这套了是吧？拿出来。
0: 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存折，我明明放那儿的，怎么没了？
0: 不是，
2: 你别跟我说不是你拿的啊！你装什么无辜呢？咱们家总共就三个人，不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你没这胆儿，是你爸。
0: 老婆，你可算说对一回。

0: 哟，爸，那都是您做的？
1: 是啊。哦，这包子是买的。
0: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我不是看你们辛苦吗？这二十多年没做饭了，给你们露两手。
2: 嚯，这么多好吃的！
0: 这都是爸做的。
2: 爸，您这是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还是闯祸了？
1: 我一个糟老头子闯什么祸呀？
2: 你有二十年没做过早饭了，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1: 你的混账话！我不说了吗？看你们这一段挺辛苦的，我给你做个早饭，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赶快吃，吃完了赶紧上班去。
2: 爸，您就招了吧，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了？
0: 爸，咱就明说了吧，你把我们的存折放哪儿去了？
2: 不是我说的，他自己猜出来的。
1: 存折是我拿的，我取了三十万现金，怎么了？
0: 三十万？您干什么用了？
1: 我给打到幸福院去了，算你们孝敬我的养老钱。

0: 他们谁也没有给我打呀。
1: 说吧，把我们的钱转移到哪儿去了？
2: 我这钱确实是打过去了，卡号也是对的。
1: 这卡号是谁给您的呀？
0: 卡号是于老六给俺的。
1: 这钱您到底打给谁了？
3: 就打给幸福院的小张了。
1: 请问你们幸福院有没有一个叫小张的搞接待的姑娘？什么？你们那儿就没有一个姓张的女同志？
4: 你们肯定遇上电信诈骗了呀！
5: 我关云长走麦城，我大难临头啊！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喂，
8: 茄子。
9: 耶！
10: 银行卡号
11: 问你爸，
12: 我知道，
13: 你知道，
7: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0: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生活中，邻里街坊是人们生活里交往最多的一部分人。小品《门对门》就讲述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门邻居，从疏离防备到互相理解，消除误会的故事。作品聚焦了邻里关系这一生活热点，倡导邻里之间互敬互谅、互帮互助，传递积极能量，送上一股温情。
1: 哎妈，哎，祝你生日快乐！哎，俺给你订了花篮和蛋糕。
2: 妈妈，生日快乐！
1: 待会儿给你过生日啊。好，拜拜。
3: 走。
4: 请问你们哪一个是小李呀？
1: 哦，俺姓李。
4: 好好好。哎，
2: 你怎么知道他姓李啊？
4: 哦，这个快递上写的清清楚楚，他叫李李李。
1: 俺的快递咋会在你手里嘞？
4: 哦，快递小哥送来的时候打你电话没接，我就替你呀代收了。
5: 代收的啊，
1: 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5: 不客气的啊。
1: 您倒真不客气啊。哎，
5: 不客气不客气的啊。
2: 你也喜欢玫瑰花？
5: 哦呦，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玫瑰花了。
1: 这喜欢，你就拿。
4: 哎，妹妹啊，哎，你不要走，不要走，
2: 干嘛？
4: 你听我解释一下呢。啊，这个花我确实不是从这里拿的。
2: 哦，
4: 这个花我是买的，10块钱了。哦，对，我有付款凭证。你看那这，手机正好没电了。
2: 你说没电就没电好了呀，你说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
4: 不是
2: 一朵花又不值几个钱。再说了，你们把我们拿快递就当小费好了。
4: 这个怎么叫
2: 你喜欢是吧？再拿2朵。

0: 不是的呀，小童子啊，
1: 你听
0: 我
1: 解释了。
0: 我要跟你讲，
1: 这样不行哇、啊！他说我小偷小摸，这涉及到我的人格问题啊。
0: 你有人格，你有魅力，你是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叫你多管闲事呢。
1: 不是，老太婆，我还是要跟他们解释一下，钥匙，他们怎么把钥匙忘记在门上啊？哦呦，钥匙忘记在门上很危险的，万一有坏人进去。我要去提醒他们。
2: 钥匙了，
1: 小同志啊，
3: 你干什么？
1: 小同志，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3: 还要来拿玫瑰花？
1: 我不是拿玫瑰花，这个花不是我拿。
3: 行了，没时间听你解释，我要找钥匙啊。
1: 走，
3: 钥匙不在门上。
1: 这个钥匙
3: 被小偷偷了。干什么呢？
1: 啊，这个。小朋友啊，苏州的治安啊，好的不得了哦，没有坏人，没有小偷的。
3: 你说没小偷就没小偷啊？你说没坏人就没坏人啊？
1: 不是，
3: 这坏人脸上写着小偷两个字吗？
1: 不是，
3: 我跟你说，脸上笑嘻嘻，不是好东西啊。
1: 小童子，你听我解释呢。
3: 老婆，这钥匙不在门上。
0: 哎呀，你赶紧找啊！
1: 老太婆，你出来了。
0: 干什么了？一天到晚大呼小叫。
1: 出事情了呀！你看，他们把钥匙忘记在门上，我去提醒他们，他们说钥匙被小偷偷走了，我一紧张就把钥匙放到口袋里了。
0: 那你去还给人家呀。
1: 那他不要以为是我偷的。
0: 还不掉了，
1: 你想想办法呢。
0: 让开啊。看我的。好了吗？
1: 老太婆，你怎么把钥匙扔进人家卫生间了？
0: 不是还掉了吗？
1: 那万一扔在抽水马桶里？
0: 不会是抽水马桶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擦浪汤。
1: 什么意思啊？
0: 地砖上玩。
1: 扔进抽水马桶呢？
0: 窟窿通。老果，你钥匙找到没有？
3: 没有啊。
0: 你赶紧的找。
3: 哦，我再找找。
0: 哎呀，你干什么了？吓出心脏病来的呀！
1: 你看呢、啊？
0: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钥匙。
1: 我们家的钥匙，我是放在这个口袋的。这个是他们家的钥匙。你刚才擦浪汤扔进去的是我们家的钥匙。
0: 你个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的啦？你怎么不看看清楚的呢？
1: 那么你要看看清楚的呀？
0: 是你给我的呀！
1: 我又不知道你要扔进去了。
0: 你个老糊涂啊！
1: 不是老糊涂，现在你想想办法，这个钥匙怎么办啊？
0: 我来啊！
4: 老婆，难道屋里没少东西啊？要不在当中别处看看去？
2: 我去看看，
4: 没少都在呀、啊，这。咋会钥匙？
0: 钥匙，
4: 干啥来啊？
3: 证据确凿啊，
1: 小同志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把钥匙忘记在门上，我想来提醒你。你说钥匙被小偷偷走了，我一紧张把钥匙放到了口袋里。我叫我们家老太婆把钥匙还给你，谁知道老太婆搞错了，把自己家的钥匙擦浪汤扔进了你们家的卫生间。我说你钥匙怎么能够擦浪汤扔进卫生间呢？他说擦浪汤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窟窿通了。那窟窿通又是什么意思啊？窟窿通就是扔在了抽水马桶里，所以扔钥匙只能擦浪汤，不能窟窿通。擦浪汤，窟窿通，擦浪汤，窟窿通，擦浪汤。你懂了啊？
3: 不懂
1: 啊？那只能我再继续擦浪汤。
3: 行了。

0: 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的钥匙，这才是你们家的钥匙。
0: 物归原主。
2: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呀。我们是邻居，照道理不应该有这样的误会哦。
0: 是啊，
2: 像那时候在老房子的时候，邻里之间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呀。
0: 是啊，在我们那边遇到困难都是，哎，邻居你帮我，我帮你，好像一家人一样的呀。
1: 如果碰到下雨天啊，我们邻居之间要相互的帮忙收衣服。
3: 是啊，咋不是呢？以前俺们村里有人傻样，这全村人都来喝羊汤。
1: 现在这个楼房越造越高，生活越来越好，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越来越淡了呢？
2: 这个国门是越开越大，家门可不能越关越小啊。
0: 人和人啊应该相互关心啊，
3: 这邻里之间要和谐，要互帮互助。
1: 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
2: 近邻不如门对门，
0: 金乡邻迎亲眷。
2: 不管是吃馄饨的还是吃水饺的，我们都是
4: 一家人。
5: 近年来，随着人们树立了牢固的反诈意识，电信诈骗也变得无处遁形。由王洪坤、黑妹、贾伦表演的小品《到底是谁》，演绎了一段黄金铁三角的反诈趣事。社区工作人员小贾接到消息，称小区七号楼有位老人遭遇了电信诈骗。为了核实相关信息，他找来住在七号楼的三位老同志，但三人却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受骗。那么到底是谁陷入了骗局之中呢？
6: 请小赵打电话让他说到底是谁。赵阿姨，您这是又跟舞蹈队演出去了？怎么这个点儿才来呀？
7: 我又不是表，非得按点儿走吗？哎呀，
6: 倪大爷啊，平时您最准时了啊，怎么也迟到了？
8: 您边点，您靠边，我得给他保持一定距离。我最近正在玩股票啊，我最怕看见绿。您瞅瞅，一天到晚穿的跟绿毛鹦鹉似的，哎，我看着我堵得慌。
7: 你看谁堵？
8: 我、哎，我看您特顺眼。
7: 看谁
9: 说话？二位受害人都到齐了。
7: 受害人，
6: 您听我解释啊。今天上午呢，警察给我打电话说，咱七号楼一位退休老人被诈骗了5000块钱，我这不找几位来核实一下吗？
8: 啊，找我的？
6: 张阿姨，咱每个人都得登记啊。张阿姨，您贵姓？
7: 赵阿姨，您贵姓？你说的是人话？
6: 怪我。年龄？
7: 保密。
6: 哦，手机号？
7: 保密。
6: 银行卡号？
7: 保密。记清楚了吗？
6: 我记糊涂了。您什么都不说，我记什么呀？
7: 老倪啊，配合调查，
8: 看我是怎么配合的。哎呀，小贾，您问吧。
6: 您配合一下啊。姓名？
8: 问你爸。
6: 我知道。年龄？
8: 问你爸。
6: 我知道。银行卡号？
8: 问你爸。
6: 我知道。
8: 你知道？
6: 啊，我不知道。不知道？
8: 你吓死我吧你啊。
6: 我这不是说走嘴了吗？
8: 要说受骗的就是你。
9: 不对，我觉得受骗的是他。
8: 为什么呀？
7: 你可能是我呀，怎么也觉得像是老倪。
8: 我可能要是我这
6: 行了，我看出来了啊，几位都有顾虑，怕自己被骗这事儿让别人知道。但是我得说啊，这钱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不能落到不法之徒手里啊。
9: 儿子，这话说的对，你说谁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6: 就是，
9: 他不能随便的就打了水漂啊。
8: 证据确凿啊，就是你。他这人呢，就是天天专业拿钱打水漂的。
9: 我那不是打水漂啊，我钓鱼那是打浮漂。
8: 这有什么区别呀？哎，
9: 浮漂它到水里得立起来，那材质都是孔雀羽的。
7: 看出来了吗？这都打出经验了。
9: 不是，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呀？我跟你们这么说，从我跟他妈结婚那天起，我就没见过5000块。

0: 卖钱。嗨，
1: 这事儿我可以作证。
2: 你做什么证据？
3: 老贾呀，你媳妇儿管你够紧的。
4: 老贾呀，骗子可真够呛，能看得上你呀。
2: 老贾呀，啊，
1: 老爹呀，看来您还真不是这被骗的人。
2: 你看，这么一解释，不就清楚了吗？
0: 哦，他不是我被骗了，嗯，我没有那能力呀。嗯，有人有。
3: 谁呀？
2: 谁呀？
0: 网络购物。
4: 我呀，这怎么可能？哎，现在的人一天收十几个快递，那不是很正常吗？
1: 赵阿姨啊，您那些快递都是您自己主动买的吗？
4: 那当然了，就连我送我闺女那祖传的戒指，都是我上星期在网上买的。啊，开个玩笑嘛。女人嘛，嗯，最开心的就是 shopping。
3: shopping
4: shopping
3: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4: 作为一个广场舞的核心队员，一个月一套化妆品不应该吗？
3: 应该。
4: 一个月一把扇子不应该吗？
3: 应该。
4: 两条丝巾不应该吗？
3: 应该。
4: 十几套服装不应该吗？
3: 应该。
4: 一个月30斤狗粮不应该吗？
3: 应该。啊，不应该。你跳广场舞买什么狗粮啊？
4: 我不跳广场舞也需要买狗粮。
3: 有道理，你们家狗比人多。
4: 去你的。跟你们说吧，啊，就我买这些东西我就没花钱啊，因为是我闺女替我买的。哎，
2: 看来养闺女就是比养儿子强啊。嗯，
1: 爸，嗯，您就别跟着捣乱了。哎，
4: 你们刚才说的可是电信诈骗。
2: 对，
4: 我这是网购啊，对吧？要是论起被骗来啊，我们这儿可是有一位专业选手。不是你，也不是我，你们想想会是谁呀？
2: 老倪呀，啊啊，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老哥几个说呀？5000块钱说没就没了。我知道你心里头难过，嗯，想哭就哭两声。我虽然没见过5000块钱，嗯，但是这事儿要搁我身上，嗯，我得死去。
4: 老倪，糊涂你！
1: 怎么了，啊？
4: 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即便他掉了馅饼，那也是个大陷阱。你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你活该你！
3: 不是
2: 老倪呀，老倪呀，啊，其实想回来5000也不多。
3: 是吗？
2: 但哎，对了，这事儿弟妹不知道吧？
3: 弟妹，
2: 我放心，我不会告诉他。嗯，但是他告诉不告诉我可就说不好了。哎呀，
1: 爸，
4: 你说说，你宁肯把5000块钱让骗子骗走，你都不会请我们吃顿饭。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
3: 我没上当受骗，怎么全冲我来了？
2: 那你没受骗，我们说半天，你怎么不反驳呀？
3: 你倒让我说话呀！还我上当受骗了？哎，你们看，我上个星期，我股票我还挣了5000块钱呢，我挣钱了，我挣钱不是我上当受骗了，好好看看。
4: 这还真是的啊！哎，你说就这5000块钱放这儿，愣没人要。
2: 那他不是我的，我肯定不能要啊！
3: 我倒想要，警察同志让我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啊，您几位都不承认自己被诈骗这事儿，我这就给咱社区民警小赵打电话，让他说到底是谁。
5: 是谁？
6: 是谁啊？
1: 哎哎，赵警官您好，我是咱社区的小贾。哦，
6: 您好，啊，您好。
1: 听说你们最近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啊，
6: 您这个消息可真快呀！上午我们刚逮着人啊，这个骗子呀冒充我们警察，给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谎称要退回5000元的赃款，并以此为由让社区的工作人员替他们搜集居民信息。
1: 是不是搜集居民的姓名、电话和银行卡号啊？
6: 这些。

0: 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可能看的是直播。那个小赵警官，您在派出所等我啊，我现在就跟您汇报去。
2: 你给我站住！平常社区怎么教育你们都忘。

0: 过越美好。
1: 对，
2: 快板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是中国曲艺运送类曲种，早年也称作数来宝、顺口溜。表演时演员用竹板击打节拍，唱词讲究合辙押韵，小品社区故事创新演绎，深度融合了这一传统说唱艺术。演员以快板形式生动展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故事。
3: 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0: 好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3: 什么答案？
0: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3: 姐夫，你这也太偏激了。
0: 渣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渣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3: 姐夫，哎，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
0: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3: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我说的。
3: 你要这样，可有人找你麻烦。
0: 你爱谁谁，爱谁谁。
3: 那你可要倒霉了。
4: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0: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4: 我是你丈母娘。
0: 我张
3: 啊，
0: 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3: 这是社区的朱大妈。
0: 不是，
4: 小子啊，你媳妇儿
0: 啊
4: 人多好，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0: 不是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哎，不是朱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4: 好嘞。
0: 哎，太快了吧。
4: 哎，哭啊。
0: 大妈要唱，
4: 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去年夏天呀，
0: 您不唱啊？
4: 我哪有那心情啊？
0: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这，
4: 大妈，我今年73
0: 啊，
4: 孤苦伶仃，好心酸。
0: 他家人呢？
3: 周大妈老伴儿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
4: 哎，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
0: 哟，
4: 你媳妇儿
0: 啊，
4: 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0: 大妈，她跟您说什么了？
4: 我这我
0: 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
4: 这儿
0: 啊，别啊啦，跑调啦！哎呀，咱这不是哭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说，
3: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
0: 哎呀，太暖心了。
3: 他
0: 怎么意思？
4: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
0: 对，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4: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
0: 啊，
4: 我决定
0: 啊，
4: 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0: 你
4: 小子，
0: 哎，
4: 敢逼他辞职闹离婚，哎，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哎，好嘞。哎，不是，
4: 你试试。
0: 不是，我们试试。那个，
4: 不信你试试。
0: 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4: 渣儿，哎，交给你了。
3: 好嘞。
0: 哎，
5: 我妹妹要离婚。
0: 您是谁呀？
5: 我是美丽，她大哥。
0: 这儿我又多出一大舅哥。
3: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5: 看我，看我，看。

0: 练家子。
1: 哎呀，喝去喝去。
0: 我哥你好，
2: 兄弟，你把眼给我睁开。
0: 好了，已经到极限了。
2: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1: 是
2: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往下折，
1: 醉拳，
2: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懵，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伤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嗨，
3: 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2: 哎，那么着那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哎，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他，他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0: 你真是太感人了，
2: 你小子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0: 怎么样
2: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大可不必，
2: 不信你试试。
0: 我信了。
2: 你试试。
0: 我不是。
2: 小张，哎，交给你了。
3: 好嘞。
0: 张，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3: 怎么样啊？
0: 嘿嘿，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3: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0: 住口！
3: 您不离啦？
0: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她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她当好贤内助。
3: 对，
0: 张，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3: 去哪儿啊？
0: 找美丽去。
3: 还吵？
0: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她去跪挨搓衣板。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

0: 深厚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1: 嗯，哎，6年那么长啊。
0: 嗯。
1: 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燃。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1: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0: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给安然。中山大学的校园当中啊，天高任你飞。

0: 央友圈的好友大兵留言说，九月的那个凌晨，我们四年的感情结束了，点一首遇见给春燕。遇见你我是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幸运，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你要是觉得太压抑了，想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等你。如果你在外面委屈了，想回来就回来吧。祝我好运吧，我会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1: 我想今天你听遇见这首歌和从前听的意义可能不同了，它不再是初遇时的雀跃，而是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0: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

0: 友来自浙江温州，他叫林子涵，他说，主持人好，我要点一首去未来一趟，这歌啊真是神仙组合，当最喜欢的歌手遇上最喜欢的动画熊出没，这简直就是双厨狂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嗯，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计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一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0: 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明明。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哥。小时候家里穷，他为了让我学钢琴，自己跑到酒吧驻唱赚钱补贴家里。刚开始啊，好多人都笑他破嗓子，可他坚持闷头写歌，说音乐能带人飞。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
1: 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地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地守护了自己。
0: 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地飞翔起来。

0: 说到哪儿了？啊，对了，这个奖杯。哇！让我想想，对了，还有这个。哇！这可是我在去年牧羊犬拳击打赛上获得的，厉害吧？哇！你要送给我吗？
1: 我也要给我的小粉丝一点回礼。
2: 拿着。哇！
0: 想当年，我可是牧场一把好手，没我拿不到的奖，没我打不过的。一个小洞有什么好担心的？
3: 现在洞事小，放任不管的话，迟早会出事。看看你的相框堆，它都要塌了，不是吗？
0: 是又如何？小问题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瞧我的！瞧见没有？问题解决了！哒哒！拿去试试。哼，我明明是想帮他。来，我们继续。

站住！站住！不要！

0: 大哥，家里只剩这个了。
1: 老三呢？不会又在那儿吃他的破苹果吧？
2: 啊，在那儿呢。真不知道这破果子有啥好吃的。
1: 都过来，听我说。
3: 哦，来了来了。
1: 还记得北边那条特别厉害的狗吗？它现在变得又懒又笨，羊圈破了都不管。要我说，今晚咱哥仨就去偷袭，保准能满载而归。看我这计划怎么样？别吃你的破果子了。看你那个不成器的样子，怎么是狼？狼是要吃羊的，知道吗？来。

0: 哥，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1: 现在行动！哎，等一下，这里我之前来探查过，看我的！一定是吹气的力度不够，你们等着。
0: 大哥，小点声，你别喊了。
2: 喂！
0: 哼！
2: 就知道你们几个会晚上来。
1: 可恶，被发现了！别愣着了，我们上。气死我了！你给我等着！稳当点儿！起来，兄弟，都起来！让我想想。

嗯。

0: 才问他的平安已经好多年了，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正式灶神呢？
1: 正好，阿龙今天第一次去镇上送货，你和他一起去，保护他的平安。等回来呀，你就可以晋升为正式灶神了。
0: 真的？塞翁家的正式灶神。
1: 带上这三面小令旗，如果遇到不好的事，令旗可是会消失的哦。
2: 哎，知道啦。
1: 哎呀，这么毛躁，哪有个神仙的样子？
0: 阿龙，给。
3: 谢了，小灶神。
0: 阿龙，你去镇上送货，灶神公公让我和你一起去。
3: 你只是个见习灶神，能帮什么忙？
0: 见习灶神不也是灶神吗？
3: 好吧，不过这一路上你得听我的。
0: 那好说好说，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当上正式灶神。
4: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呐，帮帮我！
3: 不好，樵夫爷爷被树压住了。我们快去帮他。
4: 小哥，救救我。
3: 嘿，搬不动。
0: 看我的。太重了，怎么办呀？

0: 小灶神，小灶神，
1: 灶神公公，我来了。灶神公公。

0: 多谢小哥。阿龙，马丢了，该怎么办？
1: 莫慌莫慌，跟着马跑掉的方向去找一找，会有办法的。
0: 令旗怎么消失了？哎，还真有不好的事发生呢。阿龙，这条河这么宽，怎么过去呀？喂，你们是要过河吗？
2: 我本来在附近打鱼，刚才刮起了一阵怪风，把我的船吹到了此处。
3: 是不是就是刚才那股怪风？怪风又来了！令旗可别再消失了！
2: 风浪变大了，坐稳了。
3: 阿龙，浪打过来了，看我的！
2: 哎呦，不好，前面是乱石滩，如果撞上了可就糟了，使劲滑过去。
3: 躲开了，
4: 前面还有，
2: 使劲滑。不行，船太重了，躲不开。
4: 快把货扔掉！
3: 那怎么行？那咱们这一趟不就白跑了吗？
2: 刚才好险啊！
3: 又消失了。
1: 莫慌莫慌，咱们和船家大哥不都平安无事了吗？焉知非福，焉知非福嘛。
4: 谢谢了。
3: 马和货物都没了，现在可怎么办呀？
1: 别着急，好好想想，会有办法的。你看，这不是还剩下一根竹竿吗？
3: 只剩一根竹竿有什么用？
1: 做副扁担，做根手杖都可以啊，怎么会没有用处呢？哎，
3: 令旗只剩下一面了，我还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5: 驾！喂，

0: 怎么有人在哭呀？
1: 这位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2: 我们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我的竹马丢了，不能一起玩了。
1: 有了。
0: 阿罗，你又想干什么呀？
1: 小弟弟，这只竹马送给你。
2: 太好了，谢谢大哥哥。
1: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
2: 喂，你们看我的新竹马。驾驾。
0: 阿罗，那可是最后一根竹竿了，你把它送了人，那我们这趟任务可就彻底失败了。
1: 莫慌莫慌，一根竹竿而已，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0: 啊，最后一面令旗也消失了。好饿呀！
1: 小灶神，我这儿还剩一个饼。
0: 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呀？
1: 小灶神，您怎么了？
0: 我生你的气，你就知道说莫慌莫慌，还有什么焉知非福？现在刚好最后一只令旗也没了，我当不成赛我家的正式灶神。
1: 灶神，小灶神，你听，小灶神，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要从我的祖先塞翁说起。故事告诉我们，虽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但是坏事也可能会变成好事。这就是祖先们的智慧。虽然我们淋了雨，但往好处想，雨后的彩虹多美啊！
0: 彩虹，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2: 大哥哥，大哥哥，刚才雨下得这么大，我一猜你就在这里躲雨，所以从家里带了吃的来。
1: 多谢小弟弟。
2: 祖先的智慧有这么厉害？
3: 小哥，小哥，小哥，我在树林里发现你丢掉的白马，就追上来了。
1: 多谢樵夫爷爷，
2: 一路顺风。
0: 真走运，白马就这么回来了。
4: 哎，小哥，可算等到你了。我在这一带撒网，捞到了你的货物。这下正好把他们物归原主。
1: 多谢船家大哥。
0: 木木也找回来了，
4: 坐我的船很快就可以到镇上去了。
1: 那就有劳了。
5: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祖先的智慧告诉你，遇事不要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遇到困难你别放弃，答案在心里。
0: 阿龙，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呢？
1: 我只是遵循祖先们教导的智慧之道去思考罢了。那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哦，有道理。灶神公公，我没能完成任务，令旗都没了。
6: 令旗不是还在你身上的吗？你现在是塞翁家的正式灶神了，焉知非福。
0: 太好了，我是塞翁家的正式灶神啦。
6: 且慢，正式灶神每天都要按时完成如下工作：黎明即起，打扫神龛，多吃蔬菜，不吃零食，认真工作。
0: 这可真是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7: 大头，你怎么闷闷不乐啊？
0: 我感觉我变成了小灶神，遇见事情总是会往坏的地方想。
7: 那你可要学学阿龙，脑海当中默念：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祖先的智慧告诉你，遇事不要急。
0: 那我知道了。
7: 所以大头，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明天老师让每一个同学讲一个与动物有关的成语故事，可是我的运气不好。

0: 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动物。
1: 是什么呀？
2: 蛇。和蛇有关的成语那可太多了，杯弓蛇影、毒蛇猛兽、打草惊蛇、蛇蝎心肠。
0: 我知道，只不过我想讲一个美好寓意的成语，和蛇有关的都是贬义的。
1: 也不见得吧，比如金蛇捧舞。
2: 是啊，比如笔走龙蛇、灵蛇蜘蛛、龙蛇飞动、飞鸟惊蛇，这都是有美好寓意的。
0: 太好了，谢谢你们，不光解决了问题，我还又学了几个成语，果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在本次发布会中，科学家余小水及他的团队将展示一项新技术。余小水女士，

0: 场上，不禁让我回想起20年前是母亲的一句话，才让这个项目得以跟大家见面。
1: 也是她让这项技术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名字，滴水穿石。
2: 是真的吗，奶奶？妈妈今天终于能回家吃饭了。
3: 是啊，小水，你妈妈好不容易回家休息，快来帮奶奶备菜吧。哎，先把书包放下。
2: 好，那我就可以跟妈妈说说我们新学的课文啦。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头。
4: 天气预报提醒您，今晚到明天小雨转晴，局部仍有雷阵雨。
2: 妈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妈妈，我跟您说，今天老师教我们新的课文了。
3: 真的吗？
2: 我都会背了。
3: 是吗？
2: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
3: 太棒了，
2: 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您今天也要加班吗？
3: 是啊，我们工程队开凿的隧道就要竣工，山区马上就有新路要开通了，去盯着更放心。
2: 妈妈，您忘记拿饭盒了。

0: 毛毛、
1: 乐乐、小迪，你们又来了。你们看，假期我爸爸带我去了海边，
2: 我家带我去看大草原了。
3: 这是我妈妈带我去游乐园买的新版游戏卡。
1: 小水，你假期去哪里了呀？
4: 我假期更喜欢在家里看书。
2: 那我也想去你家看书。
3: 对对对，我们一起把零食消灭掉，然后玩游戏。哦，不对，看书吧。
4: 对，好啊好啊。
5: 天气预报提醒您，今晚到明天有台风降临本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片海域会刮起7到8级的大风，其中在南北群岛可能还会有9到10级的大风。
6: 哎，小水，
5: 正位于南海南部海域。
6: 妈妈，我回来了。

0: 妈妈，都要刮台风了，你也不用去建隧道了吧？
1: 工地那边正需要人呢，还是去守着比较好。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呀？
0: 今天教了我们新的成语滴水穿石。
1: 不错。

0: 滴水穿石就像是妈妈开凿山洞的施工队，只要持之以恒，即使力量弱小如水滴，也能击穿坚硬的石头。
1: 我不这么想，如果发明出用一滴水就能击穿石头的机器，妈妈就可以天天在家里吃饭了。
0: 好啊，妈妈就等着小水发明出那样的机器。
1: 你这么快就要走啦？可是这个滴水穿石我还不太明白，而且工地上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嗨，别担心，乖乖在家啊，等我回来再教你功课。走了啊。小水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山里信号不好，妈妈住在工地宿舍里，很安全的。哎，小水，你干什么？
1: 等着吧，我很快就会做出那个。

0: 小水，小水醒醒，你妈妈打电话报平安，说是今晚就会回家了。
1: 朋友们，我有一些想法。方案一，造一个大电钻机。
2: 你在发明一些很旧的东西，现在开凿山洞已经用上大钻机了。
1: 方案二，大型炸药。
3: 不行不行不行，大型炸药直接就把山炸塌了。
1: 方案三，开山机器人。人只需要在山顶指挥机器人工作就行了。
0: 以后不能再从高的地方往下跳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想着，要是发明出开凿山洞的机器，妈妈就能早点回来，我们也能全家一起出去玩了。
0: 对不起啊，小水，妈妈对你的关心的确太少了。每次看到那些山里的孩子们，我就想快点凿山开路，让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他们也能走出大山，像你一样开开心心去上学。小水，你想发明开山机器这很好，但妈妈想要提醒你，做出能够击穿山体的机器，需要的一定是滴水穿石的坚持和毅力。
5: 这个应该这样算，
2: 哦，对对对，
5: 然后再这样子，
2: 不对，好像应该先把这个列出来。
6: 你们就和我一起看吧。
5: 老师昨天是这么说的吧？

也是他让这项技术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名字，滴水穿石。那么现在就请各位观看我们的演示。

0: 水穿石是一种新型的液态激光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作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开凿隧道、抗震救灾。
1: 妈妈在电视上说的和老师说的怎么不一样啊？滴水穿石不是说很多很多滴水才能把石头打穿吗？
2: 你妈妈说的滴水穿石是她实现梦想的过程，她对梦想的坚持和不懈的努力为每一滴水珠都注入了力量，日积月累终于取得了成功。
3: 棉花糖，你怎么了？
4: 余香水的故事太感人了，她一直都在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5: 她也很厉害呢，能发明出那么棒的液态激光技术，太帅了。
6: 那是因为她能坚持不懈。
5: 是啊，就像是小小的水滴，如果坚持不懈，也能把石头滴穿。
6: 我这儿还有一个成语呢，就是持之以恒。
4: 这样的成语还有吗？
6: 持之以恒，绳锯木断，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铁杵磨针，愚公移山，半途而废。
4: 最后这个不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有恒心有毅力。
5: 那半途而废说的是不是没毅力呀？
6: 对啊，这样的成语还有很多，比如朝三暮四，有始无终，反复无常，为德不足，打退堂鼓，虎头蛇尾。
5: 我可不要虎头蛇尾。
4: 别担心，你是相头相尾呀。
5: 对呀。
7: 新型家务机器人，您生活中的好帮手。
8: 总是逗我开心，
9: 我是陪伴机器人，爱家要做丹丹最好的朋友。
10: 你好，丹丹。
8: 你好，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0: 我是家务机器人雷克，清洁爱家，实用高效。
11: 是爸爸妈妈专门为你定制的最新型家务机器人，它可以做很多家务活和更好的照顾你。从现在起，雷克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了，你们要好好相处哟。再见宝贝。
8: 跟我来。雷克，你能把这里擦干净吗？
10: 没问题。
8: 新来的机器人雷克厉害吧？
9: 好了，丹丹，我们继续去玩吧。

0: 事。啊！我是最好的机器人，比伯巴巴比波波，丹丹是我的小主人，比伯巴巴比波波，我的陪伴让他永远天真。你才是一个新人，要向我学习提问，我们一起陪伴好主人，这才是最成功的机器人，比伯巴巴比波波。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玩吧。嗯，
1: 好的。
2: 开启打扫模式。
1: 艾佳，你先去玩吧，我要帮雷克把地面打扫干净。雷克，我也要一起打扫。
2: 没问题。
0: 不就是做家务吗？我也行。从这个书柜开始。

0: 状，我要是用这些书在书柜里拼成一个心形，那丹丹不就会更开心吗？完美，我这就去叫丹丹来。丹丹，惊喜！
1: 哇，哀家，这是你整理的吗？好棒啊！
0: 是的，这个心形是特别为你设计的。
1: 啊，这本童话书我还没看完呢，怎么也放进书柜了？
0: 哦，丹丹，小心！
1: 谢谢雷克，这次多亏有你。
2: 不客气，请注意安全，开启整理模式。
1: 哎，佳，你也来帮忙吧。
0: 好吧。

0: 雷克的本事我都学会了，做家务有什么难的？我要给丹丹一个大惊喜。丹丹最好的朋友是艾佳，绝对不是那个雷克。这可是丹丹最喜欢的玩具熊，摆到房间门口，丹丹进来就能看到它，一定会高兴的。这几本绘本是丹丹平时最喜欢看的，也要把它放到丹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丹丹最喜欢这套水彩笔了，画画时候找不到它可怎么办啊？收拾房间，并把你喜欢的东西都找到了，惊喜不？
1: 哼，这算什么惊喜吗？你把我的房间都弄乱了，我需要整洁。雷克，
2: 请让我来打扫房间吧。
0: 雷克，你又在这里扮英雄。
1: 艾佳，回舱。
2: 开启整理模式。
0: 丹丹，
2: 嘘，丹丹已经睡了。
0: 我要被丹丹抛弃了，对吗？
2: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是陪伴机器人，我的职责就是让丹丹每天都开心快乐。可比起和我做游戏，他更喜欢和你在一起。可是我真不擅长做家务，每次都失败。你能不能告诉我做好家务的秘诀是什么？
2: 这很简单，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0: 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哇，好香啊！我这个机械鼻子都能闻得出来，一定错不了。实用有效果然好，接下来抹上奶油就成功了。蛋糕上做个什么样的造型才好看呢？有了，丹丹，快来，给你一个惊喜。
1: 这是你做的吗？谢谢你，艾佳。

0: 我丹丹最好的朋友，来许个心愿吧。
1: 嗯，好的。
0: 哎呀，丹丹小心！不行不行，
2: 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0: 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造型吧。
1: 这是生日蛋糕吗？
2: 对，是爱家亲手为你做的呢。
0: 就是有点丑。
1: 那我也要尝一尝。哇，好吃！这个蛋糕竟然很好吃。爱家你真棒，都会做蛋糕了。我非常喜欢这个蛋糕。
0: 哇，真的吗？是雷克教我的，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1: 当然是真的。他没事吧？
2: 别担心，我帮他清洗一下。
1: 哀家千万不要用事，你可是我永远的朋友呢。
0: 真的吗？丹丹，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2: 开启清洁模式。
0: 开启清洁模式。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向雷克学习，取长补短，让我又成为了丹丹最好的伙伴。
3: 太好了，爱家虚心向雷克学习，现在变得更厉害了。呵呵，我们也要取长补短，一起进步哦。
4: 啊，取长补短，那得先找到长才行。
3: 长啊，长。嗯。
4: 看这里，他的鼻子最长。哦。你的鼻子短，他的鼻子长。正好取长补短了，
3: 这怎么取呢？再说我又不想要长鼻子。
1: 长是指长处，我身上有这么多优良品质，你惦记我鼻子干什么？
4: 那你说说看，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什么呢？
1: 我啊，风趣幽默，意志坚定，表里如一，好好学吧。
4: 我还诚实守信，玉树临风，心地善良呢。
3: 还有我，温柔可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呢。
4: 我们都这么优秀，没办法取长补短了呀。
1: 还不是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才叫取长补短。
3: 没错，三人行必有我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

0: 重新闪耀的李慈哲。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嗯，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
2: 对，
4: 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又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5: 刚好严丝合缝，
6: 它右边有支撑。
5: 对，
2: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0: 要知道

0: 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1: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
2: 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的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
1: 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0: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釉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1: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1等奖，在全国拿到了2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0: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1: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符合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0: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3: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0: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3: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1000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0: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1等奖、全国5.1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3: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0: 27年。

0: 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1: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0: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1: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1: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1: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0: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0: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7-8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1: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0: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1: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着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 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

0: 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配啊，都是用的相片，你没有喜欢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3: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3: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

0: 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1: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

0: 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1: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洁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0: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地，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任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2: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1: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

0: 到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正极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正极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2: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着实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3: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正极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正极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4: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4: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1: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他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2: 视频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都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3: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4: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5: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导弹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 一直到

0: 辰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1: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

0: 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十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五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2: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3: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4: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

0: 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

0: 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1: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2: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1: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3: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4: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5: 对，
4: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1: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6: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7: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

0: 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2: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1: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3: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4: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

0: 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了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4: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

0: 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3: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

0: 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1: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一个萌芽的状态。
0: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

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 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 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现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

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

0: 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

0: 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

0: 后世子孙。
1: 捋顺了两正三境界，你看十字两者有三，见立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勾去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

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在九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附近某浮动装置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0: 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九号表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2: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山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八号说，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八号晚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未来两周内我们将宣布全面胜利。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两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说，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无论以色列是否喜欢这个方案，美方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七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国，美方已无法限制以军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原本希望遏制战斗爆发，但结果显示他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打击。这表明，在他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之际，对冲突局势的掌控力正在下降。要管控美伊两国优先事项出现严重分歧的局面，困难重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和伊朗此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我们正处在最后关头。

0: 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非常棒的协议。当被问及谈判还需耗时多久，特朗普回答2到3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方面透露，伊朗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8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8号说，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抵抗轴心是指由伊朗主导在中东地区联合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结成的反美反以非正式政治与军事联盟。伊朗与以色列的此次冲突后不到24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袭击，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停止报复。那么该如何看待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的各方博弈逻辑？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这次交战方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和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灭火止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和以色列虽然也想敲打下对方，但是并不是说要陷入一个双方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那么一个更广义的信号就是说，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那么更广义的一个信号就是，以色列要向美国表示，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0: 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 美国

0: 总统特朗普随后向媒体证实了上述消息，称机组成员平安，美方将就此事发布报告。纽约时报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了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停止运营。与此同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本月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沃尔什表示，中东战事和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全球原油运输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此外，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关闭或限制部分空域，也迫使航空公司绕飞相关地区，燃油消耗明显上升，使得本已紧张的运力进一步受到挤压。菲律宾民防局9号的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近500人受伤。总台记者9号前往灾情严重的非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进行探访。据当地政府消息，地震导致这里至少13人遇难。
1: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0: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只搜救犬展开搜寻。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0: 菲律宾教育部说，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非能源部说，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非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部长张乔伦表示，食品正在陆续向重点关注区域发放，民防办公室已部署后勤力量，通过空运和海运方式将食品补给送往更偏远的灾区，道路清理和修复工作也已经开始。
2: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9号的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3: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3: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

0: 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新西兰政府8号晚发布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的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根据新西兰电台报道，截至到9号，已有数百名居民撤离。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要绕过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戈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1: 毛里求斯政府8号发表声明说，已注意到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但毛里求斯方面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就查戈斯群岛或者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提出的任何官方提议，美方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与毛里求斯接触。声明强调，毛里求斯立场保持不变，那就是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不可谈判。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的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针对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提起诉讼。同年12月，美国加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9号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0: 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0: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四年跨越千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2: 9号，全球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
3: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近期中国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此外，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这两天，广西桂林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遭遇特大暴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多地受灾，全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一主干道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当地实施临时封闭管控，紧急抢修道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从8号开始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道路被淹，部分圩镇沿线道路积水严重，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部分民房被河水倒灌，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当地集结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新阳镇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冲破一民房墙体，导致房屋受损，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贵州省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受影响群众1200多人。受大风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消防人员将倒伏的树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隐患。这两天，重庆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两江新区、沙坪坝等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河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河川区白水溪、大冕溪河等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长寿区狮子滩水库全开三号闸门泄洪。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西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8号到9号，广西柳江、广东北江、福建九龙江、闽江、江西赣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 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云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

0: 部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1: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区赛决赛在伦敦举行，通过主题演讲、才艺展示、知识问答等环节决出多个奖项，冠军获得前往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2: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发表视频致辞，赵飞公使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中英两国文化教育界200余人出席活动。本届全英大区赛吸引了来自英国14所高校的近100名选手参加预赛，最终11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选手们围绕主题演讲、中华才艺展示、文化知识问答等环节展开精彩角逐，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中文功底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
3: 其实我学中文更多是我个人的兴趣，所以我就想要如果去旅游的时候跟本地人好好的聊天，学到他们的故事，然后这让我很开心。
2: 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英国赛区已连续举办25届，是全球参与最早、规模最大、组织体系最完善的赛区之一。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5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前5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其中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目标是到今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形成超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9号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江苏常州一名女子在操作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在55米高的驾驶室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由于现场空间较小，云梯车无法展开，消防员携带救援器材徒手攀爬至塔吊驾驶室，利用绳索先将它降至塔吊安全平台，再用装载斗将其降落到一侧楼顶平台，女子送医后病情已好转。受气温持续升高影响，新疆伊宁县20000多亩薰衣草较往年提前10天绽放，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色差，紫色花海绵延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

0: 还有向导鱼伴游。因为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爆料，不到24小时，特朗普连打2通电话，警告内塔尼亚胡，若再袭伊朗，以色列将孤立无援。以色列媒体却称，以军已做好恢复全面战争准备。美以分歧是否公开化？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2-3天内将达成协议。美军却在此时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美伊短时间内能否达成新协议？伊以交火刺激油价走高，全球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压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媒爆料，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次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警告他若再袭击伊朗，以色列将陷入孤立无援。但以色列媒体却称，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方面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美以分歧是否公开化？美以之间究竟谁说了算？一边是特朗普宣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两三天之内将达成协议，而美军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另一边，伊朗宣布结束军事行动，但同时警告，若美以继续挑衅，将更加严厉的回击。意义交火已经推高了

0: 国际油价，国际原子能署警告说，多国面临着史上最为严重的能源危机。边打边谈的僵局会否再次破裂？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全球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向该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二人在不到24小时内的第二次通话。报道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于7号进行了第一次通话，期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八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还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称，两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军原计划于8号发动自今年4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攻击数10个重要目标。但在特朗普再次致电内塔尼亚胡后，最终内塔尼亚胡同意，只要伊朗停止攻击，以军便取消后续打击计划。通话结束后，以色列取消了原定打击计划。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强调，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尚未结束。另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0: 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牛先生。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您。
3: 你好。
0: 像短片谈到的，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2通电话特朗普打给内塔尼亚胡，并且说如果以色列再动火的话将孤立无援。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说，特朗普也说了，说伊朗方面给他打电话说，如果以色列愿意停火，伊朗也愿意停火。那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美国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以色列能起到多大作用？
2: 美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也是比较难办的，因为现在在停火的阶段，谈判的阶段，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这3方里边，是美国是最愿意达成协议，美国也最想达成协议，美国也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但是伊朗和以色列不是这样，伊朗和以色列呢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伊朗和以色列呢实际上都在测试和挑战美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首先呢，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伊朗是一直在不断的测试和这个试探美国的底线。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跟伊朗说，如果伊朗敢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在这过去2个月里边，伊朗不仅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还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这个不算什么，这都是小打小闹小插曲，停火还在继续。所以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进一步往前走。结果最近几天伊朗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这个停火还继续有效，特朗普还向以色列施加了压力。那么未来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测试美国的底线到底在哪，因为很明显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是不断的往后退。那么以色列这边也是，以色列这边也在测试特朗普能够容忍的底线在哪。那么之前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说，你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但是你不能打贝鲁特。结果最近以色列就打了贝鲁特，然后打了之后，特朗普又跟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你不能打伊朗，所以你就忍了就算了。结果内塔尼亚胡又打了伊朗，然后特朗普又说你可以小打，你不能那个大打。最终呢，特朗普自己说他对美国和伊朗都是能管了的，说那个正因为他的干预，那么内塔尼亚胡本来还要对以色列还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停下来了，也是因为他的干预。本来伊朗威胁说要袭击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结果伊朗不袭击了。但他的实际情况是，伊朗和以色列确实不断地往前推，然后美国的底线和红线是不断地往后推。
0: 那按照刚才您先说的，以色列和伊朗在试探美国在这方面的红线。那么以色列也说了，在这次行动之前是跟美国军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协调，

0: 并且呢说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数日战斗甚至全面恢复战斗的准备。之前临时停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一直在说做好准备随时在恢复战争的状态。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现阶段的话，以色列想要把美国捆绑得更紧一步？
1: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呢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盟国，那么战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的话呢，美国的实力当然是强于这个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是需要有美国的这个背书和支持，那么美国呢也需要有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推行政策做一个工具，为他来做服务。那么说他们关系比较复杂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毕竟呢这个以色列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中东当作一个全局来看待，而在美国看待中东的问题，它只是全球战略中间的一个局部。两个国家观察中东问题的这个视角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在美国看来是小事，但是在以色列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事。刚才刘院长已经分析得非常详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的这个根本这个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可能不能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既简单又复杂，所以战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是战术策略上实际上也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这就决定了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算盘。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交锋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那个 BBC 的这个记者就问这个特朗普说，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指示。那么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特朗普说没有，这是内塔尼亚胡要做什么，只要特朗普说了，内塔尼亚胡完全是照办的。那么记者又问他，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打击呢？特朗普自己来进行，按他的这个解释来讲，他这个太晚了，我告诉他的这个时候啊，导弹已经在这个空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这个矛盾的，恰恰就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要去决定美国的这个政策显然是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美以伊三者这样的一个关系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以色列去影响伊朗，让伊朗某种程度上他无法进行承受的时候，他就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加大对这个贝鲁特进行这个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能影响伊朗，所以后续可能比较复杂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变量呢，在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较量去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
0: 那么此前美国和伊朗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断伊朗方面在谈到说，这样的一个达成协议当中包括在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而以色列表示说对于伊朗和黎巴嫩的这样行动尚未结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伊朗态度也是回应的比较强硬的，就是说如果受到打击的话，将可能是更加强烈的回击。那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最有可能导致下一轮冲突的导火索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最有可能形成导火索的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为从4月8号开始，特朗普一直说很快就要谈成了，两三天之内就要谈成了。同时特朗普又说，如果谈不成，他觉得最后谈判没有希望了，那么美国就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确实觉得跟伊朗达成协议没有希望了，那么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从4月8号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如果协议达不成，未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导火索。在这个地方呢，伊朗和美国都想封锁海峡，但是都想打破对方对海峡的封锁。所以美国这方面是最近一旦发现有那个油轮要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美国要不是袭击油轮，要不是扣留油轮，然后这个就引起一轮那个冲突。伊朗的方面呢，是伊朗要那个限制美国的行动，美国呢是要悄悄的所谓的引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个偷偷的从海峡出来，然后伊朗发现了，伊朗就打击的话，就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然后这个控制权现在还会继续，只要一天达不成协议，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就会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引爆点。另外一个引爆点就是黎巴嫩。黎巴嫩南部现在以色列和真主党都说了，说关于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还不会结束，虽然在美国和伊朗

0: 然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是承诺说，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袭击以色列的本土，他就不再打贝鲁特。然后呢，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呢说他承诺不袭击以色列的本土，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还会继续。也就是说，按最理想的状态，未来以色列政府军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冲突还会持续。所以这三个导火索加到一起，那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就是各方现在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这个是很危险的。特朗普就讲过说，如果说伊朗哪一次打死了美军人员，那么特朗普说我就不忍了，我就要发动那个全面的军事打击。伊朗现在都打了美国的飞机，打了美国的军舰，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了，说他打死美军的可能性那是随时都存在的，所以现在的形势还是挺危险。
1: 那与此同时，我们其实看到特朗普呢也在说关于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但是伊朗方面警告说，若以色列继续挑衅，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来自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伊朗8号宣布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声明中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卡尼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当地时间8号，美国消息人士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据称，目前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
1: 那短片谈到说，美军再次使得一艘驶向伊朗的船只，而且是空载的油轮丧失动力。那么根据美国方面中央司令部的消息呢，从4月13号开始对于伊朗的港口沿海封锁之后，已经导致7艘商船失去动力，而且呢是强迫了134艘船改变了方向。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动作，对于两方达成的这种所谓的停火协议是否是违反了协议，并且对于伊朗构成了一定的挑衅，对接下来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在6月8日，美国发现有一艘挂着帕劳方便旗的这个空载的油轮准备驶向伊朗的港口，那么美国呢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当然这艘船并没有听从美国的这个警告，因此呢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一架那个 FA-18 的这种战斗机呢就发射空对舰的相应的突击武器，使这一艘这个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这个航行。那么美国这样的这个行动呢，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是按照他的这个封锁的相应的这样的这个规则，违反了封锁的命令，美国就施加相应的这种这个攻击。但是在伊朗方面来看来的话，美国这个行动是违反了停火协议的。显然这个美国用自己的国内法，在这种船只在公海自由航行的这样一种情况呢，某种程度上也是违反这个国际法的。所以美国这个行动对于伊朗来看的话呢，显然也是无法忍受的。正像在前面刘院长所分析的那样，美以之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多次的这个围绕着海峡的这个通行，实际上展开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博弈啊，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冲突，打打谈谈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在停火之后延续的这个进行，实际上主导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可能会左右着后续的这个谈判，也会对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主动权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影响是比较大。那么对于伊朗来看的话呢，他认为其实美国是比较着急的， 美国之所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谈判中间想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但是伊朗方面所想达到的是想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协议，而且对伊朗比较有利的，所以伊朗不着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急一方不急，在谈判过程中间，这个博弈可能。

0: 会影响一段时间。所以对伊朗来讲的话，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最重要的一条这个原则就是当谈则谈，当打则打。
1: 嗯，那另外就是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说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最后的节点了，不论是说两三天达成，还是说最关键的两周时间，那么牛先生在您看来，现在各方消息判断的话，有可能双方谈判到一个什么样一个阶段？另外特朗普说了，说伊朗可能会接受美国的关键条件，这些关键条件指的可能是哪些方面呢？
2: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现在谈判到底谈到什么阶段，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美国和还有中间人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一方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公布谈判的进展。所谓现在大家知道的说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私下里透露的只言片语或者媒体的猜测。那么这些猜测到底离事实有多远，大家不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和美国口头说的跟桌子下边真正的谈判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最近伊朗和美国采取的行动来看，是不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取决于特朗普，可能只有特朗普知道说是不是很快要达成协议的。因为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是伊朗方面态度很坚决，特别是最近一两周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也就是说伊朗通过各种行动表明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不会让步，那么能达成协议就要按伊朗的条件打，达不成协议伊朗也不怕再打起来。所以美国方面到底愿意不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到底愿意不愿意妥协，是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也有只有特朗普能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美国的关键条件了，他指的肯定是在核问题上。因为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伊朗一直说伊朗从来那个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然后特朗普现在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说，我这次取得了一个重大成就，伊朗承诺那个不发展核武器了。实际上美国跟伊朗核博弈根本不是伊朗最终发展不发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核活动。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说了，说伊朗在外交和国防这两侧都是国家力量的两翼，所以同时都在做好准备了。那刚才前面也谈到说，如果伊朗方面再次遭到袭击和挑衅的话，将更加严厉、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进行回应。那么这些更加是指的哪些方面？
0: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交锋呢，显然是围绕着黎巴嫩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而这个展开的，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试图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候，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抵抗组织、代理人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伊朗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对以色列施加这个威慑，阻止以色列可能对于这种地区代理人展开相应的这样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这个威慑，达到伊朗本身的这个目的。因为毕竟代理人组织是伊朗达成战略目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分支力量。那么对于后续如果说以色列展开相应的围绕着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展开行动的时候，伊朗肯定必然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仍然是在加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那么昨天又下达了对提尔地区特别是基督教社区的这样的这个疏散令，要求在提尔的基督教的这个社区要进一步的向北进行这个撤退，那么打击的力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显然以色列没有收手的这种打算，这意味着后续很有可能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还会有相应的这个冲突。当然美国可能要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如果说这个进一步发生这个冲突的这个时候，那么伊朗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在这个红海方向的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加大对以色列目标的打击。那么下一个可能威胁的一个可能就是红海航道的这个安全，这可能是伊朗手中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1: 那我们看到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呢，国际的油价也在上涨。来看相关的短片。
3: 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

为1.25%。在供应持续中断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再度做出增产决定。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

0: 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1: 那么国际能源署也说了，将有可能触及一个红线，这样对于全球的能源包括各方面通胀会有什么那个影响呢？
2: 如果战争不能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结束，对国际能源和整个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会特别大的。因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打了100多天了，但是石油的价格虽然上涨了一些，但是没有上涨到之前大家预期的，连特朗普都说石油怎么没涨到150美元，没涨到200美元了。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缺石油缺得很厉害，一天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就缺了2000万桶石油。价格为什么没涨上去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全世界各国各地的先是库存战略石油储备，然后再用这些石油，然后其他地方也在增产石油，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到了顶了，所以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如果说7月份海峡还打不开，国际石油价格会大幅的上涨，这样的话会对石油市场、能源市场，包括整个国际经济、大宗商品形成重大的冲击。
1: 另外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处于这样一个受阻情况之下，欧佩克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有实际上有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意义吗？
3: 意义实际上是不大的。那么从这个4月份开始，连续4轮这个上涨，那么把这个上涨的总额累加起来，大概增加的这个产能是78.8万桶每天，那么这只是占缺口的4.5%。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本不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目前需要的它不是供给侧，而是流通侧，航道的这个受阻，导致不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危机进一步扩展的话，很有可能红海的曼德海峡进一步受阻。所以全球的这个能源面临的危机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是这种流通侧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科研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先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即将大面积的到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高温也开始冒头。在中国近期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高温有一点被抑制，但是30度以上的这个暑热依然是不少。明天以河南为中心，晴热天气将会开始发展。那么像郑州，未来5天就会频繁的面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降水来看，今明两天是近期雨水范围最小的一段时间。那么在华北还有东北一带要注意防范冷涡带来的局地对流天气，而在南方从12号开始将会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高强度的雨水，要注意防范。在欧洲呢，总体来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相对不大。那么晴朗天气的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呢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是超过35度。而在北美洲，雨水总体是向东推进，在五大湖一带有中到大雨出现。那气温方面呢，除了美国的南部之外，在美国的东北部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合肥晴，16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31度，福州小雨，20到2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0度，柏林阴转小雨，10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0到19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32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纽约晴转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首尔小雨，18到27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这里有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1: 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20-30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
0: 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2: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还是非常难得的。
0: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1: 进村后很意外啊，
3: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0: 秦曲汉曲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4: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5: 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黄河流出甘肃和宁夏交界的黑山峡，进入地势平坦的宁夏平原。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吴中地处宁夏中部，黄河从西部穿境而过，流经吴中69公里。因为黄河古灌区的浇灌，加上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吴中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名。我们首先来到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青铜峡。青铜峡大峡谷的长度不足9公里。我们和在青铜峡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杨森军一起乘船探访这段神奇的峡谷。进入峡口没多久，三个巨幅榜书青铜峡就出现在东侧的山体上。
1: 这是1936年9月
2: 刻的这个字，
1: 刻的这个字啊。那么1936年8月这底下修的是银平公路，当时还立了两块碑。那么1958年这个兰河大坝建成以后呢，这个碑就淹没到黄河底下了，路也淹没了，就唯独留了这青铜峡三个字。
0: 青铜峡东侧原本是往来银川和甘肃平凉的交通要道。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这条道路随之被淹没在水下。青铜峡西面属贺兰山余脉，东面是罗山余脉牛首山。乘船游青铜峡，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条当年依傍着黄河的要道留下的痕迹。在东侧的牛首山，我们发现了一股从山间流淌而出的泉水。
2: 一块儿，我们现在就登上牛首山了哈。这个山体的这个垂直度没有个70度，也有60多度了。
1: 这个我感觉快接近90度了啊！
2: 对，我们站在这儿像是悬崖边一样啊。我们在船上呢，黄河水有点急，不好取黄河水，那我们就感受一下黄河边的山泉水吧。
1: 哇，你尝一下，
2: 泉水来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澈，和我们看到的黄河判若两种水。嗯，清澈。
1: 没有任何的怪味，
2: 而且很清凉。
1: 对，
0: 杨森军介绍，当年这股泉水往下泄流，路过这里的商旅和行人就在山下补水歇脚。
2: 为什么要命名为洗心泉？
1: 就是可以清心也，来自一句古话，就是可以清心也，
2: 就是涤荡一下人的心灵哈。好，我们刚刚也喝了洗心泉的泉水，感受一下这种心灵澄澈的感觉。

0: 吧。
1: 从牛首山上下来，我们继续乘船往下游走。杨森军介绍，青铜侠云岭上河侠，北宋文学家张顺民创作的《西征回途》中二绝，首次把这段峡谷称为青铜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关于青铜峡，当地还有一段跟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
2: 就是大禹用十年的时间筑了一个青铜石斧啊，开凿下来一斧子劈开了一道长峡，叫禹炼十年功，筑斧开青铜。所以呢，我们这地方自明代以来有一个景观叫青铜禹景，他说的就是大禹开山凿石这么一个，就所以你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石山就跟斧劈了一样。
1: 青铜峡形成于晚更新时，距今约8.5万年前，褶皱构造断层结构明显。穿行青铜峡，我们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对于黄河两岸地形地貌的塑造。青铜峡作为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每年会吸引很多游客到这里游览。我们准备转乘羊皮筏子，近距离感受黄河风情。
2: 宁夏啊，那个必须要体验一把这个羊皮筏子啊，才算到了宁夏。
3: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换船了哈，不坐快艇了。啊，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啊，
3: 走，踩这个哈啊，
4: 对对对，
3: 好，现在可以走了，我们已经把绳子拴好了，来，我们走了。我现在能够感受到黄河上的一股一股的波浪，乘船其实会让我们对浪的这个感受减弱很多，但这个羊皮筏子会把所有的浪都放大，因为它很轻，一个波就把我抬高了。刚才这个波浪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20-30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能感觉到吗？杨老师
2: 感觉到了，
3: 忽然飞一下落一下，飞一下落一下，还有点像这个刺激的这个漂流体验呢。
4: 一定要坐好的，哎，你看这个波浪，对，它顺着波浪都到咱们这边了。
3: 来了，
4: 对，
3: 哎，看到没有？
4: 对对，这才能感受到
3: 咱们一层一层的浪。
4: 对，
3: 在船过去大概有20多秒之后，浪才来。
4: 哎，走，
3: 好，嗯，
4: 好，好的
3: 、嗯，啊，还是挺刺激的，在这黄河上这个体验这个，
4: 这是
3: 羊皮筏子，
4: 我要调一下头了，
3: 啊。它这个精彩的地方在于，比吊在清水里给人的这个紧张感要多一些。那你掉到黄河里过没有？
4: 哎，我掉进去过，因为那
3: 掉进去过，
4: 因为那时候刚练筏子的时候，咱们靠岸的时候很着急，靠不进去。
3: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掉到黄河里是什么感觉？
4: 哎，因为我掉进去，因为我不怕的，因为我刚才从小比黄河边长大的，哎，我都准备把它就游起来了。刚才我现在就说我是对着黄河，没有什么恐惧感的。
1: 杨森军和李聪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水流平稳后，他们聊起这些年黄河的变化。
3: 黄河水非常的稠，而且含沙量很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拍这个上游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黄河上游很多的这个黄河的主干区也好，支流也好，它这个泥沙含量在减少。
2: 对，
3: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青铜峡的时候，黄河水这么黄呢？
2: 上游呢，最近呢就是一下雨，这个洪水就汇入这个黄河里面，所以导致这个黄河的泥沙增加。上游不发洪水的话，我们这边的水还是非常清澈。尤其像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份以前，水是非常非常的湛蓝碧绿。
1: 在宁夏人心中，雄伟的贺兰山，宽阔的母亲河，这一山一河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贺兰山视为父亲山，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贺兰山阻挡了唐格里沙漠的侵袭，黄河水的浇灌让宁夏平原成为了塞上江南。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5: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1: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3: 进村后很意外啊，
6: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1: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郁四方。
3: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7: 就是汁多嘛。
3: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1: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6: 秦朝的

0: 之后啊，这开始隐皇谷冠区的开发。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无中，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黄河穿行吴中大地，两岸湿地连绵成片。我们来到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滩涂广阔，绿意盎然，让塞上风光更显得温润动人。
3: 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开阔，一片一直到河对岸，对面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青铜峡市啊。
4: 河东的这个城市呢，是现在我们吴中市的这个主城区、立通区。那么河的对岸呢，我们又称为河西，是现在吴中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青铜峡市。整个黄河呢，造就了我们这两座城市，一个这个独特的这个风景。
3: 环顾了一圈，看了一下，满眼都是绿色，所以说看得出来是生态是非常好。
4: 滨河这个湿地公园呢，主要还是这个依据黄河，以黄河为轴，以这个青铜峡和立通区这个两个城市为宜，来进行建设的。湿地公园呢，大概有77万亩，我们整个吴中这个城市绿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5%，这是2020年被授予国家级的，滨河湿地公园。
1: 胡建东介绍，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水系连通植被风貌，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和繁衍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
3: 从我手指的那个来的方向的上游，一直都是湿地，对吧？
5: 对对对。
3: 到远处那边这个这是京藏高速吧，是吧？
5: 京藏
3: 高速桥再往下走，连片的全都是黄河两岸都是绿色的。
4: 应当说，在宁夏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我们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延伸。我们看我们背后呢，有这个很多小区，那么这些小区居民呢，稍走几步就可以从家中呢来到黄河岸边。
1: 黄河湿地让吴中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母亲河一岸的美丽风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吴中的乡村旅游。我们来到湿地东侧的立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这座美丽乡村2019年曾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 进村后很意外啊！这游乐场是你们村的吗？
6: 是啊，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我们总共有16个项目，因为我们村本身是一个3一级景区嘛，为了增加这个游客到牛家坊村来观光旅游，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项目。
1: 牛家坊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因为紧邻城区，牛家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意愿村。张少云告诉我们，除了吴中市民，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接近傍晚，牛家坊村民经营的美食摊位也热闹了起来。
6: 这个东西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个是燕麦揉揉
3: 您好您好，
6: 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它。
3: 哇，这是啥呀？
6: 加工，
3: 这是油面吗？
6: 它是油面，
3: 是油面哈，
6: 是油面。
3: 但是这个油面感觉里面加了一些其他材料，
7: 是还是厚子面？
6: 厚子面
7: 还是面啊？
3: 也是面，
7: 面里面掺着厚子面，
3: 它叫做燕面揉揉。

0: 啊，还有凉粉，还有甜牌子。
1: 甜牌子，这个叫甜牌子。嗯，这个叫燕麦揉揉。
0: 没吃过哈。啊，
1: 你尝一下。
0: 甜牌子，我先看一下，这就是宁夏特色的甜牌子啊。有点像醪糟啊。
2: 就是发酵出来的。
1: 啊，你尝尝。嗯。排毒泻火，夏天吃最好。嗯，
0: 微甜。微微的酒味儿，它这个酒味儿和甜味儿都比醪糟要升一个这个等级。哦，
2: 你下朝王这个。哦，太好吃了。
0: 好，谢谢。
2: 你尝一下。
0: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看一下，这也是宁夏特色燕面揉揉。
1: 燕面
0: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油面呗。
1: 对，油面。啊，
0: 和油面有区别吗？
2: 有区别。啊，燕麦面、油麦面、荞麦面，它三合一做出来，还有那个啥耗子面，知道吧？
0: 耗子面
1: 也是我们宁夏特色，
2: 也是特色。
0: 真好吃，入口就很香。面呢是非常有嚼劲儿的，而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呢是很有味道的，配上这个吴中的醋和辣子，太香了。
3: 吃在吴中，名不虚传。在牛家坊，像这样由村民自主经营的小吃摊位将近100个，另外还有70-80个小型游乐摊位。
0: 铁板烧烤啊，烤肠关东煮，哎，啊，您就是牛家坊村的？啊，
4: 牛家坊二队的。
0: 啊，二队的。
4: 啊，对。
0: 在这儿经营多久了？
4: 1年多了。
0: 啊，摊位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平均下一个月有几千呢？
4: 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6-7千。
0: 6-7千哈，那还不错。
4: 嗯，挺好的。
0: 啊，这个摊位您自己一个人经营吗？
4: 啊，是我一个人经营。啊，
0: 很勤劳哈，一位这个女士经营这样一个摊位。食物琳琅满目。
3: 离开美食摊位，张少云带我们坐上了村里的游览车。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牛家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经营中，很多村民还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接待游客。
1: 你看，他今天周末人比较多。
0: 这边有客人正在吃饭呢。
1: 正在吃饭啊。
0: 这边有一桌。
1: 对，
0: 这是一户这个村民家的院子。哎，
1: 这是哥，他们是哥俩。那是一家，这是一家。
0: 哥俩就是差隔一堵墙呗。
1: 隔一堵墙。现在就是打通了，一面卖羊羔肉，这面卖这个咖啡呀、小吃呀，还有一些
0: 互相不竞争，互相补充。哎，
1: 互相补充。
3: 农家乐的主人马丽林原本在村里从事养殖业，随着乡村旅游文化发展，他和家人投资70多万元改建自家住宅，办起了农家乐。
0: 那开了农家乐，牛还养吗？
5: 现在还养着呢。
0: 还养着啊？
5: 对。
0: 那您两位都在这儿，谁负责？
5: 我那边是，我也是两头跑。今天来农家乐，明天去牛场去转一圈。
0: 觉得几年能回本？
5: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是1年吧。1年可能就能回来，
0: 真的啊！
5: 这2个月下来是有个12万还是13万块钱。那天我跟我媳妇算一下账啊，
0: 那还真是一年能差不多回本，
5: 回本，
0: 不错。其实，既是你们寻找了一个新的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村里做大这个旅游产业，
5: 对吧？
0: 要做旅游总得村民回来，很多人我听说在外面打工呢。
5: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现在搞这个旅游发展，基本上年轻人都回来了。
3: 以前牛家坊村的年轻人都想外出打工，如今大家更乐意在家门口创业。而为了鼓励大家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利通区也设立了相关的项目补助。
1: 它是专门由我们旅游局、我们乡镇、村通过这个验收，你达到这个，比方说你的接待能力，每天能有多少桌？当时3万块钱的，就是必须是最少有3桌。8万块钱你要有8个桌子，这样就每天你能接待40到50人的这种。
0: 理解了，就是支持大家回村开农家乐。
1: 开农家乐。
0: 其实是要提高村的这个游客的接待能力。
1: 对。
0: 按照能接待几桌。来给评一个这个等级，
1: 还有你的投资你比方说你的，我这个投资达到了20万以上的，我们是3万，那么50万以上的呢，我们不到8万。
3: 黄河在宁夏平原蜿蜒流淌，滋润着两岸。从青铜峡到吴中城，从湿地到牛家坊，我们对塞上江。

0: 南丰饶吴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千百年来，黄河水也像母亲一般哺育着吴中。今天当地人更加用心地守护着母亲河，一直在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皮薄汁多鲜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2: 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3: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丰收时节，宁夏平原风光最美，金黄色的稻田铺展在黄河两岸，一座座葡萄园延绵在贺兰山下，枣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行走在这片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沃野，随处可以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因为紧邻汉盐渠，灌溉用水也很方便。村里种植的葡萄除了当地特有的大青葡萄，还有其他20几个品种。我们采访时，葡萄园里村民正忙着采收。
1: 村子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葡萄田，这全都是葡萄藤，而且上面盖了一层网，可能是要保护这些葡萄吧。正是葡萄这个挂果的时节，不知道是不是大青葡萄啊，正好有这个当地人。您好您好啊，怎么称呼？
2: 姓张
1: 啊。张大哥，您家种葡萄？
2: 种着呢。
1: 这是什么葡萄？
2: 维多利亚。
1: 维多利亚葡萄、可是我在门口看写的是大青葡萄第一村，
2: 现在采摘是维多利亚，大青还没有开始大量采摘，
1: 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不同啊、拿一串看一看可以吗？哎，拿出，这也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葡萄，这个擦一下就能吃吧？
2: 行了啊，擦一下。
1: 有喷什么药？
2: 没有，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1: 没有哈，来看一下，色泽这个鲜艳，颗粒饱满，感觉这个葡萄胀胀的。还是微甜的哈。
2: 是，这甜的。
1: 价格怎么样？这个
2: 价格要比大青相差很多，这个也就是在2块左右
1: 啊，也就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啊。我先了解一下大青卖多少钱一斤。
2: 大青啊，具体10块钱吧。
0: 我们来到了村民陈善的葡萄园，他是先锋村大青葡萄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子里大青葡萄的种植大户。
3: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现在能看到大青葡萄吗？
3: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1: 已经看到了。
3: 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1: 我刚才，由于一进来外面光特别亮，还没看到上面都挂满了葡萄。熟了吗？
3: 还不到成熟的时候，这两天也就熟了有7-8成。
1: 有没有早熟的或者能摘了的？
3: 这个看着泛白的啊，尝起来不是太酸的。
1: 好，那您能不能摘一串？
3: 好。
1: 一小串就好。
3: 行。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青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哇，来来来，这边光线好一点，我拿过来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个大棚里面哈，大棚里面光线没有那么足。欣赏一下大青葡萄的样子啊。青绿色的，那它这个葡萄呢，一颗一颗呢都是圆圆的，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多利亚葡萄，它是细长形的，样子还是很漂亮的。

0: 葡萄园里的藤架上，郁葱葱的叶子底下挂满了葡萄，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1: 你尝一下。
2: 哎、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看到没有？
1: 对，就是过、就是汁多嘛。
2: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啊，
1: 皮薄。
2: 我现在似乎都不用吐，可以直接咽下去。
1: 不用吐皮。
2: 它这个糖度呢，我觉得适中，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加的某种调料，
1: 对，
2: 就是那种泡泡蛋一样，就一咬就破掉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到没有？
3: 就汁多，
2: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到这个皮了没有？哇、哦，来这边，
1: 晶莹吐亮，
2: 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外衣一样，
1: 对，
2: 里面的是这个淡绿色的果肉，裹了一层透明的纸。
0: 皮薄汁多，味甜不腻，是大青葡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听陈山介绍。成熟期的葡萄甜度最高能达到22度，尽管现在还没有到采摘期，但偏好清甜口味的顾客早早就开始预定了。
1: 我也喜欢吃啊，
2: 就是有种小订单的订购了。
1: 对，
2: 大青葡萄有像维多利亚那样一下几万斤几万吨那样拉走的？
1: 没有
2: 啊，
1: 都是小量的。根据它这个成熟度，熟了我们就摘，熟了我们就摘。
2: 这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1: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皮薄，外面的用时候不太方便
2: 啊，还是要保鲜的问题。
1: 还有保鲜。对，
0: 陈山告诉我们，先锋村种植大青葡萄的历史已有百年，因为大青葡萄果皮薄，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过去只能在吴中和银川周边地区售卖，这也是村子里当时没有全面种植大青葡萄的原因。2008年，村子里成立合作社，通过聘请专家给社员讲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陈山多次到全国各地的葡萄基地去参观学习。
2: 您是代表村里，
1: 哎，对，
2: 去学习的，
1: 对，啊，
2: 学习了技术回来再
1: 传授，
2: 您负责讲给大家，
1: 对，再传授给大家。我们这个条啊，那个角度，必须是这个模型的，
4: 对，也就是45度角，这个度啊，
2: 就是这个藤和地面必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1: 一定的角度的，
2: 不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不能垂直的。
2: 秋季为啥？
1: 秋季不好压埋，我们这个正好压埋的，
2: 所以到了冬季它要埋到地里防冻，
1: 对，防冻，
2: 然后春季再把它挖出来。哎，
1: 对了，就是这样。这个条呢，你看，必须宽度、通风透光。
2: 就是这个
1: 太密了，哎，
2: 这个藤距哈，葡萄藤的藤距啊，
1: 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啊，
2: 数据是多少？
1: 数据这点是这个是50公分吧，
2: 50厘米的宽度，
1: 然后从这个条从这点到那点是8米长啊。
0: 陈山告诉我们，随着保鲜技术和物流冷链运输的发展，他的客源从吴中周边拓展到北京、深圳、福州等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尝到这以黄河水所孕育出来的美味。在先锋村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随着大青葡萄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个黄河边的村子也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先锋人回乡发展。
2: 这是您家？
5: 是，这是我家啊，
2: 怀凤苑，很别致啊，大门也很漂亮。为什么叫怀凤苑？给我们讲讲。
5: 因为呢，大家看到院子里面呢有棵大槐树啊，
2: 我
5: 的希望呢、就是说栽下大槐树，引来金凤凰。
0: 陈勋是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2021年，他和妻子张文华回到先锋村，将老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在家乡办起了乡村研学基地。
2: 先参观一下您家院子。
5: 好啊，
2: 很整洁，很漂亮。
5: 谢谢。
2: 而且还挺时尚的，那边有假山，有这个流水，
5: 还有鱼池啊，
2: 这里还放了伞和一些可以坐的地方。
0: 陈勋和先锋村的同龄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大学生。上中学时，他和母亲一起在院里栽下的小槐树，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陈勋告诉我们，只有节假日他才会回乡，平时院子都是由妻子张文华在打理。
2: 刚才陈教授说是您平时在打理这个地方。
6: 对，啊，主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刚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就回来了。
2: 那我们先来到就是家里客厅。

0: 厅吧，应该是。
1: 啊，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大客厅吧。
2: 但是又像是一个教室，我们往这边走，有很多这个小桌子，是吧？
1: 啊，是这样子的。平常呢，我们会接待一些这个中小学生、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5岁，应该是到12岁的孩子。
3: 走出怀凤院，我们跟随夫妻俩来到不远处的研学基地。这是一个占地约有2亩的葡萄园，靠墙一侧搭建了户外教学设施。
4: 这是孩子用葡萄叶做的作品，哎，你看，哇，这个有点像螃蟹刚做的，小朋友刚做的。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今天来这里体验的小朋友做的这个绘画作品，用的材料呢是葡萄叶，
5: 就地取材。哎呀，你看孩子太棒了，他们用一些小碎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草摘成段以后，你看做的小葡萄，
2: 这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印象中的田园生活吧。有一个农民伯伯在锄地，葡萄地里这个开满了鲜花啊。
3: 张文华告诉我们，这种手工画就地取材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2: 你好，你好，跟你握个手，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宋晨曦。啊，
2: 宋晨曦，这个是你今天的作品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绘画理念，你的创作理念。
6: 这个是小松鼠，然后这是一棵松树啊，然后小松鼠在这里想往松树上爬。啊，
2: 不错不错，很形象哈，小松鼠有长长的这个尾巴。啊，这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很好很好。
3: 桌子一旁还放着孩子们采来的叶子。
2: 这是老师给
3: 我们邀请孙晨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制作手工画。
2: 一共来了几个？那你做的是动物，我今天这个创作理念呢，就是用葡萄叶还原一串葡萄，怎么样？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他有什么乐趣给我们分享一下？
7: 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特别累，但是你做出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啊，
2: 完成了一幅作品哈。我的这一串葡萄的叶子已经固定好了，看到没有，它是有一种自然下垂的那个，像是正在生长的挂在这个藤上的葡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个葡萄我想把它画出来，可以吗？用这个剪
6: 用那个把花的叶子里面有粉色的，
2: 对啊，这个是吗？
6: 对，可以这样。
2: 哎，还真是。好，你教我一下，来，我们共同完成，好吧？哦，你的颜色是这样来的啊，
1: 厉害！哦，
2: 厉害厉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颗葡萄已经，但是它不是大青葡萄，大青葡萄不是这个颜色的，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不过这个喇叭花的紫色到了这个画布上之后，这个到这个卡纸上之后瞬间氧化了，我们就用绿色把先锋村的大青葡萄给它贴出来，好吧？
7: 这个就是叶
2: 子。哦，好，那我们用叶子绘画的方式来把大青葡萄画出来。这个用叶子的枝叶来绘画是谁教你的？
7: 我贴叶子，不小心把叶子弄烂，然后叶子的枝就疼了。
2: 你发现，哎，原来天然的颜料就在叶子里，你就这样采用了哈，真聪明。我也试一下啊。
1: 啊，继续。
2: 张老师，是不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手工？
1: 对，这些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就地取材，无拘无束的去创作。
3: 在和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记者亚鹏也完成了一幅手工画。
2: 怎么样？看一下，
1: 好看，
2: 还不错吧？
1: 好，不错不错。
2: 我这个临时起意要绘画嘛，今天就先这个感受到这里，我也能体会到一些孩子们来这儿玩这个乐趣了哈，收获还是挺多的。动手，其实我发现原来好像做一个画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只要动起手来，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1: 对，
2: 这个就会收获一些成就感，对吧？你今天就有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也希望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指导我的绘画。
3: 陈勋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们还可以体验陶艺、木工、豆腐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在葡萄架下接触自然，学习劳动技巧。研学基地虽然经营只有几年时间，但是陈勋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喝着黄河水长大，他对家乡、对黄河满怀深情。家乡交通便利，风景如画，产业兴旺，自己的研学基地和村子里的农家乐采摘园，未来会

0: 有更好的发展。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禅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我们今天行走的宁夏平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区的宁夏平原，之所以能称为塞北江南，与秦朝开始陆续开挖的一条条引黄灌渠有关。我们来到青铜峡市黄河东岸的引黄灌渠渠首，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两条渠道，秦渠和汉渠依然还在使用。
1: 正面的是秦，
2: 对，
1: 这边是汉。
2: 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渠的开发，那是在公元前的216年，一个叫做蒙恬的人，秦将，到这个地方来，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然后把匈奴赶走了。回来以后就要搞开发建设，蒙恬就组织了一帮人就开始开发，沿黄河至44县，就是建44个县啊。青铜峡这块就是当初的一个县之一。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正面的这个秦渠，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蒙恬率30万大军在这儿开的。
0: 黄河水从青铜峡流到渝桥分水闸，再分别通过秦渠和汉渠灌溉黄河东岸的广袤良田，轰隆隆的水声响彻耳畔。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王振声曾经主持申报工作，听他介绍，秦渠渠口原来在距离如今渠首5.7公里的黄河东岸，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1: 我看到现在这个渠的两边是有很多我们现代做的这个护堤的啊。
2: 堤护了，对，做了堤护了。因为现在为了提高水的灌溉效率和强化我们渠的这种抗溺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堤护。实际上原来的渠也差不多这么宽，只是后来做了些台湾曲直渠道，还是老渠道啊。
1: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有现代化的这些设施给它保护起来，新修过了，
2: 对，
1: 但这个位置就是2000多年前开凿过的位置。
2: 对，
0: 王振声介绍，汉朝是宁夏引黄灌溉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期，汉渠开挖于西汉时期，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有上万户。通过大规模开荒种田，宁夏平原出现河形塞壤、古果丰裕的景象。宁夏引黄灌溉到唐朝迎来第二个黄金期。元和年间，灵州对汉朝黄河西岸的古渠进行疏浚维护后，这条取名唐来渠的古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唐朝呢，就是唐宪宗时候，大概827年，有一个灵州的一个地方官，名字叫李听的，来这以后进行了一些视察，整个相当于把今天话说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各个渠道呀，他都跑遍，他就开始疏通渠道，他疏通的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唐来渠。
0: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共有14条古渠灌溉宁夏平原，这些古渠从秦朝开挖，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绵延20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洋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如今的黄河水早已成为幸福之水，流遍宁夏全域。宁夏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正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些年通过生态保护和治理，黄河水水质越来越好。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河引黄灌溉区的这个黄河水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这个河面真的像是那个泼了墨一样啊，像是有颜料涂在了这个清清的水里面，像是一幅画一样。
2: 对，更也像是天上的乌云，滚滚的乌云一
1: 般。我也不是很擅长，为了不失误，把这绳子缠在手上吧，慢慢放下去。
2: 好，成功！这个取水的本事很大呀，这
1: 还行吧？一看我就是有生活的人。
2: 对，这一看经常取水的人。
1: 好，黄河水来了，来来来，这边阳光好一些，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哎呀，黄河水真的是名副其实，含沙量很大。 为了让大家这个更直观的感

0: 感受到呢，我们还找来了一个玻璃的容器。
1: 对，把这个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盛出来。哎，您的咖啡来了，朋友们，像不像？这就是宁夏段啊，吴中段黄河的黄河水了啊！我先不动它，在这儿先放一会儿，我们观察，也让它沉淀一下。
1: 其实黄河水，你看它现在浑浊的，实际是黄河水，这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这个生态治理以后啊，黄河水的水质确保了从宁夏进的时候是二类水进的，输宁夏的时候仍然是二类水，叫二类进二类出。
2: 王振生2016年曾经主持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说起引黄古灌区，他有很多感慨。
1: 因为我们地方是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以后，它好多的一些历史的遗存物比较少了，原状的比较少了。
0: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要挖掘，去还要去补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到国家地理历史档案馆，就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去调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当时调的，你像这个惠农区的有关资料，哎，我们就很惊讶，就调出来当时地方的，比如通志，当时他上奏的朝廷的这个奏折，都有，雍正给他朱批都有。哎呀，我们感觉非常惊讶，有这样一些东西，书证是更有。非常重要的，
0: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向朝廷申报，
1: 对，
0: 要疏通渠的这些原来的奏折，
1: 对，资料现在很完整。我们让人家地理档案馆按照原模原样，不是复印，是复制的几套出来。我们拿回来以后，整个在水利厅展览以后，包括在图书馆展览，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吃惊。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真的吗？
2: 从2016年10月开始筹备申遗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灌溉制度、水工制和技术，还挖掘出自唐代以来的水利诗歌200多首，明代以来的水利碑记30多篇。这些珍贵的水文化资料记录的是母亲河在宁夏平原千秋流润、造福在上的历史足迹。2017年10月，王振生到墨西哥参加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时，对于引黄古灌区很有信心。
1: 主持人宣布的时候，我都愣了，我都没感觉。哎，他说的是宁夏吗？结果当时人家国家灌排委的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是你们宁夏，这是咱们宁夏中国第一个。”我举起来，哎呦，我就高兴的，我说：“哎呦，那次给您中国颁了3个，宁夏是第一个。”
0: 您在现场是什么状态呀？
1: 我如果有个翅膀，我会飞到天上去，立马飞回中国来告诉我们的宁夏人民。
0: 很激动，
1: 很激动。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后，就相当于在国际上有了一个户口啊。从此以后一下就驰名了，更加驰名了。
2: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水滋润宁夏平原2000多年，这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1: 就是国际灌排委给宁夏引黄古灌区的评语的最后一句，所以他讲，和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你看看他对宁夏他认可，他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他是一个文化的。它跟长城放在一起去比较，
0: 中国的长城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
1: 很有名气了。
0: 现在把这个灌溉区比喻长城，
1: 这什么呢？它就像长城一样。所以国际灌排委人家这个评语也给的也非常的精彩。这几年过去了，我是每次写材料也好，回顾也好，总是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脑子里面。
0: 看得出来，申遗的过程对于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1: 对，非常欣慰。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太多，
0: 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对，非常
0: 能够参与其中，
1: 非常非常幸福。
2: 回忆当年的往事，王振生满含自豪和深情。有了这一条条引黄古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宁夏平原才如此充满生机。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着黄河的博大胸怀，体会到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和深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去，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2015年7月，三件距今3000年的西周青铜器正被运往随州叶家山文物考古整理基地的摄影室内采集信息，准备进行修复。这三件残损的文物分别是雷、酉和尊。

即将为他们实施保护修复的是李玲研究员带领的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青铜文物保护修复团队。三件文物能否复现当年的华彩，完全取决于保护修复人员能否顺利地解决摆在面前的一系列难题。这三件青铜器均出自湖北随州叶家山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它们是那次出土的数量惊人的青铜器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2010年12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葬群就此被发现。这是继曾侯乙墓发现之后在湖北境内发掘的最大最集中的曾国墓地。专家认为，这次发现又使得曾国的历史在曾侯乙墓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500余年。叶家山庞大的墓葬群包括140多座墓葬和7座车马坑，至整个发掘工作结束时总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其中青铜礼器1500余件，

0: 这是一批涵盖了石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等多种类型的青铜文物珍品，不仅组合完整，而且极其精美。专家们一致认定，他们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的历史、铜器断代以及曾国的布局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叶家山的这个发现呢，应当说是也是重大的这个考古发现，它的意义呢是很多的，是吧？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对于解开关于学术界长期以来这个争论的关于真水之谜的问题，以及曾国的始封年代以及受封者以及雏形问题，是吧？就是这一次发现呢，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0: 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曾经达到过难以企及的巅峰，在博物馆内，人们常常会欣赏到完美无缺的器物，它们精美绝伦，看不出一丝瑕疵，经常引来无数的惊叹。事实上，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深埋于地下的瑰宝出于某种机缘巧合，最终穿越数千年的时空重见天日的时候，许多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它们或残破不全，或挤压变形，甚至可能就是一堆碎片。

0: 没有了完整的造型，文物本身所附带的历史信息便支离破碎，其面貌难以得到系统的展现。鉴于这种情况，2012年3月，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珍贵青铜文物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1: 在叶家山的考古整理当中，我们的文物保护跟考古研究同时进行。考古研究它是对它的价值研究，那么我们就对它一个价值的一个保护以及价值延续。
2: 叶家山这个考古项目开始以后，我们就特别注重文物保护在其中的应用。在修复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我刚才也讲过，就是说它是第一时间介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叶家山的文物保护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在进行修复阶段特别注重前期的技术性的研究，也就是说每个器物的修复之前，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然后我们才实施。
1: 虽然看上去是破洞，但是是两个垫片腐蚀形成的。所以我们一看，这是它有当时有新称。那么这个信息一定要保留下来。
3: 就不用修复了。
1: 就是。
4: 那有上海本体，有的如果是庶民的还可以，你像有铭文的地方，你这个地方，那就不行了。
0: 由于三件青铜器物的修复难点截然不同，修复团队需要重新回溯到他们各自出土时的状况，以便探寻相关症状的成因，最终制定修复方案。镭是商周时期的大型酒器，一般有方形和圆形两种。这件镭出土于 M111 的二层台上。 M111 是叶家山墓地中最大的一座侯墓，也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最大墓葬，同时也是叶家山墓葬群中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座墓。依据出土铜器上的铭文，专家判定这座墓葬的主人因为西周早期的曾侯亢。当这批青铜器在墓中悉数亮相时，考古人员惊呆了。

0: 修复团队发现，由于受到过外力的作用，这件雷已经多处残损，腹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孔洞，而厚薄不均的脆弱的气壁加上器物的垂直和扭转变形，要对其实施修复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修复人员几乎要克服青铜文物修复技艺的所有技术难点。有同样出自 M111 的二层台上，有是一种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酒器，在考古发掘中，有通常和尊伴出，并大小组合成对。经过对碎裂为几块的有盖的拼对，修复人员发现这种碎裂的状况极为反常。结合出土位置，修复团队分析认为，即便是墓葬塌陷所导致的器物之间的挤压，其产生的作用力仍然不足以造成这种碎裂。这件器物的损毁一定是另有原因。尊也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大中型酒器，这件尊出土于 M126 的二层台上。 M126 是一座中型墓葬，主要的随葬器物为铜器、玉器等礼器及实用器，其中青铜器15件。
1: 光哥挤压了还是怎么样子，还给他一个。
0: 由于没有受到外力的挤压，这些器物出土时的完好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料。但是令修复团队倍感头痛的却是 M126 出土的

0: 有青铜器物均锈蚀严重。
1: 其实这些器物很重要的病害就是有害锈，你看有害锈已经腐蚀到机体了，它整个器物，哎，整个器物全身全部是有害锈，一直到底部，然后所有的纹饰，你看这个纹饰非常精美，但是被锈蚀全部掩盖。对于叶家山的青铜器保护修复，我们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对它的整个的材质一个保存状况的一个分析，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的介入，对它的微观结构以及它的病害特征加以表征，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设计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方案来给它给予实施。
0: 作为三件器物之中修复难度最大的一件，雷的修复存在两个必须克服的难点，即对变形部位的矫形和对残缺部位的修复和补配。矫形是所有修复工作的基础，由于残损严重的器物脆弱异常，修复团队必须在确保文物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专门设计并制作相应的辅助工具。 3D 显微观测的结果似乎验证了考古人员此前对于有盖的碎裂成因的怀疑。
2: 在30倍的那个镜头下面，我们很明显的发现了那个 凹坑的中心点那一块很致密的膜有破坏的情况，而且那个膜大概因为有可能是受到那个锐器的打击的话，产生了大概20个微米的皲裂，一条很明显的一个皲裂的痕迹。
3: 特别是在西周时期，有很多葬所基本上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对兵器的话，就是有意把它折弯。如果说是很确切的碰到这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对这一本器物呢，我们也应当是采尽量的这个回避，就是说不跟它改变它的下葬时期的这个原貌。
0: 在判定了有盖更深层的碎裂成因后，修复团队立即决定改变原来的修复方案。
1: 这个技术路线可能要更改，应该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以后呢，然后我所有的人为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留，保留那么就底部就做一个背衬，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呢，然后就跟它在一个有一个表意，当时展示的过程中我们会讲加以说明。
0: 《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说陵》均记载，鲁国曾复制燕鼎送给齐国，可见至少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的复制。
4: 现在这个形状已经画下来了，我待会儿拿那个剪子给它裁下来，裁下来以后再贴上去，可以焊接了。
0: 北宋时期，由于宋徽宗喜好古器，一时间复古之风盛行。史料记载，当时官方设有仿古铜作坊，能复制出高水准的商周青铜器，这极大地带动了当时的修复复制工艺的发展。此后的历代，由于各种官方与民间的需求，这一工艺门类持续发展完善。至19世纪末，仅在民间，青铜器的修复作坊便出现了包括北京派、苏州派、洛阳派、潍坊派和西安派等多种流派。由于腹部非圆非方的棱形造型非常复杂，致使雷的矫形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5: 好，
6: 嗯，
5: 开始动了，
6: 动了，
5: 动了，动了，
3: 好的。
1: 哎，效果蛮好。
6: 嗯，挺好的。
5: 好，
7: 挺好。
8: 好，
5: 好
8: ，OK 了，
7: 谢谢，
8: 好，
7: 谢，
8: 这个东西成功了，请鼓掌。
0: 如何既保护尊的精美纹饰，又彻底清除有害锈？需要经历极为繁杂的过程。
2: 这个地方就是有害锈了。

0: 我们打磨去除以后，基本这已经很深了，大概有半个公分深吧。像这些油还有，如果不除掉的话，这些器物的话就很难保存下来。
1: 通过对叶家山墓地140多处墓葬的埋葬环境进行分析，专家们发现，其中有90座墓葬的土壤中含有形成有害锈的氯离子成分，这正是导致 M126 青铜器锈蚀严重的原因。
2: 首先呢，用机械的处理方法把有害锈这个瘤状的都清除。那像这种瘤状物，全部是我们做分析，全部是有害锈，有害锈。它可能你清除的时候一直要清到它的本体，因为它这个穿透性特别强，它会继续蔓延，把整个器物都毁掉。你看，别看这里看保存状态形状还蛮好，可能它这一块它里面已经到底子了。然后第二步呢，可能就是要用化学方法把它纹饰，这底部可能还有铭文。
0: 对，
2: 把铭文，大家揭示出来。
1: 当尊开始了漫长的除锈工作时，有盖的焊接也在按照修改后的方案顺利进行。

0: 在清除了硫状状物以后，
1: 嗯，
0: 可能很多层状的这个缝隙里面还依然存在氯离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氯离子通过一个化学形式把它转换过来，
1: 嗯，
0: 转换一个很稳定的物质，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纸浆给它敷，确定它没氯离子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下一步的缓释，
1: 嗯，
0: 然后丰富的一个过程。
2: 至少两个小时。
3: 这件都已经拼好了，拼好了，因为它这个不绞型的话，这盖面和这个口沿它不能完全吻合。现在我就找了几个靠得比较近的，找了三个点把它焊起来。现在我把里边的泥芯给去掉，然后来给它做一个衬托。现在把里边这个泥膜取出来。在里边搞一个衬，把这个残缺的部位也给它衬托起来。

基本上可以了，我再把它修得光一点，修得光滑一点，也可以了。等它凝固，大概硬化得将近3个小时吧，完全固化时间更长一点。

脏啊。这汽油还小太厉害了。

0: 声波清洗，你们那化学残留都清出来了，纹饰也表达得很清楚，上面的雾也很清干净了，因为很细小的纹饰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了。最重要一点是没有化学残留物了。
1: 已经完成的有盖最大限度地保留住了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无疑将为今后的考古研究奠定基础。
2: 这间有啊，就是它这个拼对啊、焊接啊、就是坐衬啊、骨缺基本上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说是这个锈蚀的去除，哎，然后呢就是这个补配地方需要就是打一些印子呀，哎，把它打光了，然后再做旧。那么这件东西呢，就应该是完成了。
0: 对叶家山这批文物的修复，其实我们在理念上应该融贯中西。那么从几件器物上我们可得到体现，对于残存几片的器物，我们可能对它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复原，但是一个残片呢就附着在这边器物上，告知观众一个它所现在存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跟国际的真实性原则是相吻合的。
1: 关于文物的修复，传统修复理念最简练通俗的表达是修旧如旧，而现代修复理念则注重科学全面地表达文物所蕴含的价值。保护修复不仅仅止于如旧，更重要的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保存青铜器上的历史信息。
0: 你看这个底座的这个缩口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在补配的时候这个缩口已经都完成得很好了，但是这个铜片呢比这个它的那个要薄一点，那么这个厚度的填补是通过粒子粉一个填充的过程，跟它做到一样的平。这个焊接的那个芯呢，首先用老水水把它做旧以后呢，要把一个综合的反应，它综合一个浸泡，然后一直那个综合反应为止，然后再把它再来做旧。
1: 在文物修复的整个环节中，做旧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文物修复最终所呈现的视觉效果。
2: 现在这边有点低吧，
1: 由于绞刑产生的内应力太大，已经焊接的部位再次开裂，雷被迫重新焊接。

0: 有那么多，真是聪明，越看越聪明。这个中间的这个最代表他的那个身份地位的这个就是一个牛，但是看这一块呢，它就是一个五爪的，一二三四五，五爪的一个龙。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龙，这边还是个凤，龙凤。啊，到这里来看呢，又是一个牛，这个设计好巧妙。为了这个花纹的完整性，我们就把这一整块在那个相对的那个这个部位翻下来，翻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就在那个锡块上面把它对应上，对应上之后呢，然后再补配到上面去。
1: 8月20日，雷的绞刑除锈终于完成。接下来，修复人员需要集中力量攻克雷的第二个修复难点——补配。由于器壁厚薄不一，而残缺部位恰恰又在器物的最薄弱处，因而雷的补配仍旧困难重重。
2: 行了，我们在那个液压三的文物保护过程中呢，我们也切。

0: 是感觉到，就是说文物保护和考古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1: 这个区就是那个藏的比最厉害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就是内应力啊也相当大。你一次矫正过来以后，它会回去，经过反复的几次，把这个形基本上给它恢复过来了。然后这个残片呢，也是当时变形也是相当厉害的，经过这个矫形啊，这个拼对矫形，现在它这个弧度啊、纹饰了、都对上了。现在有这么两处残缺的部位。下一步就是那个柱膝的那个配片呢，把它焊上去，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补配就完成了。
2: 一件器物的修复，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波三折的挫折时常伴随在专家们的左右。因此，细心和耐心是从事这项工作所具备的基本素质，需要文物保护修复人员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这样的付出背后，往往是一段长久的坚持和一份不为人知的苦涩。
3: 保护修复文物其实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享受，虽然我们付出得很艰辛。那么对于我来说，叶先生的文物保护修复，我现在已经历经了5年的时间，我长期在随着，说实在话是很多很多的艰辛。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身兼三个职责，母亲、妻子，然后是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那么我们来如何来承担这三种角色，可能我也把其他的两个职责可能要减弱了很多。当然这一点我感到欣慰的是家人很支持。那么这几年潜心在修这个文物保护工作的话，那么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这个团队就同心协力，尽量大可能的克服困难，然后呢再坚守在叶家山。
4: 这拓片的时候这个字更清晰了，请看一下。
5: 哦，对对对，这个字很清楚，这是马与赵石马，晋采用作复物保遗耕品城。这是说马到赵这个地方养马，晋这个人呢，就是专门为他的父亲做了一件这个祭器。这个署名是耕品泽，是这样的一个祖师铭文。
2: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的青铜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作完成的，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生活需求，体现着礼制制度及古人的愿望。从艺术角度看，每件青铜器都有其独特的器物造型和纹饰表达，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1: 现在这个地方的花纹很浅，就说的花纹你能看得到，但是它没有一定的深度，所以你要是补配的话，翻模具翻出来以后它很模糊。现在我把它加深一点，加深一点，下一步再翻硅胶模具的话，它会很清楚。
4: 这属于二次铸造是吧？
1: 是的。
4: 这是铸接，先把它铸完以后，然后在这连接在上面。你看它这一块多的区域的部分它都没打掉，然后是压在上面，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在这个的连接方式，我们就不能焊接了。
1: 所以说，我觉得它就不能焊，一焊感觉都没了。
4: 一焊，它整个的信息都没了。是的。
1: 或者是在这儿打一个洞，打一个洞，穿一个销子，再弄一个铜板，铜板的话就是焊一个销子，再粘上去。
4: 对，我就
1: 后边蹭一下。
4: 这个方式比较好。就是打个榫。
1: 你把信息保留出来了。
4: 对，打个
1: 榫。不然的话，你一焊感觉没了。
4: 对。

远看风格相近，近看可以识别。如果达到了这个视觉效果，做旧这一环节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就在尊和友进行最后的润色的时候，雷的修复也即将跨过最后一道关口，而补配的成功与否就看浇筑的好坏了。

0: 这个教的还挺清楚，挺好的。咱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一块，它大概估计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它只有一个半活，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勾过来了。
1: 咱俩能瘦得这么多。
2: 从器物拿到手到最终修复完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修复人员与正在修复的青铜器物朝夕相处。渐渐的，一条与古人交流的通道便搭建起来。古人对于一件器物的精益求精、良苦用心、精湛技艺等，也会慢慢体会出来。不知不觉中，对于手上的这件几千年前的器物，油然生出感情。
0: 现在这个修文物啊，是比较辛苦、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有的就是说是睡的，瘫在地上了，没有任何形状了；有的是变形的，扭曲到一起了。通过咱们的就是绞刑、焊接、拼对等一系列这个工作，把这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形状的东西呢，把它恢复完整，一个完整的器型展现出来，把它的纹饰、把它的艺术呈现给这个观众，很自豪。每修完一件东西，我都会把它小的抱在怀里边拍一个照，大的站在旁边拍一个照，作为纪念，永久的回忆。
2: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调整加工，雷，这件几乎集合了青铜修复技艺所有难点的器物，终于与其他两件器物一起修复完好。截至2015年8月，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珍贵青铜文物保护项目，已经修复完成青铜器200多件。很快，这3件珍贵的青铜文物就会连同其他已经修复完好的文物一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以全新的面貌向观众讲述数千年前的中国故事。2015年9月，随州叶家山文物考古整理基地的工作间内，又一批青铜文物被提取出来，准备进行修复。

0: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0: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

0: 这个九层故宫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1: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2: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1: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3: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1: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4: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部队。
1: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 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

0: 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1: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2: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2: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3: 有时候就是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的。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4: 是您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5: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

0: 十七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十八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1: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2: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3: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在那一刻，
3: 就是
2: 心里想碎一回，是不是？罗阳，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省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4: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2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

0: 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1: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

0: 机关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1: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
2: 海龟。
4: 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5: 刚好严丝合缝，
6: 它又没有支撑。
5: 对，
2: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

0: 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1: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0: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1: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佑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0: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1等奖，在全国拿到了2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1: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0: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1: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2: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1: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2: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1: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盏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1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2: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

0: 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一十一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1: 二十七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二十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0: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1: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0: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0: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1: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1: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0: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1: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着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的。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

0: 少的居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 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看来都是用的橡皮泥，没有其他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一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3: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一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2: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3: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

0: 下限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1: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0: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铺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1: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0: 从造办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它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杰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任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2: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1: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0: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2: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3: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4: 对，
3: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33%。 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5: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6: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

0: 求锤得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1: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0: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2: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0: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

0: 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1: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2: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0: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3: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

0: 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
1: 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4: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

0: 分组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2: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先期行动。因为日菲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菲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3: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菲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

0: 江树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美军证实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以军称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规模。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军方高层讨论地区局势。泽连斯基表示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时间及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谈判进程。佩斯科夫称欧盟远未准备好担任俄乌谈判的调解人。今明两天中国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12号起中国南方将迎新一轮强降雨。两部门对云南南部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的17时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3: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特朗普说，我刚刚获悉昨晚伊朗击落了我们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非常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两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